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至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10月9号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根据这一计划，中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当前中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据介绍，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中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日前，清华大学联合中国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

0: 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中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 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清月。

0: 欢迎收听轻阅读，现在进入我们的书籍分享时间，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本关于人生正确生活态度的励志书籍。这本书呢，将人生比喻成一场旅行，而我们都是人世间的行人，在这场旅行当中，每个人都不免会遇到焦虑、挣扎、彷徨，但是这些光怪陆离的事项背后，仍有些不变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了解。而这本书就是通过作者自己富有哲思、兼具有趣的内容，带领我们看待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比如偏见，比如与他人的交往，比如孤独，比如爱情，比如婚姻等等。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间行走，向着通透与自由》。好，有请这本书的作者郭成。首先呢，我非常感兴趣的是您的笔名，两个字不同的发音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所以我应该称呼您是琢磨先生还是琢磨先生？
1: 一般我是发琢磨，就是雕刻的意思，
0: 更倾向于就是雕刻精细，有匠人精神在里边，是吧？
1: 对对对，但是在听众有时候他，我就怕你发音的时候他会说，哎，你是不是发错了呀？
0: 那说到您的这个笔名，您一开始就用琢磨，还是说后来经过了一段经历之后才想到用这个笔名呢？
1: 一开始就用的这个名字，因为我特别喜欢《诗经》里的那句话，就是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0: 嗯，
1: 那我想我不能叫切磋先生啊，可能叫琢磨先生更好一点，就是雕刻有一种工匠的精神和这种专注在里边。
0: 琢磨精神，
1: 对。
0: 那说回您这本书《人间行走，向着通透与自由》我们怎么去定义这样一本书呢？
1: 我这本书呢，其实是本质上啊，它是一本哲学的书。我是用旅行的外壳包装了一个哲学的内核。因为现在市面上写哲学的书也很多，写旅行的游记的书也很多。
0: 对。
1: 但是两者之间怎么把它结合起来，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呢，我就发现哈，可能是我独特的一个理解，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某一种特质。那比如说去到印度呢，可能很多人联想的就是穷困，到了土耳其之后大家想到浪漫啊，去到北极大家能想到这种跟冰川呢去做斗争的这种勇气。那我发现很多地方我走过的时候呢，我会不自觉的有一个对某个哲学主题的联想。那么我呢就选了十个地方，或者叫十个场景。十个场景呢，我其实想跟读者探讨的是十个哲学问题，比如刚才提到的痛苦啊、激情啊、然后死亡啊、存在啊，这么十个话题。但是如果仅是谈哲学，大家还是觉得很晦涩，一讲到哲学的著作就觉得很难懂，而且很沉闷。那用旅行这个壳来包装一个哲学的书的话呢，大家觉得读起来更有趣味。那顺道我就推销一些哲学的观点给他们
0: 分享吧。
1: 您
0: 觉得那些读友们跟您分享这些哲学观念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
1: 他们都会带着很多现实的问题来让我去解决。因为哲学毕竟还是有点形而上的一个思考在里边。
0: 对。
1: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他解决一个一个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给我的反馈还是非常务实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些哲学思考的高度啊，
0: 对，
1: 你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就可以起到一个降维打击的一个效果。就你会通透或者看透很多我们世俗的问题，比如说如何与人相处，办公室有一个同事如果总是给我刁难，我应该怎么跟他互动。那么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是在哲学中都有指引的。
0: 其实您是通过这个十个话题想告诉人们一些在生活和职场上的一些指导的方法，就是他们有一些遵守的一些
1: 原则。
0: 那么您认为一个人的经历，他对于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人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经历跟生活的关系，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给我们的感觉当然是跟每个人的经历相关。你比如说我看，比如说去印度啊，如果一个朋友他在五星级酒店的住宿跟一个穷游的人，你看到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印度。
0: 对。
1: 然后一般我去旅行呢，都会 带着某些思考，或者是生活中本身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出现。那么在旅行的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主观的哈，就是你对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主观上的一种情感在里面。
0: 嗯，
1: 我去印度的时候呢，确实生活中也遇到一些问题，遇到问题呢，我就一直想走出来。那到印度之后呢，我是用了比较穷游的方式，我去到像孟买的那个洗衣工厂，
0: 嗯，
1: 有100万的人在里边住在这种老鼠横行、蟑螂到处乱跑，
0: 对，
1: 他的人生只是一块木板而已，
0: 嗯，
1: 就他所有的财富资产就是一块木板，他每天忙碌完之后呢，就在一个空气非常污浊的地方在那躺着睡觉。那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呢，那给我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映射就是说，哎，你看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很多的人，他们的确会比你生活的更辛苦一些。
0: 对，
1: 那么当你这个时候在反思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的时候呢，可能就看得开。因此有好多人跟我讲这个旅行到底有什么价值，有的人说旅行其实改变不了什么，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你总是出去走一趟回来，那个问题还在，
0: 嗯，
1: 那个讨厌的人还站在那个地方，
0: 对，
1: 那个问题你还是没有解决，
0: 嗯。
1: 可是当我们出去之后呢，遇到很多人跟事，然后呢，我们在看自己那个事儿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大。包括不仅到印度了，包括我们去看到川西的很多山啊，今年也去了一趟那个喜马拉雅的那个珠峰大本营，
0: 嗯。
1: 然后呢，你看到这个高山，他不用说话，你就站在他面前，有时候你会热泪盈眶啊，就是你看到山，你就想到他伫立在这个地方上千上万上亿年的时间，然后那个经过了这个时间的雕刻之后，我们走过这个地方一想，哦，我的人生那么短，然后你站在山的面前，你就觉得自己很渺小，那么自己现实中那个事儿呢，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也没那么了不起的。回来以后呢，你就觉得你的心会比较大起来，那么这个大呢，就是对别人的一种宽容，对事情的一种理解的更为的透彻。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旅行给我们现实的经历又带来某一种提升。
0: 对，
1: 嗯，所以我们去旅行的时候的确是带着个人的偏见去的，但这个偏见在旅行中不断的被打破，我们再带着新的思考回到生活，它又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一种滋养。
0: 嗯，那您每一次的出游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一定会有答案吗？
1: 不一定，就带着我是有一些问题呢，然后在旅行中会不断的其实是一种感性的思考。
0: 对，
1: 但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也是翻了大量的心理学和哲学的书。
0: 嗯，
1: 我在我的新书里面其实相关的话题都有提到这个。
0: 嗯，
1: 就是真正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这几千年以来那些哲学大师的思考，可能会给我一些协助。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旅行，国外旅行和在国内旅行有什么区别吗？
1: 国内的旅行呢，我们会更放松，因为你语言啊什么都是相通的，所以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觉得好像我这个旅行也没有真的去旅行，
0: 对，
1: 他会有这种感觉上的不同。国外旅行的仪式感会更强一些，特别是你坐上飞机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来到一个传送门一样。
0: 嗯，
1: 然后你坐上飞机有这种仪式感，然后哦，去到一个异国他乡，语言也不通，然后呢，大家的肤色长相好像差异都挺大的。那这个时候，你这种异域感啊，这种异国的感觉会更加强烈。这个时候呢，人可能会更放松。
0: 嗯
1: 啊，就是你不会

0: 是对周围的那种熟悉的环境产生一种紧张感。
1: 那么对您个人来说，您是喜欢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旅行，还是相对熟悉一些的地方去旅行呢？
0: 当然是前者。因为前者呢可能让你会有一种放松感。那这种放松，而且到了异地之后呢，你完全陌生，这个时候你会充满好奇心。你对很多东西就很想去了解。那么在熟悉的环境，就像我们日常的生活一样，你看我有时候也在想，我说那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你从来不拍你们家的门牌号？但是我们在旅行，如果你到了一个异国他乡之后呢，你看到很多路标，你就很想拍下来，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很小这个东西都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惊喜的一个景点一样的。那我们在旅行中，别人对我们的善意，可能我们就觉得很感恩。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你像这个太太给我们洗碗做饭，我们却不放在心上，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这个现实的生活了，以至于呢，我们可能场景太熟悉，以至于觉得理所当然、理所应当啊！你们对我好，你们帮我是应该的，大家都是中国人，对吧？然后呢，但是到异地之后呢，你就会有一种这种抑郁感。那么这种异国他乡的感觉可能会让一个人更放松，然后思考其实在这个时候也会变得更活跃一些。我很喜欢的一个英国作家叫阿兰德伯顿啊，他有一本书呢叫旅行的艺术，他有一个观点我挺认同的。就到异地之后，我们快速的行走，然后呢完全放松的心态，这个时候你的大脑的思维会变得非常活跃，然后你的思考的深度、广度、宽度都会变得很强烈。所以他说在旅行中为什么我们会善于思考问题，就是因为这种放松感，在熟悉的地方这种放松感我觉得是没有的。
1: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反而会容易变得紧张。但是您不会。
0: 这个也有可能啊。就是在我觉得这就是旅行的态度。我对旅行我就说所有人只要你出门旅行，你最好是要放下你所有的成见偏见，因为它未知，所以它才会有时候才会变得可爱，或者说才会让你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人太紧张的旅行的话，我觉得可能你走过很多地方，可能还是没有走出自己的那个世界。因此到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旅行，我觉得一个人最好是轻松的进入，就是因为未来的未知，其实人生不也是未知的吗？我经常打这个比喻，就是我们人生就是一段旅程，人生这个旅程你对未来其实也一无所知，因为它有不确定性，往往你才会觉得这个生活它才会变得有趣。其实很多人对不确定性是刚才你讲的到国外旅行，因为它不确定，所以你会紧张，你会觉得一切好像都是在我掌控范围之外的。可是我们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到有些人今天好好的，明天突然住院了，然后今天这个人还生龙活虎，明天突然就离开我们了。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有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抱着这种心态去旅行，抱着这种心态去生活，你才不会被击败。因为任何的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下，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如果你的生活一成不变的话，有时候让人还挺绝望的。
1: 对，您看很多人啊，正是因为未知他觉得充满了恐惧，但是在您看来，因为未知所以充满了好奇。您说这种心理的转变怎么才能把恐惧转换成好奇呢？
0: 我就是八个字，叫顺势而为。随遇而安。顺势而为呢，我觉得是对在过程中的，就是你走过一些地方，然后你跟人打交道，你可能要根据当地的习俗，别人对着你的态度，然后去调整你怎么去玩得更精彩，就把这天怎么过下去。创业也是这个样子吧，就是你要不能跟时代对抗，你要把握科技的方向，把握时代的脉搏，你在这些趋势之下去做事情，当然容易成功嘛。但是在真正去结束的时候，你应该随遇而安，就是得到什么东西，我们人努力过之后是不是有收获，或者旅行是不是如你的心愿，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随遇而安。因此在过程中每一天每一刻我们确实在顺势而为，但是在结束的时候应该是随遇而安，那这样我觉得对生活可能心态会放松一些。
1: 接下来我要请出的是专栏作家书评人赵小斌先生。小斌先生， 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与琢磨先生聊到了他的书《人间行走：向着通透与自由》，重点我们聊的是阅读会给一个人的人生带来什么。我知道你曾经发表过一篇阅读的九曲流觞的文章，也是讲阅读与人生的。那么当初你的写作初衷是什么？
2: 实际上就是当时我和我的这个杂志的编辑，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样聊这个深度阅读这个话题，然后我觉得我第一想到的是场景，就是说什么样的场景能让人进入这个深度阅读。所以我大概就是排了一下我理想中的九，其实我原来也没想到九个，就是说我能想到多少是多少。那然后等我最后把我所能想到列举了一遍之后，我数了一下是九个。那想到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九曲流觞这个典故，然后我觉得还真是就像是一条水系一样，把我这九个阅读场景给串了起来，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篇目。
1: 就是您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式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呢？
2: 其实是有一直不变的，然后也有一直在变的。
1: 不变是什么呢？
2: 不变的，首先这个不变的是这个阅读的速度，就是我大概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速读的一种习惯吧。那小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书比较少，所以我们得需要去外面租书。那租书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有租有还有租金，所以呢这个限制导致了我会有养成了就是自然而然养成了一种速读的习惯。
1: 有经济压力哈。
2: 对，每天能读完就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这个大概就是我一直没变的一种阅读习惯。然后发生变化的，比如说介质的变化，以前我会特别执拗于这个阅读纸质书，那当然最开始是根本就没有电子书的时代。那后来进入这个电子书时代之后呢，我也多很长一段时间固守在这个纸质书的这种习惯里。但是慢慢的随着比如说出差的增多，然后比如说去外面旅游的这种场景，那就会让纸质书一是不太方便，二呢是可能你一两本读完了怎么办，就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那电子书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它一来很便捷，可以随身携带，在任何场景下都可以使用；二一个它可以存储很多东西，很多书。那我这个习惯慢慢的就发生了改变，
1: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式的改变吧？
2: 是的，这是介质的改变。另外是一些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你的阅读的门类方向，肯定是会随着你的成长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人甚至有一种，比如说在某一类文学作品，或者说某一类社科的领域，突然你进入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进入了一个你之前完全不了解，但是现在非常感兴趣的世界。你就会把那个领域的书会集中一段时间把它通读一遍，真的是像打开了一个世界一样。就这种习惯会在我的阅读的经历中非常多。
1: 虽然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您认为人和阅读之间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还需要阅读吗？今天，
2: 当然，我始终认为，阅读是人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你生活的一部分。当它成为一种习惯，和吃、和喝、和睡觉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就像你最好的朋友和伴侣一样。
1: 因为我们生活的节奏的改变，使得我们的阅读从原来的我们可以有整块整块的时间去阅读一本书，到今天我们称作是碎片化阅读。您觉得碎片化阅读给传统的阅读方式带来了哪些挑战呢？
2: 首先我认为这个变化的不是阅读本身，而是我们这个参与阅读这种场景中的人的改变。很多时候它的变化是人的不管是情绪啊，还是心态啊，还是习惯的变化。您比如说您刚才讲的这个碎片化阅读，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我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难以集中精力或者难以挤出足够的时间来平心静气的去阅读一整本书，或者说相对而言比较艰深深奥的这种读物。然后呢，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不是一个非常快速短平快短视频这种平媒这种快速的这种信息等等的各种信息集中的这种时代嘛。所以呢，这种短视频以短视频为主的这种 传播方式，它很快速的让你的大脑集中在它所传播的那个东西那个内容里，所以大家可能日渐的享受到这种以相对认为相对

0: 某种信息的方式，其实会让你会，不由自主的错过很多真正的东西。
1: 现在很多的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认为短视频的出现，它给阅读带来了某种捷径。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0: 有一定道理吧，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阅读是没有捷径的，因为阅读它是一个过程，就很像我们登山，或者说旅行，它其实登山的人他有一种理念，就是说我之所以要爬山，是因为山在那里，我更享受的是我去攀登那个过程。那我们旅行也一样，旅行呢，很多人不是说我一定到那个地方去打个卡，他在意的是他从现在出发，一直到达那里，那中间这一路上沿途的风景和他遇到的人、遇到的事，那所有的这一切是他，旅行的这个意义。那我们阅读也是一样，我认为阅读的最精华的部分，它不在于你最终获取了什么内容和信息，而是在你从打开这本书到合上这本书之间，你通过这个阅读的过程，然后你自己得到了某种的提升也好啊，或者说和作者在里边的某一段某种心灵上的契合也好，甚至喜怒哀乐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发生在过程里的。所以我认为短视频它给你的，这种比如说所谓的捷径，就是说很快，你可能看一本书你需要一周，或者说10天半个月，但是呢，短视频可能用5分钟就告诉你这本书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认为阅读的这个精髓，它不在于你了解到这个整个这本书里讲了什么，而是说哪怕它讲了千千万万的东西，但其中只有一点在你阅读的时候击中了你，那我觉得这就是阅读的最大意义。
1: 我想到一个问题哈，因为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四大名著唯一的一部《红楼梦》，我是通读过2遍的。所有的现在的影视产品，我都会找机会去看一下。我最近又看到了这一
0: 金
1: 部《
0: 玉
1: 红
0: 良
1: 楼
0: 言
1: 梦》。对，我看过之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现在很多人喜欢这种视频类的产品，但是这部作品，这部影视作品，它和原著究竟有怎样大的关联？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0: 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是看这个连续剧，《红楼梦》长大的这代人，包括四大名著其他的3本，但
1: 是，
0: 我印象最深的肯定是《红楼梦》和《西游记》了，因为那个年代正好是我们上小学的这个年代，随着每一个寒暑假，它不停的这种播放，在我们那个脑海深处形成了非常深刻的这种记忆点。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个影视剧为什么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相对比较低的这个口碑？一方面是它确实制作很精良，还有一点就是它确实很贴近于原著。我还
1: 对。
0: 记得，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在电视里看到了某一个地方看的不太懂，就真的会去翻这个，原著里边的那个细节。哦，原来是这样。但是现在呢，首先可能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读过原著了，然后再看这些魔改的影视剧，就会发现离自己的心目中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形象差距非常大。这种反差就会让大家去，不管是吐槽也好，还是去给他们打低分也好，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完全没有看过原著的人再去看这样的影视剧，那肯定是对你有，我觉得有一些相
1: 误
0: 对
1: 导
0: 负面
1: 哈，
0: 的一些影响。对对对，
1: 是。
0: 是有一定的误导的。我觉得忠实于原著，它不只是忠实于原著的这个某些浮夸到的细节，或者说台词，
1: 是。
0: 等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忠实于这个原著的
1: 内容，
0: 精髂，内容的精髓，尤其是人物形象的精髓。就是说，人物形象它不光是这个外表，比如说这个演员和气质与这个人物是否相像，更重要的是那个演员能否像，比如说我们80年代那版这个《红楼梦》那样的，
1: 87
0: 他
1: 版的，
0: 对87版《红楼梦》，他对这个人物有着和自己那样，切骨的那种理解，他传递出来的那种形象，才是和这个我们所阅读的时候感受到那种人物气质是完全吻合的，或者说接近于这个吻合。那现在的人他可能读的，我觉得他读可能就没有像当年那么认真去读，于是他反映出来这个人物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甚至是他本色。那其实和这个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差距就非常大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 有东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 0.5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6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 0.8米， 中雨转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 1.4米， 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 0.3米， 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 1.3米， 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 2.5米， 阴有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较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 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到了董家，天色已经昏黑。 曹喜敲门，没人应， 见门没撵，便推门进去。堂屋里亮着灯，却不见人。他走了进去，听见后院传来一个声音，像是在骂，又像在呻吟，含混不清，似乎是董修章的声音。他正在纳闷，见董修章扶着墙从后边走了出来，瞪着眼，神情十分的奇怪。他忙上前拜见董修章，朝他走了两步，脚步虚浮，走得很吃力。 到他面前时忽然摔倒，等他伸手去扶，董修章已经趴倒在地。他忙蹲下去搀扶，才看见董修章脑后一片血污。他吓了一跳，不由得往后缩了一步。董修章却伸手扯住他的衣襟，他猛地想起范楼案，难道自己又被陷害了？董修章手臂晃了两下便不再动弹，似乎已经断气，手却仍死死地 攥着曹喜的衣襟，曹喜愈发的慌乱，他用力挣脱了董修章的手，爬起来就往外跑。刚出大门，迎面撞到了一个人，两人一起摔倒，乌黑昏暗当中，仔细一看，竟是古儿峰。他顾不得多想，又慌忙爬起来，急惶惶地逃回了家。晚上脱衣服时，他才发现自己腰间那块玉饰不见了。 他急忙回想，恐怕是董修章拉扯自己衣襟时拽掉了，他就是怕再被陷害才逃离，却没有想到反倒把证据留在了现场。一夜辗转烦忧，直到今早他才平静下来。玉饰留在了凶案现场，躲是躲不过，不如主动过去把事情说清楚。姚和听完后纳闷说，可是昨晚初检时并没有发现你的玉饰啊。
3: 曹喜顿时愣住，难道丢在其他地方了？迟了了说，既然你走的时候风伯才来，那是董伯伯已经断气，风伯为什么要顶这个罪呢？曹喜愈发的吃惊，你说什么？迟了了说，风伯招认他是自己杀了董伯伯，
4: 那他现在在哪儿？
3: 开封府大狱。曹喜像是忽然被冻住，呆在那里。 半耳看他目光中既有惊异又有恍然，还有一种莫名的震动，仿佛丢了一样重要东西都已经忘记，却忽然发觉这东西就在手边。
2: 他轻声问道。曹公子，风波并没有杀人，他是在替人顶罪，你是不是知道其中缘由啊？良久，曹喜才低声说，
3: 他是在替我顶罪。
2: 为什么？迟了了惊问。
3: 他是我的生父。
2: 半耳姚和都大吃一惊，迟了了更是睁大了眼睛惊望着曹喜。曹喜仍望着一旁，低声讲道，
3: 我十一二岁时有次惹恼了母亲，母亲急怒之下才说出了实情，说我的生父是那个打鼓卖艺的鼓儿风，当年他的手指被人斩断，生计无着，那时我才半岁大，眼看着就要饿死。我父亲爱听曲，和他有些交情，我母亲又一直未生养，就和他商议收养了我。他把家传的一块古琴玉饰给了我父亲，我父亲虽然一直隐瞒着我的身世，却一直要我佩戴着那块玉饰。
2: 迟了了问道，你早就知道？曹喜苦笑了一下又说，
3: 等我知道时，我父亲的书房生意已经十分兴旺，他又极爱我，我也以富家公子自居，生父却是个沿街卖艺的穷汉，因此一直厌恨自己的身世，不愿与人提起，更不愿意见到。那天在饭楼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对你无礼，其实是因为他，我一见到他心就腾起一股怒火，连带对你也……
2: 迟了了恼怒起来，不要提我，风伯现在怎么办？曹喜忙说，
3: 哦，那块玉饰应该是被他藏了起来，他挺身救我，我自当回报。你放心，就算这次洗不脱自己的罪名，我也会去官府自首，有我的证词，他自然没事。
2: 半儿说，不怕，刚才我们已经在猜疑凶手另有其人，有你证件就更确定无疑了，我们合力找出凶手，你和风伯都会没事的。赵不由让乙哥去报案，莫尔去唤孙杨正殿的殿主。他站在门边望着地上两具死尸沉思，门窗都关着，凶手并非外人，李太和手中握着把短刀，他应该是先杀了金芳而后自杀。写密信给武祥的应该正是李太和，他威逼武祥去煤船上杀掉紫衣客，取回耳朵和珠子，而后又安排栾回和刘小肘帮他取回香袋。栾回从乌金岩卜卦摊上取回香袋，途中装作不慎撞到刘小肘，掉落香袋。刘小肘捡起香袋，用早已备好的假香袋还给栾回。刘小肘拿着真香袋到了孙杨正殿来，交给了金芳。之后李太和来到这里杀掉金芳，随即自杀。李太和为何要这么做？金芳应该不是幕后之人，也只是个中转手，他拿到香袋以后恐怕已经交给了他人。李太和杀金芳自然是为了斩断线头，让人无法追踪幕后之人，他自杀也是为了防止泄密，如今这条线索便彻底的断了。那幕后之人究竟是什么人呢？竟能让他甘心的为之送命？赵不由正在默想，莫尔带着店主孙老杨来了。孙老杨隔着门望见里面的尸首，吓得脸变了色。赵不由问道，
3: 孙店主，今天正午之后金芳有没有离开过酒店？
4: 没有，今天客人多，他要照管楼下大堂离不得，下午客人才散了些，李太和来找他，我才许他走开一会儿，谁知道这么一会儿竟出了这样的事情。
3: 那他和李太和平日往来多吗？
4: 从没见他们两个来往，今天李太和来找他，我还有些纳闷呢。
2: 这么说，是有人来孙杨正殿取走了香袋，李太和安排得十分周密。金芳照管楼下大堂，来取香袋的人只要装作客人，便不会有人察觉，今天店里人多，来来往往也难以追查。过了一阵，乙哥引着顾振、仵作和四个弓手赶了来。仵作验过尸首后，也推断是李太和先杀了金芳而后自杀。赵不由请那四个弓手
3: 搜查两人身上和房内的物件，果然没有搜到香袋。顾振和赵不由站在院里，顾振问道：
4: 这两个人也牵扯到梅船的案子里来了？
5: 嗯，
4: 上头不许我再查梅船案，这七拐八拐还是绕回这案子上来，看来躲都躲不开。这两人死了，你还有其他线索吗？
5: 还有古德信，
4: 老古他也牵涉进来了。
3: 郎凡之死和他有关，不过他已押着军械启程去了江南，我回去就写封信给他，希望从他那里得出些实情。
4: 老古为人你我都是知道的，我想至少他不会作恶。
5: 嗯，我也这么想，不过有时善因未必种善果呀。
4: 这一阵子京城乱得不成样子了，还有几个老朋友也做出了些想都想不到的事来。既然这里没有什么疑问，我就先走一步，另有几桩事火烧火燎地等着我呢。
5: 好，这一两天我恐怕呀还得劳烦你，那船得重新查一次。
4: 用得着尽管说。
3: 董谦跪在父亲的尸首前，已哭不出声音，但仍不时地呜咽着。吴四也跪在一边，垂着头，不时擦着老泪。半儿在一边看着难过，不知该怎么做才好。迟了了和曹喜也一样，没经历过这些事，只能默默看着。好在姚和经见得多，他走到吴四身边，用手比划着示意。董章修的尸首不能一直这么摆着，得收敛起来。吴四明白后，擦掉泪水，从地上爬起来说：
4: 老相公的寿材几年前就已经备好了，在后院。
3: 这时左右几个邻居也进来看事，姚和便招呼了两个力壮的跟着吴四到后院，见棺木摆放在石岩墙根下，用油布盖着。姚和和那两人将棺木搬到了堂屋，腾开桌椅安放在屋子中央。吴四又去取出了备好的寿衣，邻居中有老成熟识的帮着他给董修章换上了寿衣，安放到棺木之中，又点了香烛，找了匹麻布剪成孝衣。董谦和吴四都披戴好，跪在棺木前又一起哭起来。半儿四人也在棺木前拜过后，这才走到后院，见墙边果然有个大水缸，缸沿上有一小片乌红血迹，缸角到堂屋后门一路也陆续有几滴血迹，再看后门仍没有撵上，打开一看，外面是一条小道，还有一片水塘。半儿说：
6: 难道是贼从后墙翻进来偷东西，却被董老伯发觉，那贼推倒董老伯从后门逃走了？
5: 姚和说：大致应该是这样，我去请吴老伯，让他看看是否丢了什么。
3: 姚和进去不一会儿，唤出了吴四。吴四来到后院，第一眼就往水缸边望去，随即嚷道：
4: 那树没了。
3: 半儿忙问：
6: 吴伯伯，什么树啊？
4: 老相公花了几年心血养的梅树啊。
3: 半儿四人都向那缸边望去，那里摆着一张木桌，桌面上留着一个方形的泥印，显然是摆放花盆留下的。桌边地上斜倒着一个竹竿扎成的架子，架子上绷着黑色细纱。
5: 半儿又问：
6: 那梅树很值钱吗？
4: 多少钱都买不来呀，老相公的心愿，小相公的前程，全都在那棵树上。
6: 那究竟是什么树啊？
4: 神树。
6: 神树？
4: 嗯，长生大地神树。老相公啊，你走了，神树也不见了。
3: 吴四又痛哭起来，嘴里不住地念叨着些什么，根本听不清楚，也劝不住。
5: 曹喜说：我去叫董谦过来。
3: 过了一阵，曹喜和董谦走了出来。董谦虽然仍旧悲痛，但已经平静下来。半儿这才仔细打量他，中等身材，有些魁梧，粗眉方脸透出忠厚之气，只是两耳耳垂上竟穿了洞。半儿暗暗的纳闷，再看董谦神情，对曹喜仍旧怀有敌意。半儿知道自己贸然说话，董谦未必会信，便向姚和望去。姚和会意，走上前言道：
4: 董公子，
3: 我受开封府差遣来追查杀害董老伯的凶手。吴老伯说，这桌子上原先有棵树不见了，那是什么树啊？
2: 董谦望向那张桌子，目光顿时又悲伤起来，良久才哑着嗓子说，
3: 那是家父从南边家乡搬运来的一棵梅树，树形很特异，像条龙。家父又在根干上种植了些灵芝，花了几年心血才培育成型。他做这些是打算进献给皇上，给我谋个好前程的。
2: 半儿指着桌边那个黑纱竹架说，这个是用来做什么？
3: 父亲怕外人看见，平日就用这个纱架罩住梅树的。
6: 这么说外人没见过？邻居或朋友呢？
2: 董谦想了一阵忽然说，
3: 有个朋友见过。
6: 谁？
3: 侯伦。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2: 董谦走进自己房中，一个月没有回来，屋子里到处已经蒙了层灰。他掀开枕头，那个青绸小包仍在。他拿起来打开青绸，里面一颗红豆，是侯琴偷偷给他的那颗。他用这块青绸包起来，一直压在枕头下。那天在饭楼，他把自己身上的青锦带系到了那湿身的腰上，由于太慌张，竟忘了取出里面那缕侯琴的情丝。逃亡的这一个月，他已不知今生还能否再见侯琴，一想起那缕青丝便悔恨欲死。他痴痴地注视着那颗红豆，侯琴已经被赵姑娘救出，他也就放了心。至于婚嫁，他已不敢奢望。他重新包好红豆，揣在怀中回到堂屋，又跪到父亲棺木前。曹玺他们去报官缉捕侯伦，临走前他将范楼的真相告诉了他。一切原来全都是侯伦设计，害死父亲的竟也是侯伦。惊怒之余，有个词从他心底浮起，报应。难道真的是报应吗？他不敢想，慌忙将这个念头压死。刚才他将这一个月的经历全都讲给了赵半儿主人，唯独这件旧事只字不敢提。八年前的春天，黄河又决堤，淹没数十万田地庐舍。那时董谦的父亲董修章和侯伦的父亲侯天喜都在水司任主簿，跟随都水监前去救灾，招募了十万一夫修堤治水，两人主管钱粮调拨，侯天喜管账簿，董修章管钱物。快要竣工时，董修章收到家乡寄来的噩耗，他父亲病故，董修章只能罢职回乡奔丧。受服三年没有俸禄，等出服之后，副职又得后缺。那时董谦也没有考上太学，也得守孝，前程未知。他家中只有十来亩薄田，生计都难保。董修章思前想后，终于想到一个办法。出发前一晚，他备了些酒菜，请了侯天喜来单独一聚。侯天喜酒量不高，他尽力劝让，灌醉了侯天喜。侯天喜做事极其谨慎，账簿从来不敢放到任何地方，随时都揣在怀里。董修章等他醉倒，偷偷地取出那本账簿。账簿是用麻线装订而成，他拆开了装订线，将其中一页取出，换上仿照侯天喜笔记写好的一页假账，重新用旧线装订好，塞回到了侯天喜的怀中，将他扶了回去。而后他从库中偷出250两赈银，价值5000贯，藏在行李中。第二天一早就启程回乡，并没有人察觉。有了这些银两，三年首服安然度过，剩余的钱又用来复职打点，供养 董钱上学，还寻买培育了那棵祥瑞梅树。侯天喜却因造假账、贪渎赈灾银钱被罚铜免官。对此，董钱始终心怀愧疚，却只能以《论语》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来开脱。几年后，他和侯伦竟在太学重逢。他并不喜欢侯伦畏怯阴懦的性子，但想着父亲的罪过，便尽力善待侯伦。他跟着侯伦去了他家，见到了侯琴。他没想到侯琴出落得如此清秀真静，一眼之下便被打动，再难忘怀。他心想，若娶到侯琴，既能随了自己琴瑟之愿，更能够加倍地善待侯家，补偿父亲过错。谁知道侯天喜并不应允这桩婚事，更将侯琴当作玩物送给了他人。那天他将非你不娶的纸条偷偷地塞给了侯琴，侯琴又将一颗红豆和一缕青丝私传给他，这让他愈发坚定了心志，若是娶不到侯琴，绝不另娶，等父亲百年之后就剃发出家。他当时丝毫没有想到，侯伦带他去清陵巷见侯琴，是为了用那块古琴玉饰嫁祸给曹玺。从清陵巷那个宅子出来后，他只有一个念头，杀了曹玺。侯伦却反复劝阻，说他有老父在堂，怎能如此鲁莽，负重如天。他一听顿时灰了心。侯伦却又说，他无意中得知有人要在饭楼杀人，而且趁机嫁祸给曹玺，这样便不必亲自动手。他已心乱致昏，没有细想侯伦是从哪里得知这杀人密事，便匆忙答应回家，将自己的一件蓝衫及一套内衣带出来交给了侯伦。第二天在饭楼面对面看着曹玺，他忽然有些不忍，心生退意。但当他拿出那块玉饰交给曹玺的时候，曹玺那似笑非笑、浑不在意的样子再次激怒了他。曹玺喝多后，他扶着曹玺下楼去解手，回来就照着侯伦所言走进隔壁那间房，见迟了了的琵琶已经放在了墙边。他将曹玺扶到靠外的椅子上，曹玺已经大醉，趴到了桌子上。他慌忙向窗根地上望去，一具无头尸躺在那里，穿着他的蓝衫，血流了一地。他惊得几乎瘫软，但想到侯伦的安排，忙将腰间的青锦带解下来系到了那尸身的腰间，又想起自己前襟方才洒了些酒，见桌上有杯残酒，就端过来洒到了那尸身衣襟相同的位置。而后他尽力克制住惊慌，走向门边，刚要开门，一扭头看到柜子上摆着笔墨，再看曹玺仍趴在桌上，他心念一动，走过去提笔蘸墨，在墙上急题下那首《卜算子》，这是前晚悲怒之语，写给侯琴以明自己心志，他希望有人能看到，能明白他这么做的缘由。写完之后，他不敢久留，忙搁下笔走出去带好门。旁边有几个客人正要下楼，他就混在他们中间溜出了饭楼。才到街上，侯伦果然已经安排了一辆马车等在街边，那车夫朝他招了招手，他忙钻进了车厢。马车拉着他来到汴河下游的河湾，一辆货船泊在岸边，船主在烧板上等着他。他上了那货船，一路到了应天府。穿行途中，他才觉得有些不对。侯伦家境穷寒，平日连驴子都舍不得租，却能够安排车马货船部署的又如此周密，他哪里来的这些财力呢？侯伦让他暂住在应天府一位朋友家中，先躲一阵，等侯喜杀人案判定后再回来。他没有想到自己竟一步踏进了漆黑的陷阱。到了应天府，那货船船主带着他到了侯伦的朋友家中，那宅院只有一个中年男子、两个壮汉、一个仆妇，并不像人家。他们见到董谦，神情有些古怪，并不多说话，把他安置到一间小卧房里，便不再理他。两个壮汉轮流换着守住院子里，像是在戒备什么。
3: 侯伦让他躲在这里，等曹喜被判罪之后再回去。但侯伦怎么会认识这些人？这宅子的主人是什么人？他试着去和那中年男子攀谈，那人只笑了笑，并不答言。董谦愈发的纳闷，却也无法，只好回到房中。幸而房里有个书柜，他便一册册取来读。除了饭时，那仆妇送两次饭进来，那几个人并不来接近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后，那中年男子忽然走进他房中，将一页纸递给他。他接过来一看，是一封信，笔迹无比的熟悉，是他父亲董修章的手书。再看内文，竟是去年写给王府的信。当时王府尚未升任宰相，还是枢密院都城职。信里罗列了太子赵桓的几条私事，如某日起床太晚，某日听书打哈欠，某日与婢女遐戏，某日将御赐的鱼羹喂猫。董谦读完之后，惊得脊背一阵发寒。他父亲董修章在太子府中任小学教授，职责只在辅导皇孙读书，怎么会去偷记太子的不是呢？而且还密报给王府，这封密信又怎么会落到这个中年男子手中？他忙抬头，见那中年男子站在旁边，面无表情，像是在看路边的野猫野狗一般。那人伸手将那封信抽了回去，冷冷地说：有件事要你去办。
7: 什么事？
3: 这个你不必管，你只要照着去做，事情办好，我就烧了这封信。
2: 董谦茫然地点点头。谋陷太子，这事一旦泄露，便是重罪，无论做什么，董谦都只有听从。那人朝外唤道：庞嫂。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是吗你干嘛呢
3: 喂
4: 妈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普京与特朗普通话一个半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普京称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石油，特朗普称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称数小时之内连续击退沙特军事力量。美国避免直接军事介入冲突，沙特向多国求援。巴拿马9号发生7级以上强震，数小时之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强震之后运河的运营仍然保持正常。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间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1: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组织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塔斯社10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10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诺瓦克表示，俄罗斯也将保障其国内市场的燃料供应。
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根据公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日零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特朗普称，凭借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述俄能源相关消息公布后，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九号表示，俄美在能源和经济上的合作将继续，并让全球市场和世界受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美俄柴油协议破坏了任何寻求解决冲突的努力。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10月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10月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1: 威特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威特科夫说，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与会各方重申，将继续共同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增强安全保障。路透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迈阿密举行了6个小时的会谈，旨在就一项结束俄乌冲突的统一提案达成协议。美方代表包括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数月来陷入伊朗战事泥潭，其推动的乌克兰问题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不过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上个月赴俄乌重启斡旋，媒体分析认为这更多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考量。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试图转移外界对其陷入伊朗战事困局的关注，并在乌克兰问题上为其外交表现争取加分。
0: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是远程打击了俄罗斯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
2: 俄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俄国防部还说，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

0: 杰科斯公司新闻处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暂无人员伤亡。乌克兰能源部8号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国内多处电网及电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木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据悉，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鄂木斯克州州长霍岑科8号称，有无人机飞抵该市北部石化工业区，防空系统启动并实施拦截。据俄罗斯报报道，乌军此次袭击持续约6小时，是该地近年来遭到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袭击。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博弈。陆莹。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俄乌在内陆和黑海海域的军事对抗力度升级，俄美元首保持电话沟通的同时，泽连斯基数次呼吁西方盟友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俄乌博弈格局深刻变化，引起了舆论关注。首先来看到英国《晨星报》，互袭烈度大幅升级。乌克兰8号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核心数据中心，这是冲突爆发以来俄方科技数据中心的首次遭袭。同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基辅多个区域停电，供水中断，地铁停运。泽连斯基警告称，俄罗斯准备在秋冬攻势中升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他呼吁乌克兰民众留意导弹袭击预警，警报响起时及时进入避难场所。再来关注到美联社，冲突陷入危险的战略僵局。文章指出，美俄政府高层近日都表示，当前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危险的战略僵局，后续或通过斡旋调解争端，若任由战火蔓延，会带来更多风险和反噬效应。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5年，目前各方公认形势已经陷入僵局，谈判结束冲突的可能性很低，战场上的交火激战持续升级，同时冲突带来的能源、经济外溢效应仍在发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意大利新闻报，美召集多方商讨方案。文章称，美国正在召集乌克兰、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约、欧盟的官员举行秘密工作会议，讨论乌克兰未来安全保障、战后重建等方案，后续打算带着协调好的方案继续与俄方交涉。泽连斯基近日直接否认了美俄高层关于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的说法。有消息透露，乌方谈判团队目前已经赴美磋商，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最后我们再来看到伊朗日报，博弈已经超出战场范围。乌方敦促美国加码对俄制裁力度，美国一边维持对乌援助，一边保留和俄罗斯的经贸对话窗口，为自身地缘的博弈预留筹码。俄方凭借经济韧性扛住了西方的多轮制裁，明确拒绝任何局部或临时停火安排。分析称，围绕俄乌冲突的博弈已经超出战场范围和所谓的战线得失，现阶段的磋商很难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只能探索局部或临时的妥协方案。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应峰。
1: 好的，陆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会遭到严厉惩处。
3: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

0: 安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声明同时强调，革命卫队海军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以及伊朗人民对这一战略水道主权的要求，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
1: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2: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九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在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的报道说，沙特导弹袭击了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多地。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九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之内连续击退了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那么，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在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重要的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3: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9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1: 李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目前尚未拿定主意。那么伊朗武装部队则是依旧保持着全面战备。伊斯兰革命海军卫队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您如何来看待美伊双方目前对于局势的考量？
4: 美国和伊朗这种对峙的这样一个局面啊，现在处于不战不和这样一种状态。实际上呢，这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一种特殊的形态。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他的表态，一会儿说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对伊朗战争，一会儿又说呢，不排除中期选举之后重新对伊朗开战等等。实际上啊，这样一些表态呢，基本上是受这个中期选举选情的，这个影响下的一种政治语言。我们知道11月3号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投票。我个人认为，在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基本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这个冲突啊，它基本上是维持一种，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剧，伊朗对制裁的一种反制，以及双方还继续维持通过中间进行谈判这样一种局面。大家实际上看到的，在上个月的下旬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曾经向美国，这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伊朗曾经向美国提出了7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方案。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这个方案，但是呢，美国方面通过中间人向伊朗提出了美国方面的修改意见。最近的消息就是昨天啊，伊朗方面的消息说，伊朗对美国的修改方案又提了自己的修改方案，返回了美国，通过中间人。所以啊，现在就是一种不战不和的态势。我认为中期选举之前它是不会改变的，但中期选举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会重新开战还是说像特朗普那样的寻求谈判解决，我觉得啊，从现在的情况看还不好分析啊，也就是说还需要看中期选举的情况而定。对于这样一种态势的伊朗方面，很明显战和两手对两手啊，大家看到了，一方面伊朗现在呢反制美国的封锁啊，包括他在时不时的去攻击那种不按照伊朗规定的路线航行的船只，甚至现在威胁要把这个攻击的范围扩大到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但同时呢，伊朗现在也为日后美国重新开战在做着准备。那么尽管如此，伊朗方面一直没有停下这个和美国谈判的这个步伐， 这就我刚才讲的，他一直通过中间人在进行斡旋

0: 美国在对伊朗加大封锁力度的这样一种背景下，俄罗斯就是伊朗的北部这条通道啊，包括俄罗斯就成为伊朗下一步生存的重要的依托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伊朗对俄罗斯的需求是增加了，所以伊朗千方百计的来加强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有数据显示啊，伊朗在北部的这些陆路的通道，它这个明显的是就升温了啊，就是包括伊朗通过土库曼斯坦的几个口岸，就是这个它的北部里海啊，这些沿着这些口岸，这个进入伊朗的这个运货量啊，在明显的增加啊，一度可以说是扯满为患，过货量剧增，处于这么两种状态。所以伊朗加强和俄罗斯的关系啊，它是在实际上把俄罗斯这条北部的通道作为重要的生命线来看待。那美国进口俄罗斯这个柴油啊，实际上是在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之后啊，双方达成的。那美国进口俄罗斯柴油呢，一方面确实是解这个燃眉之急，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柴油的价格已经是这个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前增加了 70%。啊，我们这个都知道这个共和党的支持啊，主要来自于这个人们形容为什么红脖子啊，就是这个蓝领啊，就包括开货车的这些司机，所以对影响非常大，对选情。所以呢，进口柴油，俄罗斯这个柴油实际上是打破了美国对俄罗斯那种封锁制裁来豁免啊，进口这个。一方面确实是要减燃眉之急啊，也就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俄罗斯对已经成为伊朗一个重要的凭借了。那么美国这样一个举动啊，实际上有一方面就是俄乌他要加紧这个斡旋俄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还是通过这个举动来牵制俄罗斯进一步的靠近伊朗，或者进一步对伊朗伸出援手啊，我觉得这样一个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举两得，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少先先生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当前的也门局势。陆颖，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近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空袭力度，试图把胡塞武装防线炸开缺口。也门政府军在反攻行动中与胡塞武装围绕海峡控制权展开争夺，也门局势日趋复杂化。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是阿曼观点报，围绕战略要地激烈争夺。文章指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前围绕红海沿岸的一些战略目标和一条连接塔伊兹、拉赫济和南部港口亚丁的关键公路展开争夺。这条控制也门南部经济命脉的公路不久前被胡塞武装控制，位于南部政府控制区的物资运输和人员流动受到限制。目前也门冲突烈度在持续上升，战线也在扩大，冲突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再来看到印度快报，各方势力割据，矛盾盘根错节。我们看到也门政府高层宣称，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反攻行动是一场历经数周动员精心准备的收复国土之战。分析认为，也门政府军有可能在外部援助下重新夺回海峡控制权，但很难收复被胡塞武装占领的全部地盘。长期以来，也门南北对立，各方势力割据，矛盾盘根错节。同一个国家境内竟同时存在着不同的独立的治理体系，政令难以贯彻全国。再来看到意大利晚邮报，双方面临压力与考验。文章称，也门政府军要想实现反攻目标存在难度。胡塞武装并非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该组织拥有成熟的指挥体系，掌握导弹、无人机等远程打击装备，具备持续作战能力，拥有长期进行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经验。但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

0: 要想维持多线作战，也会面临补给和兵力分散的压力。对于近期的争夺战，双方都面临考验。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世界报》，外部干预难以化解危机。也门冲突已经与美以伊战争形成了复杂联动，又具备了形成独立战场的特征。这场危机很难通过传统的外部干预手段化解，各类功利化的外部介入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也门局势与周边国家安全深度绑定，但与之相关的外部势力又难以跳出阵营对抗的传统思维。也门冲突正向更为危险的方向发展，而且存在冲突长期化的风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英峰，
1: 好的，谢谢陆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说，美军已经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2: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九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3: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2: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

0: 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根据日本放送协会九号的报道说，日本防卫省已经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2: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此后数小时之内，该国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巴拿马官方通报说，目前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或者失踪报告，但是有部分人员受伤。
3: 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测定，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强震发生后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已启动应急预案，并对相关设施展开检查。据巴拿马官方通报，目前受灾情况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科克莱、洛斯桑托斯等省多处商业设施受损，住宅坍塌，道路基础设施也受到影响。当地医院进行了预防性疏散，科克莱省一所学校有15名学生受轻伤后被疏散。在巴拿马城，强震发生后一度有大批民众从建筑物内撤离，聚集在街道和空旷地带，一些公共场所已经关闭，市区部分道路出现严重拥堵。有当地居民表示，从未经历过如此强烈的地震。一些居住在高层建筑中的居民表示，暂时不敢返回住所，担心再次发生强烈余震。目前巴拿马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已要求有关部门及时通报地震影响，并下令调动资源和援助力量帮助受影响的民众，要求各部门和有关机构立即开展处置和防范工作。巴拿马国家供水和排水系统管理局表示，受地震引发的电力故障影响，全国多座净水厂出现生产中断或产能下降。
1: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1到9月，中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到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成果共识清单。
4: 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 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表示，看待产能问题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做出必要回应。每逢十一假期，台湾陆委会都会紧盯岛内艺人的爱国表态。今年陈妍希、张晨光、吴康仁等十余名台湾艺人因为参与国庆相关活动发文祝福祖国，遭到了台陆委会点名威胁查处。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当局大搞绿色恐怖，恶意阻断两岸文化交流，不仅拖累了文娱产业的发展，更与岛内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3: 两岸同文同种，文化同源，大陆广阔的发展舞台长期为台湾演艺从业者提供发展机遇。两岸民间文化交融本是互利共赢的良性常态，但赖清德当局蓄意对立，将大陆污名化，肆意干预正常的市场行为与民间情感表达。今年10月1号，总台播出《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陈妍希、张晨光受邀参演。陈妍希赴长城录制演唱《我的祖国》，张晨光在厦门参与主题拍摄，出演微短剧《同名同心》。吴康仁、汪东城等多位岛内艺人也纷纷发文祝福国泰民安。对此，台陆委会再度抛出所谓红线，威胁查处。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发布天安门打卡、挥舞五星红旗的画面，遭到绿营网曝，被迫取消岛内活动，寒蝉效应持续蔓延。
5: 今天来爬长城怎么样？当好汉，爬长城。
3: 台媒直言，民进党当局动辄打压演艺人员，严重压缩台湾文化发展空间，消耗行业活力，重创岛内文娱软实力。台当局政治凌驾文化的操作引发岛内普遍不满，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搞双重标准，肆意践踏言论自由，人为制造两岸对立。
6: 台陆委会啊，不管怎么样的恐吓艺人哈啊，这个呢，大家心中哈已经有定见了嘛哈，只不过拖的时间越久哈，越可以看到人心。
3: 有评论指出，自2024年赖清德上台后，两岸交流持续遭人为限缩，但民间融合热情从未消减。民进党当局以政治黑手粗暴打压两岸民间交往，遏制文化交流，违背主流民意，最终只会反噬自身。
1: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时谈及二战当中中美并肩作战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持续在岛内引发讨论。台湾大学前校长管中闵日前在岛内一场纪念抗战的活动当中表示，抗战是中国军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他质疑民进党当局去年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必谈抗战，如今有何脸面谈论飞虎队。
3: 管中闵表示，特朗普提到美国与中国是二战时期的盟友，勇敢的美国人来到中国战场，协助这个传奇的国家为生存而战，这不就是历史事实吗？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重视抗战历史，真的在乎飞虎队，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为什么不讲？
7: 去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请问大家凭你的记忆，去年我们政府有办一场纪念抗战的活动吗？
8: 没有。
7: 他没有办抗战活动，他有没有讲抗战两个字？他讲中战。一个不肯讲抗战，不愿意提我们抗战胜利，只愿意讲中战，他有什么脸面来蹭飞虎队？他有什么脸面来蹭抗战？
3: 管中闵说，台当局自己明明有机会讲却不愿意讲，等到中美元首谈起来又急着争论历史叙事，这让他难以理解。 所以与其担心别人怎么讲，更应该反省台湾为何长期忽视这段历史。
7: 抗战就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

0: 侵略的战争，抗战的胜利是所有中国军民的功劳，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所有中国军民透过强韧的毅力，用重大的牺牲所最终换来的胜利，这也是历史事实。
1: 谈到年轻世代对抗战历史逐渐陌生，管中敏说，主要还是课纲的问题，而修改课纲必须掌握执政权，但民间仍可以持续传递文化与历史记忆，需要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藏不住的好去处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8: 是不是肾透支了？
9: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8: 他好，家才好。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系列报道《黄河新画卷》，今天带您走进宁夏。宁夏是炎黄九省区当中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黄河滋养出富饶的宁夏平原，但是这里也面临着风沙侵扰、水资源紧缺的现实考验。5年来，当地治沙增绿，集约利用黄河水培育特色产业。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探访塞上大地，看当地如何筑牢生态屏障，让黄河水资源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青铜峡大峡谷。俗话说，天下黄河赴宁夏，塞上明珠青铜峡，说的呢就是这里。这里不仅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更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宁夏引黄古灌区的精华之地。通过这个版图，我们可以直观了解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整体情况。5年来，宁夏着力推进水利现代化。去年3月，古老灌区开始装上了数字大脑。此次现代化改造工程竣工后呢，灌区高效节水灌溉率将达到44%，年节水可以达到5379万立方米，粮食产量预计从192万吨增至224万吨。实际上，宁夏平原三面环沙，黄河从中卫黑山峡进入宁夏后，很快就与腾格里沙漠正面相遇。而宁夏又是中国唯一一个全境都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所边治沙对于保住宁夏黄河段水质至关重要，也直接关系黄河下游的行洪安全和生态健康。如何筑牢这道护河的风沙屏障？答案就藏在黄河进入宁夏的第一站中卫，在腾格里沙漠边缘153公里的草方阁筑起的锁边绿链中。
13: 我现在是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景区的黄河岸边，北面是连绵流动的沙丘，南面的沙坡下面就是黄河。这片沙坡离黄河仅一步之遥，为什么没有再往前一步呢？答案就在我脚下的这些草方阁里。20世纪50年代，为保障包兰铁路顺利穿越腾格里沙漠，科研人员发明了麦草方阁固沙法，将麦草扎成1米乘1米的方格状沙帐固定流沙。
14: 当时呢，主要是用的是麦草，人工扎实的草方阁呢，它只有2到3年通过风吹日晒去风化。
13: 在麦草方阁的基础上，科研人员不断改进， 在工艺上发明了刷状网绳、草方格编织机，在材料上先后用稻草、芦苇等替代麦草，也开始用竹子来做试验，不仅可降解，更坚固，固沙寿命也更长。
14: 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固沙，因为我们是流动沙丘，草方格扎上以后呢，它把沙子固定，沙子不流动了，最终靠的是生物工程措施来进行治理的。我们就播撒草种，最后形成一种植物草方格，达到了永久固沙的目的。
13: 如果说草方格是给沙漠织上了一道道锁边的线，那么人工蓝藻结皮高效固沙技术就相当于直接给沙漠覆盖上了一层生态皮肤。
15: 风沙不流动的话，它沙面就稳定了嘛，草籽灌木的那些种子都能在上面定居，经过70年的发展，那个植物物种数多样性都在增加，不现在的话可能有个17-18种，风沙呀流入黄河的这个量肯定会减少。
13: 去年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固沙锁边带全线贯通，当时最后一列草方格扎设的地方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沙坡头区长流水村。这个地名寄托着人们对水的渴望，从怕沙到治沙，从治沙到用沙，中卫治沙人用几十年的时间把长流水的愿景种进沙漠边缘，把沙退人进的答案写在黄河岸边。
12: 宁夏依托东临黄河水系贺兰山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中国酿酒葡萄最佳种植生态区。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开发面积呢，已经达到了60.7万亩，占全国的4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区。都说好葡萄是种出来的，贺兰山东麓干旱少雨，葡萄生长几乎全靠灌溉，黄河水是最主要的水源，但宁夏水资源紧缺，黄河水用量又有总量红线，酿酒葡萄要喝黄河水，可黄河水呢又必须省着用，这个矛盾怎么破？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贺兰山脚下的葡萄园，看一看一滴黄河水如何完成高效的灌溉之旅。
16: 北纬38度，海拔1100米，昼夜温差大，土壤通透性好。贺兰山东麓这片酿酒葡萄黄金气候带年产葡萄酒6.75万吨。人们爱喝这里的葡萄酒，而葡萄喝的是黄河水。
17: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银川市贺兰山脚下的一个酿酒葡萄种植基地里，这里边呢存的都是黄河水，这些黄河水是从80多公里以外的黄河经过3级泵站一级一级扬上来的。黄河水呢到这儿也不容易，所以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得好好算计。这个呢是一块智慧大瓶，像这块葡萄地里它的土壤的水分状态呀，像葡萄园的各种气象数据，包括风速、气温、日照等，全部都会显示在这里。哪块地里该施肥，哪块地里该浇水，通过这个系统就一目了然。
16: 目前，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95%的土地都用上了高效节水灌溉，相较于大水漫灌，一年省下的水超过7000万立方米。那么，如何节水呢？不仅要浇的少，更要浇对地方。在青铜峡市的一个酿酒葡萄种植基地，输水管道直接建在地底下，黄河水和所需肥料直接送到根部。
17: 这个呢就是渗灌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渗灌的管道，其实它最核心的部位呢是这个渗灌的滴头，它可以在有水压的时候自动打开，没有水压的时候呢自动闭合，这样就避免了泥土对它的堵塞，比传统的滴灌呢能节水40%以上。
16: 从漫灌到滴灌，再到根域靶向灌溉和地下渗灌，依托智慧农业平台，贺兰山东麓各个酿酒葡萄种植基地把每一滴水都算计得更加精细，用有限的水浇灌更多的地，让每一滴黄河水都发挥出最大价值。
1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8: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
19: 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2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1: 我的苹果
22: 香甜脆爽，
21: 我的桃
22: 皮薄肉厚，
21: 哎呀，好果子
22: 可是不容易。
21: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2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特朗普当天告诉媒体记者，他相信扎卡里亚作为白宫新闻秘书会非常出色。特朗普介绍说，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据悉，扎卡里亚曾经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经常在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1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过去三天持续强降雨的海南，今天强降雨过程结束，但是因为地质灾害是具有滞后性，仍然要提高警惕。那今后几天中国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今天大范围的雨雪将会覆盖青藏高原以及华西地区，那么包括像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出现。明天青藏高原等地降水减少，而陕西山西一带降雨增多，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后天降雨还会向东发展到华北、东北等地，但是降雨强度很弱，小雨为主。那华北、黄淮等地呢？今后三天随着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雾和霾会有所发展，像江苏、安徽中北部、浙江北部、辽宁南部等地，夜间到早晨的时段会有大雾出现。未来几天，冷空气会影响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会经历4到6度降温，但是这股冷空气位置偏北，所以呢，今后几天像黄河以南，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一些地方呢依然会有一些热的感觉，我们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5到26摄氏度，西安阴转小雨，17到26度，广元阴转小雨，16到22度，宜宾小雨，19到22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7度，合肥晴，14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武汉晴，16到30度，福州晴，21到31度，南宁晴，22到33度，广州晴，20到32度，东京晴，17到26度，
0: 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3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多云转晴，23到30度；曼谷中雨，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悉尼小雨转晴，18到30度；伦敦晴，8到16度；巴黎晴转阴，10到17度；罗马小雨转阴，14到22度；雅典晴转阴，20到26度；温哥华小雨转晴，8到13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3度；洛杉矶小雨，20到25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1度。
1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琼。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3到0.5米的小浪到青浪，黄海南部有0.6到1米的青浪，东海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东海南部有1.7到2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10月8号至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中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中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记者9号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线——长海线。
4: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3: 一踏上长海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 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4: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5: 对，咱就一片海域，
4: 就是这些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是吗？在这里
5: 不定哪个方向都可以出来。
3: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十多年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4: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5: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那出来了，就是从主那方向。
4: 太快了，速度！
5: 对，
4: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5: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3: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5: 看到没有，翻浪花那地方。
4: 哦，在那儿是不是？
5: 对，
4: 我看到了，看到了。
5: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4: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3: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5: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4: 就在船边上，
5: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到100米之内有40多头。
4: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5: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4: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5: 对。
3: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1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3、2-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4: 哦，这还有阶梯呢。
6: 啊，对。
4: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6: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3: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6: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7: 好，玩。
6: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4: 对，
6: 一会儿人家
4: 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6: 王主任，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4: 太美了。
2: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6: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4: 在那个位置，
6: 还没长成。
4: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6: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2: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大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大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7: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情况。便携式
2: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4: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8: 不一样的机型。
9: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2: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10: 方位171度。0.190海里。
4: 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7: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
9: 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2: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十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4: 哎呀，不容易，辛苦辛苦辛苦了。
2: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七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行为影像。
8: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4: 嗯，
8: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4: 啊，像。
8: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产起来。
4: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8: 对。
4: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8: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嗯！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打架。嗯，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11: 四只螃蟹。
8: 群殴，它是
4: 纠缠在群架，
8: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11: 这两个
8: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这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2: 从四年前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8: 那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
4: 嗯，
8: 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4: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8: 对，就不管了。
4: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8: 对。
2: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12: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2: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13: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 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2: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他们体型大要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4: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2: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0: 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
1: 这个大鱼在水面一从攻击这种。
0: 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
2: 这就是
0: 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3: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正在放那。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3: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3: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3: 大概40-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3: 第一个钓点在这
2: 儿。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4: 流水，
3: 你看吧，这有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3: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3: 哎，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
1: 后边有个亮片。
0: 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3: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3: 咱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
3: 咬一口。
2: 看到
3: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收听今天的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琼。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有0.3到0.5米的小浪到清浪， 黄海南部有0.6到1米的清浪， 东海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 东海南部有1.7到2米的中浪区， 台湾海峡有2米到2.3米的中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2.5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 南海北部有2.3到2.6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南海中部有2米到2.6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南海南部有1.1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北部湾有1.2到1.6米的清浪的中浪， 日本海有0.4到0.9米的小浪的清浪， 日本以东洋面有3.1到4.2米的大浪的巨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3.1到4米的大浪的巨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0: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3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岸浪高1.4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5米，多云转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2: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看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2: 啊！老师钓到了！
4: 打开，快，你的。
2: 小心，好快呀！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1: 这就是机遇，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2: 应该是黄鞯子。
1: 黄鞯子，
2: 终于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4: 现在就是在耗它的力气，它的也是在拔河。
1: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2: 来来来，
4: 哇，看到了，在那。
2: 到了，拿出30斤的，给我。天哪，这么大！哎，往后找啊！
1: 好。呀！哇！哎，
4: 我的妈！
2: 天哪，今天的
4: 可不止30斤呢。
2: 这是什么鱼？黄鞯子。
4: 对，黄鞯子。这是一条黄鞯狮，
1: 俗称黄鞯子。
2: 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天哪，太大了！
4: 哎，你抬着尾巴。
2: 我抬尾巴哈。
4: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2.5米多长啊！张
1: 自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4: 啊，到这1米以上吗？
2: 啊，
4: 现在它就有1米2吧。
2: 1米2。
4: 嗯。
1: 除了定点垂钓。
2: 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小心！哎哎哎！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鞯子，
4: 胖里不算了，
2: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1: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4: 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5: 在这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也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
1: 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 我们拍摄期间，2025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火热进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队伍140名海钓选手。

0: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1: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2: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1: 是。
2: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1: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3: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彩。
3: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才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当然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3: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3: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3: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3: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我们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 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已超过了50家。
3: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4: 相互学习，
3: 对，相互
4: 进步，
3: 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这样链条式的服务，
1: 就是游客一登岛，
5: 对，
1: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鹿。
5: 是啊，
0: 5年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3: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2: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3: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4: 很时尚，
3: 对，很时尚啊，
4: 很浪漫，
3: 是的，
4: 弹出片儿。
0: 严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6: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7: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8: 上来喽！
0: 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2: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9: 上面冷，下面还行。
2: 要潜到什么位置？
9: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2: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9: 对。
0: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2: 这一头很大哦，估计手感有个
10: 2-3个的就一斤了，
2: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0: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6: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7: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11: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0: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2: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10: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0: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2: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10: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0: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邑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2: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4: 对，
2: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4: 吃海胆、啊、
2: 很好吃，
4: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个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2: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0: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2: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5: 啊，木船。
2: 也是木船。
5: 木船，木船。
2: 哦。
5: 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一大。翻一档，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
2: 啊，
5: 他是这么个讲，力量就加强一些，
2: 哦，
5: 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

0: 哟喂，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要就犯长现在。
1: 这是称
2: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耗子、摇橹耗子、拔鱼耗子等十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0: 喂，嘿，嘿呀啦嘿。
2: 长海耗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民耗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耗子化险为夷。
0: 那个浪头呱嚓一过来，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把住他，喊着耗子往前走，这去啊，耶啊！我们这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耗子是吧？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啦，我们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2: 对于海岛人而言，耗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耗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0: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3: 对上一个后啊，快要上来喂嘿！
2: 2019年，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4: 我这个劳动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1: 虽然长海耗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2: 他们以长海耗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
0: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10月8号至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中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中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记者九号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一百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珊瑚礁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在维护生物多样性、支持渔业资源、保护海岸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 然而，全球变暖，人类活动等因素正使这一生态系统面临严重威胁。在我国，珊瑚礁研究起步虽晚，但进展迅速。福建东山海域是我国大陆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自然分布的最北缘。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常年扎根于此，围绕珊瑚退化机制与生态修复技术持续攻关。 科学家们逐步摸清了福建东山珊瑚资源家底，发现多个中国及福建省新纪录种，自研的珊瑚繁育与生物礁修复技术已在广西涠洲岛、海南蜈支洲岛等多地落地应用，并走出国门，助力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展珊瑚生态修复，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那么在珊瑚礁分布的北缘海域开展珊瑚研究有何特殊意义？东山海域新发现物种的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生态变化？中国珊瑚修复技术如何获得国际认可？今天的节目，记者潘莹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庆研究员，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他15年与珊瑚为伴的科研故事。
5: 大海变得更加静静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6: 这里孕育生命。 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

0: 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1: 郑老师您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厦门不是珊瑚的主要分布区，是珊瑚分布的造礁石珊瑚分布的最北线了，是吧？
2: 对。
1: 那为什么要在厦门进行这个珊瑚的研究呢？
2: 我们厦门还是属于一个亚热带的一个区域的，从福建以南，其实都是造礁珊瑚群落或造礁珊瑚的一个集中的分布区，都在这个区域的。整体来讲，在这个地方看研究，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因为也其实很方便，我们县海南呢、像广东过去也是很方便的。那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哈，就是在厦门搞不搞珊瑚礁研究跟这个区域的特点可能很没那么太大关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国责任嘛。那事实上很多的发达国家他们开展珊瑚研究并不代表以他本国内有造礁珊瑚的一个或珊瑚礁的一个分布，那样德国啊像法国都有很出名的一个珊瑚的研究所，对吧？那第二个就是厦门这个区域的优势其实还挺明显的，因为我们距离这个造礁珊瑚分布的一个最北缘呢，就是在东山这个大规模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其实很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其实我们集中在这个东山开展了很多的一个珊瑚群落的一个观测，那因为这个一个短的距离啊，其实我们积累了大量的一个数据，那这个时候厦门这个区域优势其实也是体现出来了。
1: 您和您的团队都主要进行哪些研究，然后现在有什么样的成绩呢？
2: 原来我们做珊瑚研究最早呢是因为一个海洋公益项目做珊瑚礁修复，但事实上那时真的是对珊瑚礁了解，至少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有限的一个过程。早期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厦大海洋系毕业的，那对它了解就是来自于蓝色星球，来自 Discovery， 对珊瑚来讲的话我也是一个两眼一摸黑的过程。但经过这些大约有15年了，我们其实围绕这个珊瑚的一个退化的适应的机制，珊瑚的一个修复技术，其实展开了大量的一个技术攻关的工作。由此在对这种珊瑚礁的环境适应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理解呢，其实还有蛮多的一个技术的突破的，包括它的一个生理的适应的机制、营养的调节的机制、微生物是如何进行让珊瑚宿主来适应环境，对吧？然后还有一些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还有它的一个效果评估的一些技术呢，我们获得了大量的一个成果，包括我们主持跟参与的多项的一个海洋生态修复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编制的工作。那这些标准呢，都是目前国内第一个或者说就是首个这种海洋生态修复的一个国家标准。
1: 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做了一些就是珊瑚繁育啊，然后珊瑚的培育、
2: 对
1: 保育啊、种植这些。
2: 这些我可以再讲一下吧。那围绕这就是我们的珊瑚礁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跟应用技术研究呢，其实我们从2011年开始就深入开展珊瑚的人工防疫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目前我们建立这个珊瑚保育馆呢，也是国内当时最早的大规模珊瑚防疫的一个实验室。那我们现在保藏的这个珊瑚物种呢，我们说造礁珊瑚啊，有接近110种。那其实呢，我们收集大概20%-25%的这个中国的一个造礁珊瑚种类。所以我们说，我们馆虽然小，是一个造礁珊瑚的一个活体保藏库。那围绕这些，我们就建了这个馆这个平台完以后呢，我们就开展大量的这种珊瑚的环境适应生态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例如这种气候变化，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一个温升的影响、霜化的影响。那我们通过自己开发的这种霜化的一个设备来研究它这种造礁珊瑚的这种共生体如何对这种温升霜化它的一个响应跟它的适应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也发表了相关的一些成果。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珊瑚礁或者造礁珊瑚群落主要受到影响呢，是我觉得在大陆沿岸或者在华南沿岸这个区呢，人类活动应该是个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之一。那例如在近岸区的这种高的这种纤维的一个浓度、高的一个营养盐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呢、大量营养盐的输入啊，使得就是这种近岸的一个珊瑚受到胁迫是比较厉害的。针对这种纤维物的一个影响呢，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设备，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工作，我们也多次拿到了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基金的一个项目来推进相关的研究，那成果也是比较好的。那通过我们自己开发了这种就自有知识产权的一个着陆的一个模拟控制系统，那我们其实研究了这个我们在东山这个区域的几个优势种，像蜂巢珊瑚还有铜钉珊瑚，对这种高纤维浓度的一个

0: 阈值或者说它的那个响应的一个过程。那么我发现这些东山的这些物种啊，目前是我们说存就剩下来的或者说还能正常生长发育的物种的话，对这种嫌恶的耐受浓度是非常高的，也就证明了为什么这个物种在这个人类活动持续增强的环境下其他物种消失的，那这几个物种剩下来它其实对环境的耐受能力是比较强的。那这个工作其实对当地的这种一些经济建设产生需要产生一些工程开发港口工程的一些的评估呢，就起了很好的一个数据的支撑的作用。
1: 就是我们还在这个东山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种，这个新的物种说明了什么呢？
0: 这几年我们通过上百潜的这个在这个东山跟周边海域啊，这个大量的潜水啊，其实这些物种其实都很常见。那东山这些物种我们发现就是说，尤其是像那个佩洛尼同心珊瑚，一直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物种或者说跟我们教科书上或者说我们那个分类鉴定书籍上的那个形态鉴定的一个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通过一些分子的技术啊、形态啊、潜水调查等等，还有进行一个综合研判，我们发现它这个物种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新物种，是我们把它命名佩罗尼同心珊瑚。那还有同步我们发现的一些像翘齿赤金珊瑚、像毗邻沙珊瑚等等这些物种，大约是东山这个海域的这个造礁上物种数从原来的记录的差不多八种增加到现在的13种。那事实上不是说这个海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了，是我们对这个海域的生物多样性认识增加了。因为以前我们的调查很简单，潜水下去布设样带，然后在实验做深度分析，那实际上这些物种分布的时候，它不只是局限在你布设样带的位置上，它分布范围更广。那有时候你样带是没有记录到或抓拍到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通过潜水往往能看到一些历史报告里没有的一些新物种或者形态结构不一样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触发点，那我们就进行一些采样。那采样完以后，我们通过一个很详细的那个形态学的鉴定结合分子鉴定，我们正式确认了这个区域的话，我们有发现了一个中国的一个新物种，5个的一个福建省的一个新物种。那这样的一个发现的话，一个是拓展了我们在这个区域的一个造礁珊瑚物种多样性的认识。那这个认识呢，其实有个很好的一个指示意义，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区域就只要是这几种，就原来我们认为是盾形邓肯沙珊瑚，还有标准蜂巢珊瑚、锯齿赤心珊瑚，这个是一直认为这区域的主要的优势种，而且我们样带呢大多也只发现这三个物种。那我就认为其他物种在这个地方的分布是没有的，或者不适应这个区域的环境。那事实上通过我们这个调查，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发现这些物种其他的一些物种在这边有分布，那使得我们增加了一方面是增加这个珊瑚多样性认识，另外一个我们增加了就是全球变化背景下珊瑚的环境适应的一些认识也得到增加了。为什么这个物种在这么低的温度下以前认为它不能生存，那实际上能生存，对吧？那事实上这个物种很多物种比我们想象的它的环境耐受力是更强的。
1: 这个珊瑚本来就在这个水域，它一直没有消失。
0: 对，
1: 然后只不过是我们以前的认知达不到，没有发现它是个新物种。
0: 对，以前我们布设的时候都是一个潜水嘛，然后因为东山水很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通过照片样带去鉴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对吧？那我们因为一直在这个区域，因为我们一个观测站在这边，有个自然资源部的一个海峡西岸海岛海岸带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站，那这个站呢，我们每年从2019年开始，就是每年都要在这边做监测，然后每年都要下水，前前后后下100多次，就每次看都感觉这个种不太一样，像标准蜂巢珊瑚，现在叫标准盘形珊瑚，但是我觉得有些就看起来就不像标准盘形珊瑚，反而跟我在泰国在其他地方看的像翘齿盘形珊瑚很像，但是我也不确定，我就把它样本采回来，那在实验室通过这个电镜、通过显微镜、通过来进行形态学、通过分子，然后进行一个鉴定，然后我们还把标准盘形珊瑚跟翘齿就另外一个盘形珊瑚进行比对，那的确是不一样，那很明确就是一个新的当地的一个记录种，对吧？然后就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那这个物种原来没有吗？它原来就在这边，通过调查越来越广的范围的话，我们把这个多样性的数据收集越来越完整而已。那未来的话，我们还希望采用一些更先进的技术，或者说一些 无破坏性的技术，像环境 DNA 的技术，来这个海域进行一个多样性的调查。因为这样的技术调查以后，我们就首先知道这个海域它的一个造成的物种多样性首先是什么，然后基于这个技术呢，我们基于这个结果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海基进行大面的摸排，把这个物种给找出来。
1: 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就是厦门及周边海域的这个海洋环境，是还比较好的，
0: 对对对，尤其东山这个环境，
1: 是比较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区域来讲的话，我们说珊瑚的分布啊，它是随着纬度的增加，物种数一定是降低的，因为珊瑚主要我们都知道，主要在热带地区嘛，在赤道附近，在我们的西南中沙，一定是种类物种数是最多的。那随着纬度的增加，它是逐渐的下降。那这个区域，以前我们认为就六种、七种，甚至八种，就这很少，而优种就是三种。那事实上，很多就是我们原来就鉴定错了，或者说原来的一个视频啊，或者说信息，使得我们的鉴定出现了一个偏差跟误导，导致了这个问题。通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很好的这展现了我们对这个区域的多样性的认识，然后呢，也有利于促进当地的管理部门加强这个区域的一个物种的保护，对吧？因为这是个北缘的区域。我们说这个气候变化背景下，物种都会向北移，因为温度北边的温度越来越高嘛。那这个区域保护好了，那就像一个踏脚石一样，其他物种要往北扩散的话，我可以这边先休憩一下，它现在就是一个中转站。那这个地方保护好的话，我才能保证南边的物种通过这个栖息地，通过这个踏脚石，未来向有机会向北扩散，是这样子。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1: 这个踏脚石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尤其是保护区这一块的一个保护的工作，目前从2019年到2025年的一个监测数据来看的话，它的覆盖率维持还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它这个管控保护还是比较得力的。
1: 珊瑚礁修复方面，我们的团队也做了一些工作。
0: 对对对，
1: 这个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进三所的工作，就是因为一个生态修复的项目进来的。因为我原来我们三所在这块力量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那进来的话，其实一直是在围绕这个珊瑚礁修复的一个技术理论跟应用技术展开了一些研究的工作。那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超过15年，其实我们的生态修复的工作的应用场景啊，从这个广西的涠洲岛、海南的这个蜈支洲、檄文，还有就是东山，还有像陵水，我们今年开展了一些工作，还有在那个珠海，其实都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了。在技术应用上，其实我们三所也有一些独有的一个技术，例如一些生物胶的一个技术，它可以主动吸引珊瑚幼体来我这个胶体表面附着，可以加速这个退化的一个珊瑚礁期的一个自然修的过程。因为我们珊瑚礁修复讲究的是一个或遵循的一个道理呢，就是一个自然修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的这么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开发了一些技术，或者我们采用的一些方法技术，也是希望它能通过我们人工干预的方法来加快它自然恢复。那我们开发了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就有利于这种幼体在这个胶体上自然附着生长，我们减少了人工干预，它恢复速度会更快啊。而且我们提供人工胶相当于给这种幼体提供一个就是基座嘛，对吧？它只有在这种硬质基底上才能附着，才能生长。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些，我们做了一些大量的这种珊瑚的防疫的工作。例如刚才我们说过，就是我们这个馆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在室内进行大规模珊瑚防疫的这么一个实验室。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台风很多，就我们在野外布设的这些礁啊，或者说这些苗圃啊，其实很容易受到这种台风的影响。一个台风如果正面袭击过来的话，很多礁就被破，很多这种苗圃就被破坏掉了。那如果我们在这种室内的这种陆基或者半陆基的环境下，我可以用海基的海水，但是我有一个人工的防护，那我这样便宜的这种珊瑚呢，它就这种减少这种极端天气的一个破坏，但长到一定大小的时候我再移植出去，那这样成活率肯定是更高的，对吧？那这个，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在东山这个区域的话，为了整个这个华南沿岸这种珊瑚礁区，我们就做了大量的这种珊瑚的苗圃，在我们的古雷基地，那大约目前也培育了大约5000-6000株的这个这种区域的这种优势的一个造礁珊瑚种类。那这种种类培育完以后呢，就像跟我们菜地种菜一样，对吧？珊瑚它是可以无性繁殖的，那培育的这个小珊瑚，我就可以把它移植到野外去，然后这样的话，野外的恢复会加快。就哪边受损，幼体它不一定很快过去嘛，我通过在这个区域进行修复， 它营造一定覆盖力的这种珊瑚，那后续它通过这种自己的有性繁殖，就可能通过在这种人工干预跟自然修复的这个联合作用下，可以加快它的一个自然恢复的过程了。
1: 嗯，我们的这些技术还应用在了其他的国家，然后帮助其他国家进行珊瑚的修复，这方面的情况你给介绍一下，为什么他们要用我们这个技术呢？
0: 三所刚才说的，我们就自己开发了一个生物胶的这个技术啊，在像马尔代夫、像印尼是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了。去年我们去马尔代夫就是投放了一个人工胶，就我们这个生物胶，那目的其实也是一样。不同的国家虽然大家的珊瑚覆盖率是不一样的，珊瑚的面积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为了经济的发展的一个需求，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种珊瑚礁的破坏。到底采用什么技术？那我们希望肯定是采用一些这种能加速它自然恢复进程的一些修复的技术。那当然，我们说珊瑚礁有很多技术嘛，我们普通的这一个基底的稳定、投放人工胶、珊瑚移植、有性繁殖等等，都是可以使用。都有，都在不同地方有各种的案例。但这个生物胶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吸引幼体在这个胶里表面附着。那一方面呢，是通过人工胶的投放的话，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抵制破坏的环境，通过人工胶投放下去的话，提供珊瑚幼体附着的基底。另外一个，它有个主动的吸引幼体附着的这个功能。那这样的话，幼体看到这种好的环境的话，自然附着下来，它可以这种自然恢复的速度也就加快了。那这样的话，这种受损的这种珊瑚礁深井呢，就可以得到迅速的恢复了。
1: 我们这个技术在马尔代夫和印尼两个国家都有应用，
0: 对，马尔代夫，对，
1: 大概铺设了多大面积呢？
0: 面积倒不大，因为我们也是先做一些试验性的修复。那我们希望就是把我们的这些自有的一些技术、一些标准，能推广到我们其他国家去，就是我们叫输出标准，输入我们技术嘛。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啊，已经在马尔代夫、在印尼已经进行人这种胶体的投放的。那去年我们是在马尔代夫投放，然后在它的繁殖期，我们其实，外方的这些朋友就跟我说，已经有一些幼体在附着上去的，那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的成效。那后续呢，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跟对方合作，就投放更大面积、更多的胶体，强化这个区域的这种珊瑚的一个保育的工作。因为这个胶体跟其他胶体还是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个优越性的，也减少这种人为的干预，填掉它的一个自然恢复的过程。像我们在做珊瑚繁殖的时候或珊瑚修复的时候，最常的技术是什么呢？切断枝，剪珊瑚枝来培育。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现成的苗圃的话，一定要从野外采集珊瑚。那这其实对其他的一些被你采集区的珊瑚礁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破坏，也是个破坏的过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技术的话，一方面呢是可以促进它的一个珊瑚的恢复过程，另外一个是通过减少这种延伸珊瑚深井的这种珊瑚苗的一个采集的过程，减少对这种其他区域的一个影响。
1: 不光是用我们的技术，然后一方面做本土的这个珊瑚的研究，然后另一方面在这个珊瑚的保育和繁殖方面，然后还向其他的国家输出我们的技术。
0: 我想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应该有自己的担当跟责任嘛。那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跟技术的话，其实我们跟把这些技术输送到其他国家的话，对当地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有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已经从事这个珊瑚研究15年了，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没真正潜过水啊，我对珊瑚也是无感的。但是我在海南、在东南亚、在印尼、马来、泰国大量潜水的时候，那水下的这个深井呢，就是五彩斑斓，生物多样性非常高，各种鱼、各种生物非常的漂亮。每次在下水的时候都感觉不想上来，太漂亮了。对啊，那这种漂亮会触发你就是保护的欲望啊，就是希望哎这样的一个资产呢，可以就是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更有强的这种保护的一个意识，跟就是我们叫主动保护的一个意识。以前我们对这个认识就是停留在一些视频，停留在一些教科书或者书籍上面，但是我们是亲身经历过，亲身下水看过这样的一个美，真是美不胜收。然后真的是会触发我们，哎，我们这个工作是有多么的意义。
1: 下水是有风险的，有没有碰上过比较危险的情况呢？
0: 有啊，下水有碰到海蛇，下了17-18米，在马来西亚，我到现在也记得，在马来西亚热浪岛。因为一般的话就是 安排工作完以后，我们跟潜伴

0: 我之前一个经历可能是在那边做一个潜水帮新人采样，2014、2015年大概这个时间，我大概不太记得时间了。在潜水其实有涌浪的，你看起来那个上面这个浪好像不太大，但是在水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浪一波接一波的。我在采样的时候身体是悬空的，那个涌浪冲过来的时候就把我整个人吹走了，边上就一个很大的石头，就是那个我就差点撞过去，那个潜水把我拽住，那是技术还是不够娴熟。啊，但所以说，我们认为到下水一定要一配一，要有一个潜伴，就水下安全是要保障的，因为一个人出事真的没人救你的。所以这个经历是给我，就是说，美归美，但是下水还是有风险的。
1: 好的，再次感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庆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也感谢记者潘颖带来的采访。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琼。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3到0.5米的小浪到清浪，黄海南部有0.6到1米的清浪，东海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东海南部有1.7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2米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2.5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2.3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2米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2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海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清浪，日本以东洋面有3.1到4.2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3.1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3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1.4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5米，多云转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分享是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温柔小事，藏着我们最真实的性格和心态。那么生活当中呢，有人热衷分享日常，传递喜怒哀乐，有人呢习惯默默沉淀，低调独处。每个人的分享欲啊都各不相同，也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分享边界与原则。今天呢，我们就围绕你是一个爱分享的人吗来展开讨论，聊一聊分享习惯、心态和感悟，大胆地说出真实想法。那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大勇你好。
1: 大勇你好。
2: 小倩、王悦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啊，你认为自己属于爱分享的人吗？还是偏爱独处，很少主动的分享呢？可以来简单形容一下自己的这方面的特质啊，谁先来？
2: 那我先来吧。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爱分享的一个人，就是这个爱分享主要体现在什么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一些我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接触到或者是使用到的一些身边好物。就比如说我最近又新入手了一个电子产品啊，或者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很实用的一个小物件，哎，我就会随手把它分享给我的好朋友们，就是会觉得就是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或者是比如说，哎，上周末我又跟朋友去吃了一家很好吃的一个在海南的一家烤肉店，然后我也会觉得很惊喜，我也会随手的就分享给我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就说，哎，咱们下次聚餐可以一起去到这家烤肉店去尝一尝这个口味。然后呢，前段时间呢，我还跟我的好朋友们呢，还分享了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这个咖啡馆。因为这个咖啡馆呢，它很独特，就是它不仅能喝咖啡，能喝饮料，就是在海口的啊。然后呢，它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长的一个长条桌，就是属于那种如果你十几位朋友一起过来，来一起比如说玩一些卡牌呀、桌游啊，也都可以去的一个好地方。所以呢，我也是分享给我的小伙伴们，然后大家就是也是相约下次一起在这个地方，然后来点一点东西，点一些饮料，然后呢一起来玩这个桌游，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其实听出来啊，大勇这个分享还是分人的，基本上提到的都是跟自己走得比较近的人，同事啊，好朋友，
2: 对对对，
1: 是吧？其实也真的就是这样的，在我的生活当中也是跟我走得比较近的人来分享一些。因为你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你知道你们是有共同话语的，你知道你分享这些他们是感兴趣的，是会有共同话题的。
0: 嗯，生活当中不同的事情，然后和熟悉的或者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进行分享，也是一种快乐哈。
2: 对，就是包括我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每次来海南的时候，我也都会跟他们分享，比如说海南的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当地的特色，就是也是尽一下自己的一个地主之谊。比如说，我会推荐他们吃一些海南应季的水果，比较有海南特色的。然后呢，或者是跟他们分享我曾经在海南的一些旅行的经历，比如说像到骑楼老街，或者是到这个海边可以去看很好看的晚霞，看很好看的这样的一个海天一色的这种海景，就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感悟或者是曾经体验过的内容分享给伙伴们，分享出去这份快乐。
0: 嗯，我觉得大勇现在应该也算是完全的海南人啊。
2: 对，
0: 把海南这些特色吧分享给更多的人。其实我觉得主动的去分享啊，也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就是我感觉在我的观念里，就是分享欲很强的人，其实他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1: 其实小倩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想的比较窄了，就是你是一个爱分享的人吗？因为可能是
0: 你想到的是什么？
1: 朋友圈分享照片。
0: 哎，这个也是
1: 真的，就是我只想到这个也是跟自己现在的生活的习惯相关，就是经常拿着手机嘛，对吧，拍个照片发一发朋友圈。
0: 对，其实我觉得朋友圈分享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分享的方面吧。我很怕我的朋友们突然有一天安静了，不在朋友圈分享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同形式的这种交流。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从小到大啊，我们的分享习惯大家想一想有没有改变，会不会随着年龄和一些经历的发生之后，就是比如说原来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然后后来变得沉默了，不爱分享了，或者是更爱分享了，有这种变化吗？
1: 我小时候我真的是那种不爱分享的人，就是比如说我吃到一个好吃的，
0: 你小时候恰恰是不爱分享的是吗？
1: 对，我小时候吃到一个好吃的或者看到一个好玩的，我就希望它独属于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
0: 是吧？我还以为从小应该是更喜欢分享的，
1: 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哎，你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了啊，找到和你一样就是兴趣爱好的人，你会想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他们，就你觉得好的东西你会乐于去分享。
0: 其实我这个过程倒是相反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小时候会毫无顾忌的分享，就是包括甚至 跟自己不是特别熟的人呢，我当下的有什么感悟，有什么想法，可能会希望马上获得一份认同，然后我就会随手的分享，随时的分享。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会觉得有顾虑了，对，有一些事情适不适合分享，独属于自己的，或者是有一些对方是不是感兴趣，哎，想的会稍微有点多。我会这样。
2: 其实我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的哈，就我本人而言，其实我小的时候也会有跟王悦相同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好吃的，就比如说周末到这个姥姥家，然后呢，就是我的这个堂哥堂姐们也都会来，然后就小的时候呢，比如说姥姥可能哎买了一小包就很好吃的这个饼干，然后呢，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先给我了，然后我也会想着赶快先多吃几口，然后这样的话，因为我怕等再过两个小时，就是我哥过来他要跟我抢这个饼干，就有我小的时候，如果是从狭义的这个分享来说的话，也会有这样的一点点的这个小私心在里边。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长大之后，就是这个分享它的这个内容会变得越来越广阔，可能会小到它本属于我，或者是本属于我们的这一个小群体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个食物。那么比如说分享一本书，分享一个知识，或者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开头我跟大家讲的分享一个好物，甚至是分享曾经我去到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旅行胜地。那么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之后呢，我会觉得这个分享我会更愿意，无论是说从具体的食物，还是说一些可获取的一些公众可获取的一些知识和信息，我都会更加愿意的跟对方去分享。这可能也是或多或少跟我的职业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做这个媒体出身，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有意思的，甚至是会觉得对社会有意义的一些内容和信息分享给更多的身边的朋友。
1: 其实听到大勇说到这里，我有一个感悟，就是分享它并不仅仅是在于说我分享了什么有用的知识有用的东西给这个人，
2: 对对对，
1: 我觉得更重要的也是分享的这个过程，你和对方都从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了愉悦的这种情绪。就是比如说前几天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看到我穿的一个衣服挺好看的，他问我说，哎，王悦，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我能也买一件吗？就是一样的，但是我跟你肯定是岔开来穿啊，比如说你周一穿啊，那我就周二穿，
0: 征询一下你的意见。
1: 对对对，他征询一下我的意见。
2: 即便是你们俩同一天穿，其实也不一定同样穿这个衣服去到同一个地点。
1: 对，但是他会觉得我会介意，但是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会很介意这个事情。大勇提到的是分享食物这一块嘛，我是真的不愿意跟别人用一样的东西。就是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那么好，就只能我用。但是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再也不会这么想了。你反而看到别人啊，觉得你的衣服很好看，他也想买一件一样的。他又是你的好朋友，我就觉得跟我的好朋友穿一样的衣服，那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2: 所以就回到刚才小倩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你的这个分享欲的这种情绪会有一些变化吗？我觉得是会的。就如果给一个很肯定的一个答案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会的，至少在我身上是这样。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说的就是可能这种分享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会有所保留和顾忌，和两位说的逐渐打开自己越来越爱分享，我们是不同的角度啊。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一个矛盾，因为可能就是你在和不同的人越来越想分享的时候，那你重视的是这种分享的感受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给自己带来的愉悦。我可能会侧重的是你和谁去分享，那么你对你的分享之前你有没有有所考虑的去选择这个分享的对象，所以说就是下一个问题。那么在家人朋友同事啊，或者是陌生人面前，你的分享状态会截然不同吗？会有这种区分和考虑吗？
2: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会的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不是说我分享给别人，是说我的家人分享给我。就比如说我的奶奶，就我的长辈，他们呢就会喜爱跟我分享一些什么呢，比如说一些养生小常识，甚至是一些他刷到的一些这个他从社交媒体上刷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链接，比如说什么食物跟什么食物不能一起吃，或者是你生活当中的需要注意的九个小习惯，然后或者是那个哎养生什么养生之道，就是这种。其实我当然知道他分享的初衷是好的，他会以为他看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文章或者是一段视频，他想把它传递给我。但是从我的角度，我并不需要，或者是我并不喜欢接受到这样的这个分享。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过程会让我反思，就是他有的时候这个分享也未必是完全一个非常愉悦的一个开心的愉快的这个过程，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因此 子跟这个家人或者是长辈产生一些这个所谓上这个口角上的一些小矛盾啊，小摩擦，就比如说哎，可能会态度上稍微激进一些，或者是会有跟这个家长有一些抵触情绪的这样的一些时刻。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分享的这个对象是家人以及分享的这个内容。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不同的群体，像比如说如果跟同事同学之间分享，尤其是同事，如果说比如说我需要跟他分享一个需要我们之间传递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信息，那么这个大家是必须要进行这个信息的一个沟通和一个分享的一个过程，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完成接下来的这份工作。所以这个内容相对来讲大家可能会这个态度上语气上会更加的心平气和一些。
0: 我觉得就是面对不同人给你的分享，那可能我们会做出不同的反馈，也许家人
2: 对
0: 给你的分享，那如果假设说自己不想接受这种分享，也许会反驳哈。但是呢，可能面对同事或者是陌生人，那么也许这个分寸就会拿捏得更保守一点。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就说那个，哎呀，你看我妈又给我发这个语音了，每一条都是50多秒，我连点都不想点开。也会有这种情况，对，就是面对自己不愿意那么去接收的，也许都能预判内容的这些分享，但是呢又客观上就是一定要接收哈。哎，那所以就是那我们会不会也会有这种顾虑，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分享出去也许是对方不愿意听到的，会有这个提前去想一想吗？两位有这种？
1: 我觉得就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比如我妈，我觉得她现在在挑选该分享给我什么内容的时候，她会有这样的思考了。
0: 我以为是你包容你妈妈，是你妈妈做出了反思。
1: 对对对，因为在很多以前的经验当中，有的时候她会用一些视频分享给我的方式来表现她的这个观点。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就会跟他产生一些较为激烈的争论，但这样的争论久了毕竟还是有点伤感情嘛，是吧？现在工作也忙，在线聊天的这个时间也不是那么充裕，也没有那样的心情就是真的坐下来在线跟我妈好好唠一唠，这样的机会其实很少的。
0: 所以说妈妈就变得越来越体谅你了，是吧？
1: 对，她会再想一想，哎，该给这个孩子分享些什么？
0: 好像跟我家的情况还真的是差不多，
1: 也挺辛苦了。
0: 对，因为我妈她分享给我的有些内容啊，女儿好像没有那个完全去消化吸收，然后再去跟她做交流的时候，然后这种有一些内容的分享啊，就会逐渐的变少。哎，这个突然推动我反思一下，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还是关注一下我妈给我的这些分享？
1: 但是我现在回过来想，如果我妈再分享她以前给我发的那些视频，我一定是坦然的接受。就不再是以前那样比较躁动的心情去，就随时要准备跟他
2: 不喜欢这个视频
1: 争论一下，
2: 或者是你不认可，就是即便是你不认可这个视频里面所描述的内容，但是至少你会欣然接受，而不是说哎，他一给你发过来就是你用很烦躁很抵触的这种情绪去回复阿姨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其实父母给你们发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最初的这个初心就是起于一种关心嘛，珍惜。
2: 对对，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家长跟我们分享的这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窍门啊，或者是这个小知识啊，他们会很谨记。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家长他也会时不常的就跟我发，比如说像这个在卧室里边你的这个手机的充电器或者是一些这种电源线，在晚上临睡之前你一定要都给它断电，或者是尽量把这个电源从这个插座上拔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小习惯。但是呢有一次呢，他们来到我家里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哎，你这都要睡觉了，怎么这个墙上的这个插座上手机充电线也没有拔下来，电脑充电线也没有拔下来，然后这边的这个牙刷充电线都没有拔下来，怎么都还连在这个上面？你看上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都白说了。就是他会有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小检查的一个这种反馈，他也特别希望能得到你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就虽然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哼哈答应了，我说嗯好，知道了，是的，没问题。但是呢可能再过两天他突然之间发现，哎，我并没有这样去做，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情绪。
1: 哎，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父母在给我们分享视频啊知识的时候，他们也是有意无意在展现哦，其实我现在也是在学习当中的，我的眼界也是在开拓当中的。
0: 是的，
2: 对对对，我挺会用手机，然后或者是甚至是我还挺会使用这个社交媒体，也就是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自豪感。
1: 对，即使我现在退休了，我也是有事可做的，也是在学习的。
2: 对对对，
1: 我没有固步自封，
0: 另外的方式来跟我们对话，就是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些信息 行事务哈。
1: 对，我也是很欣赏这种学习的精神。
0: 对，他要告诉我们就是跟我们的步调一直是一致的。嗯，没有，
1: 就怕有的时候你跟他没话说了，你以后就不会跟他分享了。
0: 嗯，
1: 那渐渐的就，
0: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这种分享，是不是？
1: 嗯，
0: 嗯，把握自己分享内容的同时，对于这些善意的分享，可能我们也应该去更积极的去接纳吧。嗯，这也是一个反思哈。
1: 嗯，
0: 那说一个反向的吧。本来我想问两位，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喜欢分享的什么内容，但是我发现两位的分享欲都特别的强，所以我要跳过这个问题。既然两位这么想分享，那有没有不想跟别人分享的内容？对于两位来讲，比如说隐私啊、负面情绪啊，或者是个人某些小众的喜好啊，有没有觉得完全不能言说的分享？
1: 哎，这个我要提的就是负面情绪这一块，它也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的。
0: 我已经从你的脸上看到了满满的负面情绪。
1: 不是，在过去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小时候的时候，愤怒、伤心啊、遗憾，
0: 一定要发泄出去。
1: 这个一定要找一个人去分享，好朋友啊，爸爸妈妈呀，这一定要讲出去的。
0: 嗯，
1: 然后到了工作之后，一开始我也会分享这些负面情绪，但是会带来的是什么？父母会担心你啊，朋友可能他无法跟你真正的感同身受，你反而会在分享之后觉得很失望，他们可能会觉得你的问题在他们眼中不是问题。你遇到的困难不是困难。
0: 哎，这个 对我也深有体会，
1: 你会觉得很失望，
0: 不能做到完全的感同身受和共情。
1: 后来我就觉得算了，不说了，不提了，自己消化吧。对，
0: 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吧。
1: 最后很多问题你会发现还是自己解决。别人可能最多给你带来情绪上的共鸣啊，给你带来一些情感上的安慰，最后你实际去解决的还得是你自己。
0: 所以就是分享的边界也推动我们的这种自我的成长，对吧？自我的成熟。大勇有吗？
3: 我当然肯定也是有不想跟别人分享的一些这个内容，这个我觉得是因人而异，而且是跟每个人的性格是比较相关的。就比如说我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心态，就是我会觉得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好的一些事情，积极的一些事情我愿意跟别人分享，但是比如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甚至是比如说哎，我这次考试考的不是很理想，没及格，然后挺丢人的，我会觉得有这种感受。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挨批评了，我被老师批评了，甚至是被领导批评了，最近工作没做好，就这样的这个事件，我就不是很想分享给我身边的同学、同事或者是朋友，甚至是家里人。就是我不想把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不太好的一些方面让别人看到，或者是让他们为我担心。就比如说你看我跟我的家里人分享，比如说我最近说哎这个工作不太顺利，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瓶颈，那我跟他分享了，可能我家人会为我担心，但是又解决不了什么。所以呢，当这种情况之下的一些内容，我就不太想跟他们去说。反而什么时候我会说呢？比如说哎，我突然之间又获了一个什么什么奖项，然后甚至是我又得到了一个得到了一个什么什么荣誉称号，哎，那我就甚至是我恨不得第一时间，哪怕我妈妈我父母在睡觉，在午睡在午休，我也想立刻把这个电话打过去，把他们吵醒，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0: 所以从这个角度好像这方面我们仨是统一的啊。随着成长好像都是不太愿意去分享一些为难的事情或者是负面的情绪了哈。
1: 哎，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不清，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0: 肯定是渐变的过程。对
1: 对对对，就是突然好像从有一天开始，
0: 哎，我觉得好像我是从我第一次把我的负面情绪分享给一个朋友，但是他没有完全接住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
1: 你是停止向这个朋友去分享你的负面
0: 情绪，然后你以为我会不会向另外一个？
1: 对对对，转而向另外一个。
0: 没有没有，我觉得好像就是突然的在那一刻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量变的，达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
1: 转变。可能有很多次让你失望的时刻。累积到那个，
0: 或者以前那种感觉不是很强烈，但是通过一件事情可能发现，哦，原来我的所有负面的东西朋友不一定是完全感同身受的，然后会促使我自己内省一下，那我能不能生长出一些更多的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也是成长过程

0: 当中的一个转变吧，然后自己会在今后的一些事情上就会逐渐的去培养自己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就是让自己会更能担事儿了，更能解决问题了，这我觉得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是吧？哎，那有没有别人，就是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就遇到麻烦了或者负面的，他一定要找个人去倾诉的那种？
1: 这个也是我在年轻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大家互相倾诉嘛，对吧？但是也渐渐的，就是跟我一样的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到了这个年纪了啊，经过了很多的经历啊，
0: 更多的还是成长了，
1: 对，成长了，都不爱分享这些负面的情绪。
0: 那如果假设说一个朋友他就是跟你来倾诉了，你愿意接住他吗？或者是你还也许会劝他说你自己消化？
1: 其实说实话我可能不太愿意，因为我不是一个愿意向别人倾诉负面情绪的人，因为我理解到就是这个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也不能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从实际客观层面来说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而且两个人都不会那么开心，
0: 所以说可能是互相去提醒着促进着，就是还是应该去学会解决问题，是吧？
1: 对，当然我不会那么冷漠说你不要跟我分享，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我也不想倾听，我不会那么直接。
0: 对对，
1: 但是我会用一种很礼貌的方式，我觉得一次可能他没有领悟到，可能多次之后他会知道，我不是一个愿意接纳他负面情绪太多的一个人。
0: 对，所以今天的话题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在讨论分享的内容，还在讨论分享的边界，就是我们怎么去合理的合适的去分享，是吧？对，那所以你们觉得分享欲太强它是一件好事儿，还是有的时候会暴露自己或者带来麻烦？
2: 就我来看，分享肯定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我觉得我们首先人是一个这个群居动物，我们是一个群体，那么肯定不是说什么事情我掩着藏着，肯定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当然这个也是分具体的内容了，就是具体内容具体分析，但是就分享这两个字本身来说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大家需要有这种信息的沟通，信息的交流和信息的这种流动，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就是哎，我干我的你干你的他干他的，就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有一些割裂。那么既然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与这个社会去相联系，而且呢我们也需要得到别人的更多的一些信息或者是一些生活的一些经验和感悟，那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分享这件事情。当然了，这个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分享的边界感，或者是你分享的这个具体的内容，那么是比如说它是有秘密的，甚至是呢它适不适合分享给别人，那么这个需要具体内容具体分析的去把控。但是就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层面来说，我认为分享是没有问题的。
1: 大勇可能也会在一个层面会觉得分享是一个桥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0: 所以说就是也想问两位的，就是大家觉得分享的意义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大勇刚才也谈到了，他觉得
1: 对我来说是情绪。
0: 你还是情绪吗？
1: 对，双方比较愉悦。
0: 对，所以说这种作用还是挺多的哈，就像大勇说的，那它更多的是一种积极正向的，不管是信息的分享啊，还有包括就是情感的流动啊，建立人与人之间这种和谐的关系啊，这个可能都是分享的意义，是不是？
1: 对，都是。
0: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所认为的分享最大的意义还是一种信息的共享。我觉得是可以
1: 学习知识型的小知识。
0: 哎，不光是那种单纯的技能啊或者知识，就是可能包括一些世界观人生观啊，或者是就因为不同的人他进行交流之后，他就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甚至给自己很多的启发。所以我觉得一直觉得分享它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通过解锁不同的这种分享的态度，那明白分享呢不分对错，热情分享呢就是热爱生活，适度的沉默呢也是一种自我的沉淀，真正的分享呢是贵在真诚、适度与分寸。那希望我们都能够把握好分享的边界，治愈彼此，拉近情谊，与身边人温柔共处。好的，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哎，大勇再见。
1: 大勇再见。
3: 小倩、王悦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4: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10月8号至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

0: 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 10月9号 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中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中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 每秒超6300件， 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 同比增长8.8%， 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 同比增长12.5%。 记者9号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我们知道人类生活和海岸生态紧密相关，海洋保护也不只是清理沙滩这么简单。今天呢，我们将会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一同聊聊鲸豚救护、渔村协同治理、 岸上源头控污这些一线工作，走进基层护海人的真实日常。你好，冰梅。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冰梅，我知道你是在内陆长大的，毕业之后呢，是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旅游行业，投入到了海洋保护中。那首先想问你，当时是怎样下定决心做出这个选择的？决定转行做公益的时候，家里人支持吗？
5: 他们当时都是什么态度呢？其实我的公益的一个起点应该是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当时那场举国同心的这个救援啊，也让我第一次能够认识到，其实平凡人的善意汇聚起来，也足以托起生命的一个希望。当时的时候，我是在三亚市的红十字会做募捐的志愿者，我到现在依然记得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拿着他 存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积蓄，还有小朋友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到现场去捐款的一些画面，其实那个画面也让我彻底打破了就是公益离普通人很遥远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个时候我就认识到微小的善意拥有改变世界的一个力量，包括我自己也在那次志愿服务当中觉得奉献本身其实就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
6: 那大二的时候呢，我正好接触到了蓝丝带，其实非常认同它团结一切力量保护美丽海洋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来自内陆的，其实在来海南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对大海本身就有非常纯粹的一个向往。那也是那个时候跟着我们的志愿者到海边去捡垃圾，到社区去开展海洋科普的宣传。 同时我也亲眼目睹了塑料垃圾的侵蚀海岸线，对以及海洋垃圾对海洋生物的一个影响。那从那个时候也是开始树立了要保护海洋的这样一个念头。毕业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我是学旅游管理的嘛，也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因为也觉得大学学习了4年，觉得还是不能放弃，所以当时也找了专业对口的工作。

0: 当时的工资也还不错，而且其实，在海南做旅游，其实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那个时候突然有志愿者告诉我说，兰西带有岗位的空缺，啊，那时候我就确实是也是在内心非常的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就是坚定了自己内心吧，还是想去公益组织去做这个保护海洋的这件事情。当时我去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跟我们当时的领导去谈的时候，完全没有谈过薪资，就只是谈，哎，我对海洋保护的一个理解，以及我觉得未来我可以加入蓝丝带，可以贡献我怎样的一个力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蛮纯粹的。当然，公益嘛，可能未来的收入不是很稳定，发展的前景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对我父母来说，可能。也不应该女孩子嘛，也不应该再耗在这样一个风吹日晒的海边，所以他们当时其实是非常的反对。但是我可能这个人向来比较固执，我认定的一个事情就很难其实发生改变。我当时觉得就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薪资的高低，更在于能否做一件长久的，能够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当时还是坚定的加入了蓝丝带。父母可能当时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不认同，但是也尊重我的一个选择。我其实每一次参与海洋保护的活动，我喜欢发朋友圈，我喜欢让更多人去看到海洋目前面临的一个污染，然后也能够看到我们救助鲸豚的困难，以及海洋动物面临的一个困境，也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共情。那我的父母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虽然其实很担忧我们的工作会比较辛苦啊，但是也非常尊重我的选择，而且后来他们也通过我的一次次的这样的活动吧，他们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每年冬季我爸妈来三亚的时候，一定会参与我们的各种海洋保护的志愿服务活动，哪怕他们回到老家，他们也会挂念曾经在三亚种下的那株红树长得怎么样，会专门给我打电话问问。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吧。那当然，10多年的这个深耕海洋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证明，这份看似不划算的一个事业吧，承载着守护国土生态、平衡人海关系的一个长远的价值，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后悔。
1: 从2008年埋下公益初心，到如今十几年扎根海岸，这条路你走得非常的坚定啊！今年你还获评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外界呢也常称你为守海女性。那相较于这些标签，你自己更认可哪一个？
0: 其实比起全国三八红旗手或者守海女性，我觉得我更喜欢大家叫我们海洋保护志愿者共同的一个称呼叫"蓝精灵"。其实，全国三八红旗手是国家对我们一线女性生态工作者的一种认可，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守海女性呢，定格了女性扎根海岸、守护生灵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形象。但其实，所有的海洋保护的成果，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每一次的鲸豚救护，每一场的净滩行动，每一次渔业社区的生态改造，其实都有成百上千的志愿者一路同行。那我们的蓝精灵其实是不分年龄、职业、性别，它代表的是一群心怀海洋、不计得失、不求回报的普通人。我们用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海洋的磅礴之力。那这个称呼，我觉得藏着我自己对我们所有者志愿者的一个共情和敬意。当然也时刻的提醒着我，就是海洋保护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需要把所有人的力量汇聚起来，才是修复蔚蓝最持久的力量。
1: 这些头衔的背后，其实是一次次与搁浅海洋生灵打交道的经历。救援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记得2024年短肢领航鲸海棠完成救治并成功放归。那么在海棠之前，团队肯定经历过不少这个抢救失利的遗憾。我想问问你，就是哪一次失败的救助经历，让你至今是难以释怀的呢？
0: 海棠的成功确实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其实海洋动物的救护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失败其实才是我们救援的一个常态。那在过往的这整个10多年的救助海洋动物的这样的一个例中，我觉得应该是2023年搁浅的侏儒抹香鲸蓝宝的救援，是我们所有救援队员当中 难以释怀。

0: 的一个遗憾，也是我们完善全流程的精神救护标准的一个转折点。蓝宝是一头怀孕的侏儒抹香鲸，救治了大概28个小时以后，它还是不幸的死亡。那解剖以后，我们发现它的腹中有刚刚成型的鲸宝宝，很可惜啊，它还没有来得及看看这片蔚蓝，就已经和妈妈一起离开。那这个场景呢，一直也是我们所有救援人心中的一道伤疤，而且它的胃里其实没有任何的食物。啊，完全是被塑料的薄膜、一次性的塑料的纸杯这些我们人类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到的东西所填满，而它的体表呢，更是有多达50多处的达摩沙撕咬的一个伤痕。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它一边在抵御海洋的天敌，一边又被人类制造的塑料垃圾剥夺进食的能力，还要拼尽全力的孕育幼崽，但最后还是无力对抗我们人类污染带来的一个伤害。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自责，我们总是在想，如果我们第一时间能够配备B 超，就能够提前发现她是不是怀孕了，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调整我们的救治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快速的开展胃镜的检查，可能能够发现她胃里的塑料及时提取出来，也有可能能为他们母子争取更多的一个生机。那这份遗憾其实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就是民间鲸豚救护工作不能只依靠人力爱心，必须要用标准化、专业化的设备去补齐我们的短板。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们的鲸豚救护，尤其是发现雌性的这种鲸豚搁浅，抵达救助站的第一时间，我们会开展 B 超的检查、胃镜的筛查，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把蓝宝的悲剧转化为完善救护流程的一个行动准则，然后用过往的遗憾去守护更多海洋生灵。
1: 正是这一次次救援留下的遗憾，也推动团队持续升级标准化救助流程。那么在整套这个鲸豚救护体系里，你觉得民间救援队伍承担着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0: 好的。在整个海洋动物救援的行动当中，其实是多个力量的共同合力而完成的，并不是某一家可以完全负责整个救援工作。那官方部门呢？他们更多的是负责统筹调度。科研机构呢，提供的是一个专业技术的一个理论支撑。而我们民间的公益团队，它其实是连接海岸群众、海洋动物的一个纽带，在整个救援行动当中发挥着几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第一呢，是我们的志愿者是覆盖全海岸线的，他们日常会常态化的开展这种巡护工作。那本地的渔民和游客发现搁浅动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大幅度的能够缩短我们救援的一个响应的时间，弥补专业机构无法24小时全域值守的这样的一个短板。那第二呢，是我们常年会和渔民啊、社区居民打交道，知道怎么和当地人更好的沟通。一旦出现这种搁浅的事件的时候，我们能够快速的发动渔民、游客参与这种临时的救援转运，调动更多民间力量来补充救援。那第三呢，是十几年的一线的救护也让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这种搁浅的数据和实操的经验，能够填补科研院所他们在实验室理论和野外真实救援的一个鸿沟，能够为科研机构优化救治的方案，也能够为政府完善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提供一个真实的这个基层的一个样板。那在其中呢，其实大家分工不同，互相配合，才能搭起一套完整的这种鲸豚救护的一个网络。
1: 你刚才也有说到曾经救助过腹中带有幼崽的搁浅鲸豚，那同为母亲啊，这种双重身份是不是让你更加容易共情啊？
0: 确实是的。那我身为女性也是妈妈，其实看到待产的这种母亲，特别能共情生命传承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全队定下了一个底线，就是不管多难，绝不放弃任何一条生命。那人类母亲会拼尽全力去守护自己的孩子，其实大海里的鲸豚也是一样的，他们一边饿着肚子，一边还要抵御天敌，还要面对人类塑料污染的伤害，但是还是努力的把小生命能够诞生下来。看着他们因为我们人类乱扔的垃圾而死去，不只是一条生命没了，其实还是整个海洋 生态系统当中的物种的一个繁衍，其实都会受到影响。那以后大海里的生物只会越来越少。嗯，这份心疼呢，也让我们不只是单单的救助搁浅的动物。救援结束以后，我们也会专门跟渔民啊、游客去普及塑料垃圾对海洋动物的一个影响。
1: 嗯，
0: 把我们心里的一个难受变成团队一边应急救援，一边源头减速的这样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思路，能够守护好每一代的海洋生灵。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冰梅聊完海上鲸豚救援的故事，其实很多危及海洋生物的污染源头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岸上。那像你们长期守在海边，近距离接触各类海洋污染，针对废弃渔具啊、养殖废料这类污染源，有哪些实际落地的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在海洋垃圾的治理当中一直坚持的就是三件事情。第一呢，是源头的减量，第二是终端的回收，第三是末端的治理，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治理闭环。
1: 嗯，
0: 那第一方面的这个源头减量呢，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推动三亚加入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全球竞速城市，我们重点改造后海这样的一些渔业社区，让社区里的民宿不再配备一次性的塑料用具，家家户户和小店都能够用布袋子或者可降解的全降解的塑料制品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种不可降解的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从这个消费端去减少塑料入海。而且我们也组织海边的这种渔民大姐成立海洋垃圾的一个监测小队，他们每天到海边去记录海洋垃圾有哪些，从哪里来的，精准的能够去找到污染的源头。那第二呢，就是终端的这样的一个垃圾的一个回收，尤其是废弃渔具的这样的一个回收。废弃的渔网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种海洋幽灵。
1: 嗯，
0: 那它其实这些渔具特别容易缠住海底的海洋生物，无论是珊瑚还是海龟、鱼群，亦或是大型的鲸豚。
1: 嗯，
0: 我们会联合一些企业做一些渔具的回收再利用的活动，然后渔民下海把自己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弃的渔具或者海洋里发现到的这种废弃的渔网能够打捞起来，能够带到岸边了以后，能够我们会给他一些小小的补贴，然后大家慢慢的去改掉这种随手扔渔具的一个习惯。那第三呢，就是末端的这种治理，在治理方面其实我们会更注重海洋垃圾的一个再生利用。我们收回来的一些废旧的渔网会交给第三方的这种企业，企业会把它再清洗加工造粒，做成这种文创小物件或者户外用品，让海洋里的垃圾也能再变成有用的一些新的产品。
1: 嗯，
0: 那形成渔民打捞、企业回收、二次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这套办法呢，不光是能够清理掉海边的垃圾，还能让渔村的渔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方面，能够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能够有一份多的一个收入，其实也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共赢的一个现状。
1: 嗯，我知道冰梅，你日常的工作经常是要和渔民打交道的。那我们刚刚聊到，废弃渔具的这个回收这件事情，那不少渔民世代靠海为生，长久以来呢都有着固定的生产习惯，所以想引导大家慢慢转变传统做法，这个过程其实难免会有观念上的隔阂。那你们是如何一步步化解分歧，让渔民从最初的不理解后来转变成主动参与护海的呢？
0: 好的。其实人海矛盾的核心啊，从来不是渔民不愿意去参与这种护海的行动，而更多的是生态保护与生计收益的一个脱节。就是渔民从这个保护行动当中并不能获得利益，所以他们更不愿意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其实在做这种社区的这种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治理当中，我们并没有完全硬逼着他们改变，而是我们走的是先换位思考，再带领大家一起去创造收益， 然后最后赢得一个长期共生的一个路子。那可能在渔业社区我们刚刚进入的时候，渔民也好，社区的居民也好，其实他们对外来的这种社会组织其实会有天然的一个抵触，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你，他会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在。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不用说我们立马去跟大家做普及，我们先是找到渔村里有说话有分量的这种渔老大去沟通。渔村呢其实是一个熟人社会，我们不跟他们讲空泛的大道理，就跟他们聊聊实实在在的难处。比如说可能大家自己会发现海里的鱼越来越少了，珊瑚也退化了，这种渔获的品质也变差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会告诉大家啊，过度的捕捞，乱扔的渔具，其实最后吃亏的还是世代靠海吃饭的咱们这些渔民本身。那大家其实也能够明白哦，其实我们自己在破坏海洋，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那第二步呢，是能够结结实实的让渔民看到好处。那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打捞渔网、回收垃圾会有一些补贴，我们让渔民志愿者做成渔民去参与到海洋垃圾的监测，去填补这种科研的一个数据支撑，也会有补贴。那想做环保民宿的这种老板，我们也会帮他，政策的帮扶，还有这种制度的建立，还有整个民宿的打造，环保民宿的打造上面，我们都会有一系列的帮扶。而且我们还在渔业社区提供这种海洋生态向导的一些工作，所有参与护海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护海行动当中都能够有一份收入。那其实这些大家能够看到，原来我做这些是给我能实实在在带来好处的，那他们就能够看，就越更愿意参与。第三呢，其实做出看得见的一个样板。比如说我们在亚洲区的梅连村做减塑，带着整个社区的居民去参与珊瑚的种植，大家其实能够亲眼看见因为我们的行动的改变而让整个海水变得更干净，然后我们的珊瑚修复得更好，我们的这个渔获更多，其实实实在在的让大家感受到环境变好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生计的一个增量。当大家发现保护海洋其实就是在保护自己的饭碗的时候，这种抵触自然就没了，而这个时候就大家更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去护海呀，去打捞垃圾，从一味的向大海索取变成了大海的一个守护者。
1: 想要改变渔民长久以来的习惯，沟通协调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而在推进这些护海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沿海女性志愿者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0: 现在在我们做志愿服务当中，我们能够发现其实女性在这种环保行动当中的这个力量其实变得越来越强，她可以生的是一个主力军。那我们渔村的大姐能够成为我们护海的一个主力，其实是因为时间、想法和沟通方式三方面都非常占有优势，这也是基层环保女性温柔有力的一个力量。那第一呢，其实是时间非常充裕，那渔业社区的男性可能白天的时候都是出海打鱼，女性大多时间都留在村里，有空去海边做巡护、做海洋垃圾的监测啊，或者去给渔民做一些科普宣传。时间上它会比男性更充裕一点。另外呢，其实女性，大家心里其实都装着家庭，装着下一代，也会担心海洋变得糟糕以后，孩子未来有没有这种稳定的这种生计啊。他们更愿意说花时间去做一些见效慢、周期性长的这种生态保护的工作。其实他们的眼界会看得更长远一些。那第三其实就是沟通。那劝游客邻里改掉不文明的这种行为习惯的时候，女性说话的时候更有耐心，也不会容易起冲突，能够更好的化解这种矛盾。所以我们看准这个优势了以后，我们就专门组建了妇女的护海小队，统一给大家做科普培训、垃圾监测啊、手工创作的一些技能培训，然后把零散的这种渔民大姐变成稳定的基层管护的队伍，那靠女性的温柔力量打通渔村环保最难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今天我们听冰美讲述了十几年守海的经历，包括鲸豚救助、海岸治理和渔村共建的日常等等。那么关于民间海洋保护事业更多的内容，我们稍后接着聊。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琼。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有0.3到0.5米的小浪到清浪， 黄海南部有0.6到1米的清浪， 东海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 东海南部有1.7到2米的中浪区， 台湾海峡有2米到2.3米的中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2.5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 南海北部有2.3到2.6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南海中部有2米到2.6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南海南部有1.1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北部湾有1.2到1.6米的清浪的中浪， 日本海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清浪， 日本以东洋面有3.1到4.2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3.1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4米， 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 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 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3米， 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1.4米， 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5米， 多云转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年上午，第18届中秋出苗行动在泰国，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幻。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滨海生态环境和我们的生活、城市发展息息相关，海洋保护不只是简单的净滩行动，更包含生态修复、野生动物救护、源头治理与全民科普等长期工作。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走进真实的海洋保护一线，了解基层护海工作的实践、挑战与长期探索。有请冰梅。你好，冰梅。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之前冰梅和我们分享了鲸豚救助、海岸治理、渔村共建的一些一线故事哈。其实出海救援常常会遭遇高温啊、暴雨啊、大风浪等这些恶劣天气。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冰梅，就是你经历过的最惊险的一次救援现场是什么场景？
1: 最惊险的救援现场其实应该说是2022年，我们在这个小东海有人举报说是这个有海豚搁浅的这样的一次救援行动。其实那个时候是半夜了，晚上的11、12点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是个涨潮的时候，尤其这个湾区我自己是不是很熟悉啊，它的地形也比较复杂，大晚上的其实我们出海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不去，海豚随时可能会撑不住，所以我当时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纠结，人的安全和动物的安全我都需要去考量，那个时候我们救援队的队长他其实因为他的其实这种户外运动和户外的这种救援的经验比我要充分很多，他就一直安抚我说其实我这一块特别熟悉，然后而且现场还有很多的这种边防战士一起去守护，所以让我不要太担心，然后他就立马和边防队的队员赶紧就去那个湾区去救护动物。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很担心啊，因为大晚上的尤其又在海边又是涨潮，我其实真的非常担心它的安全，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爬到那个半山腰，我举着手电筒
0: 想找他们，
1: 就是朝着，对，我找着他们也给他们去打光，那我的耳边其实是大浪拍打海岸的那种声音，这个声音其实也让我心里非常非常的纠结。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队员的一个安危，折腾了一个小时了以后，大家也是成功的把这个海豚转运到了岸上，但是很遗憾我们刚从岸上往陆地上抬的时候，动物就已经没有了，
0: 很遗憾。
1: 对，很遗憾。但是那个晚上海上摇晃的那个点点的星光啊，灯光，其实我到现在依然记得非常的清楚。而且那次救援其实让我也明白，其实做鲸豚救护有两份责任，既要拼尽全力救护好海洋动物，也要守护好每一位一线队员的一个安全。那只要还有一丝的生机，我们确实会全力以赴，不辜负每一头向我们人类求助的海洋生灵。但同时我们也会全力的做好后勤保障，让我们的每一位队员也能够得到安全的一个保障。
0: 其实救援只是海洋保护工作中的其中一环哈。那像冰梅，你们长期在海岸线上开展垃圾监测，把一线收集来的这个实地数据反馈给相关部门，这些调研也是实实在在的影响着地方的治理。那你之前提到，就是现在会通过监测海滩的垃圾来源，为政府治理提供真实数据。那么在这些年提供的这个数据当中，有没有哪一项是直接推动了当地环保政策的改变或者设施的完善的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用我们2009到2010年的海岸垃圾的巡护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明。其实我们大概在2009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们总是在谈海洋环境保护，那你肯定得有科研数据去支撑你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当时就发起了这样一个海岸巡护的这样的一个巡护调查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我们组织了三亚地区的各个院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周末的时间在科研院所专家的带领下 对三亚海岸线能够徒步到达的这个109公里的海岸线进行一个徒步调查。徒步调查其实就是你纯走，
0: 嗯，
1: 那其实我们耗费了大概数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监测完了以后，我们发现啊，我们海滩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垃圾量是国际通用量的好几倍。
0: 嗯，
1: 另外一个，我们整个海岸发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海岸垃圾量非常的大，我们的海防林有被砍伐，我们的排污口特别的多。那我们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数据报告。那我们形成报告了以后，我们是把这个报告和环保污染的一个地图同步交给了我们地方政府。
0: 嗯，
1: 交给政府了以后，我们的政府其实对我们公益组织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还是非常的认可。我记得当时我们给到了当地的这个海洋局，海洋局把这份报告呢交给了市政府，市政府把它放到了我们三亚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政府对我们这份数据报告的一个认可。除了把这个报告接收了以外，他们做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陪同我们当地的这个政协和政协委员们一起到所有我们体现到的污染问题的点位去考察，考察完了以后，我们再形成一个治理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的海岸垃圾的垃圾桶设置的不合理，环卫的数量配备的不齐全，亦或是我们垃圾清运的这个频次不高等等，我们就问题去寻找解决方案，最后让我们整个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其实做得越来越好，这一件其实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那社会组织其实它做的其实就是政府需要补充的那一股力量，很多时候政府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么细的这样的一些调查，那我们社会组织做补充，去把这份数据调查出来以后能够被政府采纳，最后能够形成一个治理，这其实是我们社会组织觉得最有力量的一个内容。
0: 嗯，民间力量可以用数据参与到城市的生态治理当中。那么其实做海洋公益，可能外界往往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哈，会觉得就是去海边捡捡垃圾啊，进校园喊喊口号。但像你们这样会开展这种生态修复、野生动物救护，是一套门槛还比较高的专业工作。那你们是如何打破这种大家固有的印象，让公众看到你们的专业度的呢？
1: 其实想要改变大家的看法，一方面我觉得是要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专业工作做好，但同时我们要学会讲故事，讲好我们自己做的故事，这两个必须要同时抓。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专业的底子打牢。那我们在整个海洋环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专门制定标准化的，比如说鲸豚救护的流程、海岸巡查的规范。我们会和科研院所一起调研，输出专业的报告，鲸豚救护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知道海洋保护它其实涉及生物、环境、渔业的多方面的一个专业的工作，不单纯只是出力气去捡捡垃圾，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专业性。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做好科普，而且这个科普是根据不同的人群做好科普。那我们普通的游客或者普通的公众，我们会跟大家发布这种海洋垃圾的治理的一个方式，鲸豚救护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以及珊瑚保育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更直观的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专业的设备呀，专业的这种救助流程，或者我们专业的这种珊瑚种植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0: 嗯，
1: 那针对企业或者大学生群体，我们会发布一些修复成果的一个报告，让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我们整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修复工作、海洋动物的保护工作其实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的而且它的专业性和它的门槛其实都非常的高。那用我们真实的一线工作去打破这是大家对这种环保工作的一个偏见，让社会能够看到海洋保护它其实是一个长期性的、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事业，同时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专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我们环保的这种行列当中，让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0: 嗯，想要把这些专业的项目长久的运转下去，离不开志愿者的参与。那其实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他们是带着热情加入志愿队伍的，但好像很难长期坚持这种枯燥的巡案呀，恶劣海况下的一线工作。那在志愿者培养、稳定青年团队方面，有哪些可以落地的管理方法吗？
1: 其实年轻人是海洋保护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力军，尤其是我们蓝丝带，我们的很多志愿者都是高校的这种沿海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但确实这种年轻人留不住确实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多数的年轻人他们不仅仅只有一腔的热情，他们参与的时候可能看不到成长，没有成就感或者没有归属感，那他参与这种活动的积极性会弱很多。那针对这个呢，我们也做了一套分层培养正向激励成长赋能的一个管理方式。那第一呢，是我们会分摊设置我们的志愿者岗位。那普通的刚刚加入的大学生志愿者，那我们就是给他做一些简单的科普，去大家去参与一些简单的海洋垃圾的清理的一些工作。那等到大家对海洋的认知有所提升了以后，那我们再慢慢的给大家做一些专业的培训，比如说我们做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海洋专业知识的培训，让大家的专业性能够更强一些。会带着大家再到校园啊、社区啊、企业啊去开展这种专业的科普，把这种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带给更多的人。那最后呢，是带着大家能够参与一些专业性，经过培训以后，我们能够参与更专业的，比如说像鲸豚救援呐、珊瑚种植这些专业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根据大家的能力和这种进展，分层级的让大家参与不同的志愿服务工作。我们不会一上来就让大家参与高强度的工作，那这样其实会直接劝退这样的一些志愿者，因为大家能力不同。
0: 对，
1: 第二呢，是我们会做一些多样的激励，当然我们的激励不会给物质奖励，更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志愿者参与完我们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以后，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些证书，那优秀的志愿者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跟着科研院所团队去出海去做调研，或者去到外地参加专业的行业培训，亦或是参加一些国际的青年交流的一些活动，对每个人的这种履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加分项。那第三呢，是我们会打造集体的一个归属感。那志愿者呢，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经常组织一些这种联谊呀、交流会议，和大家在一起呢分享这种救助成功或者红树林成活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消息，而且会组织大家一起聊聊各自的这种护海的心得，同时也会建立一些志愿者的社群，让大家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付出努力后对整个环境其实带来了一定的改变，那这样大家其实会觉得，哦，我做的这所有的工作其实是有意义的，而且是真实的改变了一个环境的一个现状，那大家会有一定的成就感。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像这种定期的志愿者交流会呀，或者这种运动会等等，去增进年轻人之间的这样一种情感维系啊，大家除了是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更多的时候也会像家人一样互相交流陪伴。我觉得蓝丝带的这种家文化其实也是一直我们非常倡导的。那第四呢，其实是在很多活动之前我们会提前给大家做好心理的一个铺垫。岗前的培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志愿者可能刚加入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只是来体验体验，那这种体验之前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其实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是一个非常艰苦或者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比如说你去海边参与救援，太阳底下暴晒，我们去做海岸的巡护，以及去做海底珊瑚的种植，其实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危险性的，能够降低一个大家心里的一个落差，不会说是让大家真实的到了现场了以后会跟自己的想象有太多的一个差距而直接放弃。所以我们在整个志愿者的管理方面，我们其实既兼顾志愿者的个人情怀，又兼顾志愿者的个人成长，那这样才能够留住年轻人，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海洋保护事业输送更多的新鲜的一个血液。
0: 有了稳定的志愿队伍做支撑，机构才能更多的参与到城市的发展当中来。那其实近些年海南滨海文旅产业发展很快啊，随之而来的这个海岸生态压力也是在增加的。那么民间公益组织可以配合城市发展推出哪些绿色护海配套行动呢？
1: 作为我们第三方，应该说第三方的这种公益机构啊，我们可以更多的时候是在配合我们的文旅部门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现场的引导、长期的一个监督方面。 比如说在提前这个防控方面，我们是制定绿色旅游的一个标准，我们会和景区或者民宿去划定一定的这种珊瑚或者潮间带保护区的一些禁区，培训工作人员劝导游客不去破坏我们的海洋保，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潜水区域，那我们会和一些潜水的商家告诉大家要倡导我们的这种游客下海的时候不要去踩踏珊瑚，不要触摸珊瑚，那要文明潜水。比如说在我们的民宿，我们会跟或者旅行社，我们会跟大家更多的倡导的是一种可持续的旅行，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减少垃圾的一个产生，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除了垃圾什么都不要带走，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制定。第二呢，我们也会自己开发一些沉浸式的研学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珊瑚种植的体验，鲸豚救护的模拟演练等等，让游客一边在游玩，一边在学习，不是单纯的这种走马观花的这种旅行，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更多的环保知识，能够更懂得关爱自然、保护自然。第三呢，就是我们也会在和很多的景区，因为很多景区或者说是这种涉海企业也都是我们蓝丝带的会员单位，所以我们也会跟这种企业联合设立一些志愿者服务驿站，让志愿者在现场能够向更多的游客，亦或是我们直接对我们会员单位的员工进行一个科普培训了以后，大家能够更多的向游客去倡导，传递一种就是不要有一些不文明行为的一个产生，做环保打卡、垃圾文创的一些小礼品，去调动游客自觉爱护海洋。那第四呢，其实我们也会联动一些民宿啊、餐饮机构做一些绿色的转型。推广一些无塑套餐，打造绿色经营的示范店铺，比如说我们在后海就有这个无废店铺、净塑商户等等这样的样板空间。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刚刚我们和冰梅聊到了海南文旅发展之下，民间公益可以参与的海岸保护工作。其实不管是应急救援、实地调研，还是科普宣传，很多工作都是要占用休息甚至是深夜的时间。那冰梅，你是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多时候都会问到女性。
0: 对，
1: 但其实客观而言，就是多重身份啊，确实是无法做到完美的一个平衡。那我自己选择的其实不是平衡取舍，而是双向的奔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更好的，做好一个双边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吧。那作为母亲，作为女儿，作为公益组织的一个负责人，其实每一重身份其实都需要大量的这样一个时间精力。那很多时候深夜的出海救援，或者节假日的一些渔业社区的这种科普宣传，让我其实陪伴家人孩子的时间其实是大幅的压缩。其实我父母常年会担忧我出海的时候风吹日晒
0: 有危险，
1: 昼夜奔波。对对对，尤其是晚上，因为我们很多鲸豚救援的工作其实都在夜间，所以我爸妈其实也是比较担心这种太辛苦或者身体受损，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更希望的是我能够调整我自己。我很多时候会觉得就是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又比较重要吧，所以在很多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在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同时我其实为了能够兼顾工作又能够兼顾孩子，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这种周末的时候，我会让孩子跟着我去参与一些这样的公益活动。对对对，所以我的两个女儿其实是非常的理解和支持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也会跟着我一起去参与到我们的净滩行动啊、珊瑚科普啊，也会去参与到这种鲸豚救援和海洋污染的治理的这样一些行动当中。他们其实我觉得要比 其他的孩子更早懂得人与自然需要彼此的一个守护。
0: 嗯，
1: 所以比起给予孩子富足的物质生活，我其实更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能够教会孩子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也能够让他们更懂得人与自然其实是需要和谐共生的。我觉得我的孩子的

0: 理解其实是我做好工作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底气。那也就是正是因为他们对我的理解和坚持，我也会尽可能的把挤出自己的时间，能够去陪护好他们，也能够把保护海洋的这个初心传递给我的孩子，让家庭成为我守护海洋最温暖的一个后盾。
1: 那未来呢？协会在海岸生态修复呀、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大众科普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规划吗？
0: 其实海洋生物的救护、生态修复和海洋科普宣传，未来也会是我们比较长久的要一直去推动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也会在这三个板块里面同步的一个推进，形成出事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救助，能够长期的修复我们的环境，能够去带动全民能够参与到守护行动当中的这个完整的护海体系。那在鲸豚救护的板块呢，未来我们会多建立标准化的一个救助点位，配备更多的专业的一个设备。其实我们现在在全岛已经有10多个这种救护的志愿者服务队伍，而且我们给每个队伍配备了非常基础的这个救护的装备。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们的专业力量是非常欠缺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把专业的这种救助的装备给大家再尽可能的配齐，能够打通跨区域的救援联动的一个渠道。同时呢，和科研院所能够做更多的这种对过往的一些案例进行一个梳理，然后不断的去研究鲸鱼搁浅的原因，从污染、捕鱼、气候变化等等角度去做一些努力，去减少搁浅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在海洋生态修复的板块呢，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扩大这种珊瑚礁、红树林的这种，还有海草床的一个修复的规模。同时也是持续的推进渔具回收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全域的推动减塑行动，从源头减少垃圾流入到大海当中。那科普呢，一直也是我们非常重点的，因为公众意识的提升，对海洋保护更深的一个理解，意识的改变才能带来行动的改变。所以未来我们还是会重点在海洋科普方面做发力。那在学校、渔业社区和景区能够设定固定的这种科普的点位，同时我们去开发一些青少年的海洋科普的课程，培养更多的渔民、我们的沿海社区的妇女作为科普的志愿者力量，爱护海洋能够变成所有人的一个共识。我们长远的目标其实是做出一套能够长期运转的护海模式，让带动更多的这种社会力量一起去参与到生态修复当中，真正实现人海的永续共生。
1: 人海永续共生，这不只是一个理念，它既需要专业机构脚踏实地的行动，也离不开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谢谢冰梅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10月8号至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中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中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

0: 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记者9号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
1: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

0: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节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2: 当时的路况啊，就是一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3: 有两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

0: 岁。
1: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2: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这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3: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钟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0: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1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 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4: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0: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里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披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5: 披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披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处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0: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披沙岩的办法。
5: 好，拆一下来。
0: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均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披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披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披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4: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磁除层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0: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披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披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5: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0: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有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披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6: 过去我们这全是披沙岩，10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讲成我们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0: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
7: 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8: 这个下面那个黑的那个地方，那个黑泥巴的德呀，你要是去检查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9: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河有200多公斤。
7: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十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10: 搬迁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失剩了300多个亿的GDP，失剩到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7: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11: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中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7: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12: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3: 当时是这么想，湘江隔五年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水就可以，然后感到非常欣慰。
7: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 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

0: 处，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1: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机。
2: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0: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3: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0: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1: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0: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浸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4: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5: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4: 那个上面都好多，
6: 这个头上好多。
4: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6: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
4: 啊，晶莹剔透的哈。
5: 做这个人工鱼舍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那个鱼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那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0: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郭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
7: 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8: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1+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4-8柱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9: 绿水青山
10: 就是金山银山，
11: 绿水青山
12: 就是金山银山，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4: 绿水青山
15: 就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琼。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3到0.5米的小浪到清浪， 黄海南部有0.6到1米的清浪， 东海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 东海南部有1.7到2米的中浪区， 台湾海峡有2米到2.3米的中浪区， 巴士海峡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 南海北部有2.3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南海中部有2米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南海南部有1.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北部湾有1.2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 日本以东洋面有3.1到4.2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3.1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4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 多云转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 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深圳到珠海浪高0.3米， 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海安浪高1.4米， 晴到少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5米， 多云转阴，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 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小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10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检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直播间，我是沈文刚，我是神农架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出来50多年了。流黄花，流绿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2: 买明信片，八位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近亲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2: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盆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
3: 正月就探囊是新年呐、
0: 啊。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4: 20斤40两。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1: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发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个

0: 啊水资源啊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1: 岩壁上布满蜂箱，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2: 小神农架养蜂的多，土蜂蜜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当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头。
1: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2: 你看这亮晶晶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蜂子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离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基地，它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基地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3: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4: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等我们锁定一下他，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4: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连上营子，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谁要？
0: 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魔方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阴白阴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阴白阴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2: 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弄一个弄插住的，收完后个插就那个水稻的个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走。
0: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阴白阴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

0: 应有的喜悦。
1: 有的时候就隔一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了？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财阴白阴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财阴白阴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1: 稻桑免给你，直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如今，财阴白阴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0000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2: 但是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错不了，错不了，错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进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3: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4: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丽 水，像卢沧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澧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5: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

0: 夜，湖北宣安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安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1: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一下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1: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

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10月8号至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中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中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记者9号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我在中国，在江西的景德镇，正要穿越马路。这里是瓷都，是传说中的圣地，一切从这里开始。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白瓷之路：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世界级陶瓷艺术家，也是畅销书作家，他叫埃德蒙·德瓦尔。他深入

0: 探访发明和再造了瓷器的三个圣地，景德镇、德累斯顿、普利茅斯。他是用贯穿中西的视角，结合旅游札记、回忆录以及历史讲述，来追溯瓷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发展演变的恢宏历程，描画出一部数百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迷人面貌。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白瓷之路》的是董小川先生。董先生你好。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跟我们轻阅读的听友们做一个介绍，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董小川，来自通州区的昌南苑。
0: 说到昌南苑，这里面还真的有个故事啊，我觉得董先生可以跟我们的听友来说一说，昌南跟我们今天说的白瓷他们到底有什么关联。
1: 那大家知道享誉世界的中国瓷都景德镇，它在大约汉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在那边制瓷烧瓷，当时呢它叫昌南镇，因为它地处一条大河长江之南。在宋真宗景德年间，也就是大约公元的1004年到1007年这个时间段，皇帝呢感觉昌南镇出产的瓷器非常的精美，就把年号赐给了这个江南的小镇，从此才改称景德镇。那我们叫昌南苑，也借助了这个响彻历史的名号，我们来自景德镇的昌南苑。
0: 董先生其实对瓷器也是了如指掌，那么董先生呢，他给我推荐《白瓷之路》的时候，我也是一见钟情啊，因为这本书手感好，它的装帧也非常精美，关键它的封皮象牙白色，你会有一种欲望想翻开它看一看，这条道路到底给我们铺陈的是怎样的一片风景啊。董先生，你说到了《白瓷之路》这本书跟你的缘分哈，你是什么时候读到这本书的？
1: 我是大约在今年年初春节期间读到的这本书。
0: 这跟你的工作是非常有关联的。
1: 是的，因为我呢来自一家文化企业，我们主要做陶瓷历史文化的推广工作，以及呢陶瓷体验式教育的工作。
0: 陶瓷体验式教育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1: 我们一般经验上，我们去受教育读书上课都是老师在黑板前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课。那体验式教育我们立足于请大家呢一边了解历史文化，另一边呢可以去亲手操作它，去感触它，贴近它。那我恰恰推荐这本书也是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位陶瓷艺术家，他在写传记的同时也在自己感悟陶瓷，制作陶瓷。

0: 自1291年，马可波罗将第一件中国瓷器带回西方世界，掀起整个欧洲对瓷器的狂热。在中国人眼中，青瓷是瓷器中最有韵味、最具观赏价值的种类，而在西方，白瓷似乎更有魅力，甚至有白色黄金的美誉。世界级陶瓷艺术家与畅销作家埃德蒙·德瓦尔从中国开始，深入探访发明和再造了瓷器的三座世界性的瓷都：中国景德镇、德国德累斯顿、英国普利茅斯，以贯穿中西的视角，结合了旅游札记、回忆录与历史讲述，追溯瓷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发展演变的辉煌历程，描画出一部数百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迷人面貌。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董小川，共同翻开白瓷之路，跟随作者埃德蒙·德瓦尔极端感性的文字，开启一段了解瓷器的旅行。
1: 这位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一个陶瓷艺术家，说到陶瓷，我们肯定会想陶瓷是什么颜色的，是白色的还是那种像土一样泥土一样的颜色。其实陶和瓷是两个概念。那么你刚才说到了体验，那我也在想，有很多人喜欢自己亲手去制陶。那我记得90年代我们看过一部电影《人鬼情未了》，那是让中国很多影迷第一次接触到制陶是那么神秘，它还带有

0: 一种情感的色彩在里面。那个陶和我们今天说到瓷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因为我们平常都在生活当中使用陶瓷，包括我们吃饭喝水用的都是瓷杯瓷碗，但是呢恰恰作为中国人很遗憾，我们了解怎么去制作陶瓷是从一部外国的电影里面 去了解到的。那我们一直说陶瓷，陶瓷实际上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
1: 陶器和瓷器。
0: 陶器和瓷器，是的。那么陶器呢是以粘土，也就是我们小时候挖的胶泥为原料，瓷器一定是以磁石、瓷土为原料。磁石、瓷土我们形象的比喻一下，它就是大山里面看到的一些岩石、矿石， 包括它的烧结温度会不同，陶器的烧结温度在700到1100摄氏度， 而瓷器一定要达到1200摄氏度以上， 包括它的吸水性、透光率全都不一样。那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再薄的陶器您对着光看也不会透亮，但是瓷器我们把它举在眼前，透过灯光或者太阳光就会看到它是呈半透明的状态。
1: 这本书《白瓷之路》呢更多的是说的瓷器，
0: 是的，
1: 而且是白色的瓷器啊。翻开这本书第37页呢，这么一段话给我们一个普及哈，瓷器是由两种矿物制成，第一种物质是白墩子，也叫磁石，第二种物质是高岭土，也叫瓷土。其实呢我这么给你念你也会觉得很抽象，很多听友或者读者也会说，那么这么专业的人士董老师在面前，我们可以跟他请教一下，
0: 我们怎么来消化吸收这段话。好的，周老师独具慧眼发现的是这本书里的一个书眼，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字。那我们说陶和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那陶器呢是在世界范围之内普遍多发的，并不是中国原发的。那陶器的出现大约在上万年前，有的考古证明可以追溯到2到3万年前， 但是瓷器大家一定要记住，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在大约2000年前的汉代所发明的。那欧洲人学会制造瓷器已经是18世纪初的事情了，
1: 这本书已经提到过，
0: 已经提到过了。那这里边提到的瓷器是由两种矿物构成的，但实际上呢这是在18世纪 或者在17世纪以后的事情，因为在中国汉代发明瓷器以后一直延续到大约元代的时候，那么一直瓷器是一元磁石配方，它的原料只有一种，就是磁石。元代的时候大约700年前，在景德镇的高岭村发现了高岭土，把它
1: 也是我们这位作家德瓦尔提到的一位，他说中国瓷器的一切都归结于瓷泥的配置和前期的准备工作，然后他讲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作家在这次旅程的一个醒目的路标，那就是要到景德镇去看一看这个瓷器到底它的来源是怎么样子的。说到这个瓷器的历史和瓷器的这个故事呢，真的是这本书当中会让你感慨万分啊，不单纯呢是我们从知识结构上有进步的了解，同时呢在这本书的写作上，作者也是用很感性的文字来表达他对瓷器的一个理解。清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那我们就翻开这本书，我们继续往下走，看一看这本书里面都具体谈到的是些什么，继续我们的白瓷之路。我知道这本书呢跟大家做简介的时候都已经让读者明白，它分三大部分，因为说的是三个瓷器圣地，景德镇、德累斯顿、 普利茅斯。那我们从景德镇开始说起，这本书我们翻到了第75页，他谈到了最初描绘中国的故事就是在瓷器上面，还说到了一件瓷器直到烧成为止要经过70人之手，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观察敏锐的殷红旭写的，工作中是不能停歇的。所以这句话我又想让董老师

0: 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怎么来解读呢？
1: 提到殷洪旭这个人呢，非常的有意思。其实他作为一种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使者来出现，那他在1698年来到了中国，那么辗转呢到达了景德镇。一方面呢他在传教布道，另一方面呢他也在了解景德镇的一些风土人情，包括中国的一些制造瓷器的工艺和技术。那大家其实都知道啊，瓷器呢一定是要经过一把火的煅烧，但它还有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原料。各种物质其实它的原料都非常的重要。西方人一直在摸索制造瓷器，但是呢没有成功，原因就是他没有找到能够耐受高温的原料，以及把温度提升上去的办法。这里边是有非常大的科技知识蕴含其中的。那殷洪旭呢，他了解到景德镇制造瓷器要经过70多人之手。实际上呢，我们景德镇有一个说法，就是制瓷有72道工序。当然72呢是一个比较虚的数字，就像我们说孙悟空的72变一样。但是其中呢有一点，就是在明代的时候，大约400年前，景德镇的陶瓷工匠受皇家的委托去生产制造瓷器，他们把制瓷的过程细分成了72道工序。也就是说，制备原料的人专门做这件事，制备坯体的人专门做这件事，简单的说，采石的人专门采石，炼泥的人专门炼泥，拉坯的人专门拉坯，绘制图画的人专门绘制图画，上釉的人专门上釉，烧窑的人专门烧窑，甚至最后啊，连包装树草装桶的环节也是有专门的人来负责。那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优越的生产模式。我们说在1913年，美国人福特先生在 T 型汽车的生产过程当中开创了现代工业化流水线式生产模式，但是早于美国人300-400年前，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就以同样的方式在生产加工。这样有一个好处，专门做这个行业的人，他学艺只学这一件，做事只做这一件，所以他非常的精到，非常的快速，能够保证每一个环节全都优质，保质保量，
0: 分工明确，就有这个好处。
1: 是的，
0: 董老师，在你现在从事的这一行啊，哎，你不是学这一行的吧？
1: 对，我是学机械设计的。
0: 对，您那怎么走到这一行了呢？
1: 那也是机缘巧合，就是各种自己也做了一些文化相关的事情。那么最后呢，感觉陶瓷文化真的是中国在传统文化里博大精深，而且陶和瓷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和影响，所以我愿意投身其中来发掘出来，介绍给大家。在中国人结婚的时候，其实瓷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把瓷器呢视作中国人的情感纽带，它是一个父母和子女情感的连接以及传承。试想一下，我们在自己结婚50年以后金婚的时候，手里能够拿出一件当年自己结婚的时候父母所传给自己的瓷器，也许是父母亲手制作的，不管它做成什么样子，但是那里边是一种浓浓的亲情，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这一点我开始走进陶瓷。
0: 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开端啊。那么在你做关于陶瓷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的听友来分享的？包括制作的过程，包括在你制作过程接触那种想对陶瓷文化有了解的这样的一些受众，你们之间的故事有很难忘的吗？
1: 现代的社会呢，大家都知道节奏非常的快，压力非常的大，尤其是在北上广来生活。那在闲暇之余，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就像刚才提到人鬼情未了当中的优美画面，你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去拿出一个小时在陶轮上面去接触泥土，接触大地，回归到上万年前甚至数万年前我们祖先先民的生活状态当中，去感悟人最基本的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在闲暇之余都愿意放松去品茶， 那大家知道，不管餐饮还是饮茶等等，都跟陶瓷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其实我也是从饮茶开始喜欢上中国陶瓷，乃至于去挖掘它的内涵。
0: 对，饮茶，因为你喝茶的话，很多人非常讲究用什么样的茶杯来喝什么样的茶，是因为你在喝茶过程当中才发现陶瓷的文化那么博大精深。
1: 那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我喝茶的历史大概有5-6年的时间，也不长。那之前我们在茶城去购买茶叶，顺带购买瓷器，那么当时呢，都是那种汝瓷或者叫仿汝瓷，原产呢是在河南的汝州那个地方。之后呢，我又通过饮茶跟这些做茶器的朋友交流，我又接触到了河南的钧瓷，那么之后呢，又接触到了宜兴的紫砂，包括呢，像建州的建盏，之后还有龙泉的青瓷，那么最后还有景德镇的青花瓷和粉彩瓷，那么以至于现在呢，其实我也很关注于柴烧这个领域，就是回归到我们祖先用柴火去烧制瓷器，当然它不如现在烧制方法那么清洁环保，但是它有它独特的魅力。
0: 那这个柴烧，我相信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听说，真的返璞归真了。就是我们如果作为一个体验者的话，去体验可以做吗？
1: 哦，是这样，因为呢，就像我们最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到农家乐去吃饭，他可能用那种柴火的锅灶，那我们现在家里头做饭一定是用天然气、煤气，甚至用电能，这是时代演进的一个过程，越来越清洁环保。但是柴，因为柴火当中含有油脂，在烧瓷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时间又非常的慢，这就像我们在炖肉，小火慢炖，它跟这个急火快炖出来的口感有一些微妙的差别。这是一种需要去长时间的接触和体验积累而来的，得到的一种感受。柴烧在于现在的北京可能不太容易实现啊，因为考虑到环保，龙泉丽水市他们政府在恢复传统的柴烧，而且龙窑的柴烧。您知道龙窑，因为南方有那种缓坡的山，它依山而建，大概8-12度的斜角，它一条像握着的巨龙一样，所以叫龙窑。那么龙窑大概是中国人在商代3400-4500年前就创制了，由于有了龙窑，可以把瓷器提升到1300度的烧结温度，非常高的科技水平。那么现在在江南地区，宜兴啊、景德镇呀、龙泉呀，都还有龙窑在烧制生产。短的有20-30米，长的难以想见有80-90米，一次可以装烧10000件甚至10000件的器物。
0: 他们之所以现在还能在那个地方存在着，甚至还有这种能够发展壮大的这个势头，原因是什么？
1: 原因是我们国家现在在恢复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恢复我们自己的民族自信。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散文集《一件棉袍》的作者姜子。我认为阅读是可以让我们灵魂发光的事儿。阅读是一个不出户可以走遍天下的这样一个低成本的事情。好好阅读，建立你的阅读体系，让你的灵魂发光。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0: 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琼。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3到0.5米的小浪到清浪， 黄海南部有0.6到1米的清浪， 东海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 东海南部有1.7到2米的中浪区， 台湾海峡有2米到2.3米的中浪区， 巴士海峡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 南海北部有2.3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南海中部有2米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南海南部有1.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北部湾有1.2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 日本以东洋面有3.1到4.2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3.1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转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深圳到珠海浪高0.3米，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海安浪高1.4米，晴到少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5米，多云转阴，
1: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在那里住了几天后，那中年男子忽然走进董钱房中，将一页纸递给他。他接过来一看，是一封信，笔迹无比的熟悉，是他父亲董修章的手书。再看内文，竟是去年写给王府的信。当时王府尚未升任宰相，还是枢密院都城职。 信里罗列了太子赵桓的几条私事，如某日起床太晚，某日听书打哈欠，某日将遇刺的鱼羹喂猫。董谦读完之后惊得脊背一阵发寒，他父亲董修章在太子府中任小学教授，职责只在辅导皇孙读书，怎么会去偷祭太子的不是呢？而且还密报给王府。 这封密信又怎么贿赂到这个中年男子手中？他忙抬头见那中年男子站在旁边面无表情，像是在看路边的野猫野狗一般。那人伸手将那封信抽了回去，冷冷地说，有件事要你去办。什么事？这个你不必管，你只要照着去做，事情办好我就烧了这封信。董谦茫然地点点头。 谋县太子，这是一旦泄露便是重罪，无论做什么董谦都只有听从。那人朝外唤道，庞嫂。那个仆妇应声走了进来，走到董谦身边，他手里捏着两颗豆子，一前一后摁在了董谦左耳垂上，不住地滚压。董谦既诧异又害怕， 但见那个中年男子冰冷冷地盯着自己，不敢动，只能挺忍。那仆妇用豆子滚压了一阵，耳垂被滚麻，他从前进拔下一根穿了红线的粗银针。董谦愈发的害怕，那仆妇揪住他的耳垂，一阵刺痛，那针刺穿了耳垂。董谦不由得喊出了声，感到那针从耳垂后面抽了出去。那仆妇又从怀

0: 中取出了一把剪刀，剪断了真伪的红线。董乾这才明白，他是在给自己穿耳孔，只有女子才穿耳孔戴耳环，他们为何要给我穿呢？当他慌乱猜测的时候，那仆妇又一样给他的右耳垂也穿了孔。随后那中年男子和仆妇一起出去了，丢下董乾捂着耳朵愕然莫名。第二天，那仆妇来送饭时查看了一下董乾的耳垂，抽掉了两根红线，在耳洞里各插了一根茶杆。过了两天，连那茶杆也抽掉了。董乾没有镜子，早上洗脸时映着盆里的水照了照，两耳耳垂都留了个小孔，他羞得手都发抖，这以后还怎么见人呢？他却不知道这才刚刚开始。幽禁在那个宅子里，他屡屡想逃走，但院子里始终有一个壮汉看着。再一想范楼的事，还有父亲那封告密信，他只能在这里等着，整天无所事事，心中愤懑，书也读不进去，日夜想念父亲和侯琴。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一天，那仆妇和院里的壮汉说明天就是寒食了，他才知道已经快一个月了。寒食那天晚上，那个中年男子拿来一件紫绸衫让他换上，又给了他一个青缎小袋子，说揣在怀里，接下来两天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动。他忙接过来揣好，这时走进了两个人，之前都没见过。其中一个壮汉鼻头很大，他手里拿着条大麻袋，让董谦钻了进去，随后被提起来，晃晃悠悠地晃荡了一阵，又被放了下来，之后身子底下摇晃起来，随即响起了车轮的声音。他知道自己在一辆车上，行了一段距离，他又被拎了起来，感到自己被搬到了一个地方，又放了下来，之后再不动了，外边也异常的寂静。他窝在麻袋里，像是被扔到某个漆黑的荒野，出生以来从没这么恐惧过，却不敢出声，也不敢动。不知过了多久才疲极睡去。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吵醒了他，他想伸伸腰腿，手足触及麻袋，才想起来自己在麻袋里，忙停住不敢再动。那两人的声音从未听过，说的话也听不懂原委，他只记住了一句，先去吃饭，中午把麻袋送到船上，就没我们的事了。两人关门出去了一阵，回来后拎起了麻袋，又放上了一辆车。一路车声人声十分喧闹，麻袋只透进些微光，看不到外面。行了一段距离，他感到又被拎了起来，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听木头吱呀声和水声，似乎是在船上。他被放下后，头顶一松，麻袋口被解开了。他伸出头一看，身边一个身穿短葛的年轻男子端着一只碗笑着说，渴了吧，喝碗水吧。董谦早已又饿又渴，忙从麻袋里伸出手，手已经僵麻，勉强端住碗大口饮尽。年轻男子接回碗，笑望着董谦。董谦觉着他笑得有些怪异，但在麻袋里蜷得浑身酸痛，趴伏在地上动不了，环视四周，是在一小间船舱里。趴了一会儿，渐渐觉得头脑昏沉，眼皮沉重，不由得睡了过去。等他醒来，发觉自己仍躺在小船舱地板上，麻袋不见了，那个年轻男子也不在。他爬起来，走到窗边向外一看，船在河上行驶，看对岸房屋景致十分的熟稔，竟是汴梁东郊。再看日头，大约是上午四时左右，居然已经过了一天。外面传来一些人声，他心里纳闷，回身过去拔下门撵，打开了舱门。外面是条狭窄过道，对面也是小舱室，门关着。他探出头向左右望望，见船头船尾都有船工在走动。他想起应天府那个中年男人所言，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动，便不敢出去，撵上门回身望着舱室，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正在茫然，忽然听到门被打开， 他回身一看，一个身穿青锦衣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看着有些眼熟。那男子随手关上门，插好门辇，盯着董谦看了两眼，忽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短剑，拔开剑鞘朝董谦逼过来。董谦惊得忙往后退，那男子神色严峻，目光却似乎有些犹豫。董谦忙问，
1: 你做什么？
0: 那男子似乎没有听见，两步进逼，举剑就向董谦胸口刺来。董谦忙往旁边躲闪，那男子一剑刺空，似乎有些恼怒，反手又刺了过来。董谦又慌忙躲开，但略迟了一些，一阵疼痛，左臂被剑刺中，脚底又一滑，摔倒在地板上。那男子眼中射出寒气，已再无犹豫，举剑又朝他狠狠刺下。董谦虽然读书多年，但体格仍健，而且小时候也曾顽劣过，惊惧之下唤起本性，一把抱住男子的左腿，用力一拽，男子没有防备，猛地跌倒。董谦这时为求保命，已经忘记一切，疯了一般扑到男子的身上，双手抓住他的右臂，照着幼年时对付大男孩的办法，张嘴就向男子握剑的手狠狠咬去，一口几乎将一块肉咬下。那男子痛叫一声，手中的剑随之跌落。董谦忙一把抓起那剑，身下的男子却忽然挥拳朝他脸上袭来，一拳正击中鼻梁，一阵酸痛，眼泪顿时涌出。董谦也随之侧倒在地上，那男子趁势翻起身，伸手来夺短剑。董谦双眼被泪水蒙住，看不清楚，急痛之下一肘将男子倒开，随即攥紧了短剑向男子刺去，扑的刺进男子身体，男子震了两下，随即倒下。董谦忙擦掉眼泪，这才看清短剑正好刺中心口，男子已经不动了。看着那人的面容，他才忽然想起来，这男子叫郎凡，东水八子的剑子。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侯伦独自走到汴河河湾僻静处，坐在草坡上看着夕阳下河水泛涌金波，心里却荒冷如冬。幼年时他性情并不像这样，爱说爱笑爱跑跳，他父亲却说男儿不外露，不管有多少忧喜悲怒都不能露给别人看，一旦露出去便会被人逮到软处，那时就只能任人摆布。于是他慢慢不敢说，不敢笑，不敢轻易表露，性情也就越来越拘谨畏怯。别人来亲近他不能露出喜或不喜，别人来欺辱也不敢露出恨怕或怒。起初他和妹妹侯琴还能做个伴儿，但父亲又说男儿要成事先得远女子，不许他和妹妹亲近玩耍。这样从孩提时他便没有一个伙伴，哪怕去了童子学也始终一个人来去。他唯一能做的便是读书，然而只要一捧起书他就会犯困走神，一旦被父亲发觉肩背上就会狠狠挨一竹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又没有人可以去商量，便在心里想出一双瘦骨嶙峋的黑手，只要走神就让那双手从黑暗中伸出来，狠狠扇自己耳光，捏自己脖子。这双手陪了他十几年，监看着他一路艰难考进太学，又费尽气力才终于得中第五甲进士出身。侯伦以为自己总算熬出了头，却没想到这才进到真正的难场。朝廷冗官太多，缺员太少，他又是最低一甲进士，迟迟轮不到职任。大宋俸禄分官阶本俸和职任钱两部分，他没有职任，又只是从八品的官阶，每月只能领四贯钱的本俸，而且时常被克扣，领不到足数。八年前他一生谨慎的父亲不知怎么竟记错了赈灾官账，被免官罚铜， 他家顿时陷入了困窘，幸而祖上还留

了点家产才能够勉强过活。他这四贯俸钱虽不多，但至少能让家里宽活一些。他父亲却一文都不让他乱花，让他省出这些钱去结交一些当权的官员。四贯钱能结交什么人物？在像样一些的酒楼正店，一顿至少也得花10贯。何况他自幼就被教训不能外露，稍微生一些的人连话都说不出，他只能学人家写了一些拜帖，每逢节日就往各个京官的府里挨个去投。他只是一个微末进士，这样的投法只如雪片落江湖，点滴影响都没有。后来他开始跟着同学到处去聚会，这个法子倒还生了些效，渐渐能和一些人说几句话，其中有两个人对他另眼相看，还能笑一笑多说几句。其中一个姓蓝，是吏部一位员外郎的幕客，另一个姓黄，是工部的一位主簿，两个都是在部里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侯伦便将自己的四贯钱分成两半，每月都去买些看得过去的礼物，分别送给蓝黄二人。半年后，两人都透了些口风，说愿替他进言。侯伦欢喜得不得了，只是财力有限，人前又不大会说话，想更殷勤些，却不知该怎么做，只有加意陪着小心。后来，姓黄的说他和朝中一位要员私交极好，那要员别的都有，只好女色，但眼下正在守孝，不能娶妾，问侯伦可有什么办法。侯伦回去和父亲商议，父亲立即想到了侯琴。父亲一直想用侯琴换些富贵，既然这位朝中要员急需女子，将侯琴献给他，讨得欢心，替侯伦谋个好职任，不就是富贵，而且还能够抓住那要员服孝贪色的把柄，日后可以要挟要挟。侯伦便把这主意告诉了姓黄的，姓黄的随即在清陵巷安排了一间空宅，让侯伦将妹妹侯琴偷偷地送了过去。侯伦则按父亲的吩咐，等那要员去清陵巷宅子时，躲在院角竹筐里偷偷窥探，认出了那要员的样貌，竟是前枢密院邓寻武之子邓雍进，果然是在朝中权威赫赫者。他回去告诉了父亲，父子两个都喜得眼睛发亮。然而邓雍进来过几次后，似乎便已经厌了。他父亲又气又急，赶到清陵巷，将侯琴狠狠责骂了一通。侯琴却只会哭，在父亲面前又不敢大声哭，低着头不住地抽泣。侯伦在一旁看着，忽然涌起同病相怜之悲，却也不敢劝，只能盼着邓雍进再来。邓雍进却很久都不再登门。正当他焦虑不已，蓝黄二人几乎同时来找他，都说有件急事要他办，他当然立即满口应承。然而当两人说出要办的事，他才惊怕不已。姓蓝的说他有个族亲要报大仇，要在饭楼杀一个人，让侯伦设法替他掩饰过去。姓黄的则说需要一个中等身材略魁梧的人替他做件隐秘的事。两人都答应，只要做成这件事，就给他谋个好职缺。侯伦又回去和父亲商议，父亲这回也没了主意，倒是侯伦自己忽然想到了两个人，曹喜和董谦。曹喜和董谦是侯伦仅有的能称得上朋友的人，然而他最恨的也是这两人。曹喜从来都是俯视他，对他任意呼喝嘲讽，而对董谦的恨则从少年时就已经激起，那时他们两家是邻居，董谦似乎事事都比他强，又会说话，人人都喜欢他，而他几乎没听过一句赞语，人人都视他如无物。有一天他去后院，听见一阵嬉笑声，在门边偷偷一看，见董谦骑在墙上，妹妹侯琴站在墙根。董谦从怀里掏出两块西川乳糖，将一块丢给了侯琴，侯琴用衣襟兜着接住了，两人一起将糖块含进嘴里。董谦在墙头说了句话，由于含着糖说不清楚，两个人忽然一起笑起来。侯伦从来没有这么笑过，也没见妹妹这样笑过，他先是一阵羡慕，但随即就变成记恨，不由得大声嚷

0: 爹！
1: 侯琴一听到，吓得忙将口里的糖吐到了水塘里，慌忙躲进屋里去了。董谦也倏地溜向了墙头。长大后，在太学中再次见到董谦，他原本忘了当年的事，可是当他带董谦去自己家里，董谦见到侯琴时，两人那种神情让他立即想到当年，怒火又隐隐腾起。那天董谦和侯琴偷偷私递物件，他全看在眼里，心里已经在盘算如何惩治他们两个。现在黄兰二人都要他做事，董谦的身材正好相符，恰好那天邓雍进又去了趟清陵巷，侯伦便想出了一个主意，分别和黄兰二人商议好后，就去一步步实施。他先邀曹喜去汪月月那里多劝了两杯，趁醉偷到了曹喜的浴室，第二天去清陵巷妹子房中将浴室偷偷地丢在床角，接着又邀董谦去和侯琴见了一面，最后说服董谦一起谋害曹喜。曹喜虽然没谋害成，却也吃了一场苦，又替姓蓝的掩饰了一桩谋杀案。至于董谦，他不知道那姓黄的带去了哪里。两件事做成后，他去找蓝黄二人，谁知二人都躲着不肯见他，他才知道自己只是被他们利用。随即范楼案又被赵半儿揭穿，父亲连声痛骂他蠢笨，连那个唱曲的迟了了都敢用鞋子打他。心灰之极，他忽然想到了邓雍进，或许可以直接去求求那人，但侯伦手头并没有什么钱，连份像样的礼都备不起。他又忽然想到董谦父亲培育的那株祥瑞树，那次他去董谦家，在后院无意中见到董谦，慌忙遮掩，他却一直记在心里。现在董谦家只剩两个老迈之人，应该容易得手。于是昨晚等到天黑没人时，他来到董谦家，本想从后院翻墙进去，但从没爬过墙，试了几回都没成，只得绕到前门敲开门。来开门的是董修章，他装作来探望，进去说了几句话，那个龙仆吴四一直没有出来，机会正好，他便起身告辞，说从后门出去更近便，便来到后院。董修章跟了出来，他打开了后门，心想只有硬抢了，便回身走过去抱那盆祥瑞树。董修章大声喝骂起来，他怕邻人听到，一把将董修章推倒，董修章后脑撞到了水缸，坐倒在地上，张着嘴大口喘着气，眼睛翻白，似乎撞得很重。他惊慌至极，再顾不得其他，抱着那盆祥瑞树赶忙逃了出去。那盆树有些重，抱着很吃力，幸而天已经黑了，并没有人看到他。今天一早，他雇了辆车，载着那棵祥瑞树来到了邓雍进府宅前。他将写好的拜帖递给门吏，门吏看了看，似乎不愿替他通报，他忙说：
2: 啊，你只要说清陵巷三个字，邓大人一定会见我。
1: 那门吏这才进去通报，过了一阵出来说：
3: 随我进去吧。
1: 他不清楚豪门规矩，不敢让那车夫帮着搬祥瑞树，只得自己费力抱起，跟着那门吏进去。走过宽阔的前厅，穿过一道过厅，又是宽阔中厅，这才来到正厅。走到门边时，他已经手臂酸软，腰背疼痛，却不知该将怀里的祥瑞树放到哪里，只有继续吃力抱着走了进去。隔着祥瑞树的枝叶，见厅中乌木大椅子上坐着个身穿校服的中年人，正是邓雍进。他慌忙将祥瑞树放到了地上，深深地鞠躬施礼，累得气喘，连拜问的话都说不出。邓雍进却冷着脸沉声说：
3: 我见你只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并不知什么清陵巷，连听也没听见过，知道了吗？
1: 他忙再次躬身喘着气说：
2: 啊，卑职知道。
3: 好了，你走吧。
2: 啊，大人，卑职备了份薄礼，就是这棵灵芝龙梅树。
3: 我家花花草草多的是，用不到，你拿回去吧。点汤。
1: 邓雍进说着站起来转身。

0: 走进内间去了。一个仆人走过来说，请。侯伦只得抱起那盆祥瑞树，费力往外走，腿脚已经酸软，跨门槛时脚一绊，顿时扑倒在地，花盆摔成几瓣，泥土撒了一地，梅枝断了两根，根干上的灵芝也掉落了十几颗。侯伦顾不得疼，慌忙爬起来要去收拾，那仆人抱怨道，
1: 哎呀，你这是做什么？好了好了，你快走吧。
0: 侯伦只得一瘸一拐地离开了邓府，心比那盆祥瑞树跌得更碎。他茫茫然一路乱走，出了城，沿着汴河来到这片僻静水湾，才觉得累到再没有一丝气力，便一屁股坐倒在青草之中，呆呆地望着河水，只觉得满腔沮丧、灰心和委屈比河水更深长。少年时有了伤心事，他不敢在人前流露，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哭一场。长大了，心渐渐麻木，再难得哭了。可今天他却仿佛回到孤零零的少年，看着夜色越来越沉，觉着自己已被这世间遗弃。他忽然想起幼年时，有天父亲不在，他和母亲妹妹在灯烛下猜谜说笑，三个人都乐得不得了。埋了20多年的心酸委屈忽然涌上来，他再忍不住低声哭起来，一哭再也止不住，不管不顾地嚎啕起来，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大场。哭完后整个身心都被哭空了一般，他慢慢爬起身，在河岸上找了些石块，一块块揣进怀里，扎进了腰带，走到河岸高处呆立了片刻，而后一头跳进了漆黑的河水中。赵不弃上了马，朝大鼻头薛海一笑，随即驱马而去。路过张七郎酒站时，他扭头朝里望去，酒站里坐了几个客人，并不见张七郎。
2: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10月8号至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中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中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记者9号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开盒子。
1: 当年爱戴唱着这样的一首歌，觉得还是挺潮范儿的，挺至少在十七八年前吧，很超前的一首歌。当年有被震撼到吗？都说是爱戴的一个最巅峰的作品。可能当你发现黑盒子的那一刻，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去查过？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表演空间，那就是四壁都涂上了黑色，干嘛的呢？演话剧的。我不知道你能够猜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至少通过这里的声音能够得到你想要的吗？天涯过客。

有听周慧敏的国语歌离开忧郁的习惯觉得别扭的人吗？这个直接会被酥掉的公主，50多岁开演唱会的那一刻，有好多20、30岁的女人都在感慨说，我51岁如果能有她那般身材的话，现在就不会苦练什么健美操之类的了。现在还有跳健美操的女孩吗？20、30岁也不见得有她的身材那么好，是吗？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身材啊，可能是取悦于自己更多吧。要不然你就会一直陷入到一个忧郁的状态当中。所以为什么刚刚要说离开忧郁的习惯呢？我不知道你是那种管得住嘴迈得开腿的那一类吗？如果是，相信你不会对自己的身材太过的焦虑吧。说走就走，来听陶喆。

0: 和他的故事。男字旁他和女字旁他肯定是有故事嘛，所以如果你去看了萧亚轩当时这首歌的 MV 的话，你会觉得他真的很有眼光，因为里面的男主是吴彦祖，对，个人比较喜欢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因为喜欢一个人去看一部戏，去听一首歌，也许也会因为一个人相信你的那个愿望会成真。许愿树，来听郑中基。
1: 一月满天雪。

真心结伴。他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东海南部有1.7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2米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2.3到2.6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2米到2.6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1到1.5米的轻浪的中浪，北部湾有1.2到1.6米的轻浪的中浪，日本以东洋面有3.1到4.2米的大浪的巨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3.1到4米的大浪的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1.4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1.4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5米，多云转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寂寞。

好像听到这个哈哈，想起什么了？斗琴是吗？哈哈，哎，怎么唱呢？希望不要把你雷跑了啊！把它换作你，这是孟庭苇，在磁带的那个年代就已经喜欢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还有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经常去 K 歌的时候发现，哎，那个里面的 MV 是谁啊？乱七八糟的一些风景啊。但是呢，这样的一首歌真的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年代感。这种年代感它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一种不熟悉但很想去了解的感觉。你是这样的人吗？K 歌情人品冠和梁静茹有请。

祝福叶倩文的歌。80年代末90年代初喜欢过的女生有包括叶倩文、徐小凤、梅艳芳，还有陈慧娴吗？还是有好多我没有说到的名字。每一个人的手机音乐播放器当中都会存有好多好多，别人一看啊，你怎么还会有他的这一首？记得叶倩文的这首《祝福》，她坐在一大片白绸上，轻轻地唱着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天仙一般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现在可能很难再找到了，因为现在听歌一般都是某音乐软件推给你一首所谓的新歌，好像你都没有

时间去翻看他的一些 MV， 而那样的一些意境也跟自己的心境相匹配吗？尤其是在此刻还不怎么想入睡的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夜，也许你又萌发了一点点初恋粉色系的感觉。

当您是在哪一条高速路上某一个休息站的音响店放着黄雅莉的这首《原味觉醒》，我只想说那个休息站的品味好高，居然有音响店啊、哦！所以听着这样的一首歌，突然想到有一些清新，有一些久违，有一些想念，是黄雅莉。当年他还有一首《蝴蝶泉边》是个人特别喜欢的，每次都会把这首歌嗨到最高的那个 key， 所以呢即便唱爆了自己也是很开心。而在这样的一个夜，到底有哪几首是你都跟唱完的，还是哪几首你都想要静下心来只想要静静的听就好的？0932来听陈小春。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

0: 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 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10月8号至9号，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 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 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 10月9号 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 中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中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 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 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459亿美元， 同比增长 12.5%。 记者9号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程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线——长海线。
2: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胜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
1: 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一踏上长海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 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2: 而且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
3: 对，咱就是这片海域。
2: 就是这片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3: 不定哪方向都会出来。
1: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10多年的

0: 的守护相伴。它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1: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2: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那出来了，就是手指那方向。
1: 太快了，速度！
2: 对，
1: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2: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上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
0: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2: 看到没有？喷浪花那地方。
1: 哦，在那儿是不是？
2: 对。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1: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0: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2: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1: 就在船边上，
2: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到100米之内有40多头。
1: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2: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1: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都围着您的船转。
2: 对，
0: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1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白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繁驼子岛。
1: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对。
1: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0: 繁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3: 前面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2: 好，玩。
3: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4: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1: 太美了。
0: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4: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1: 在那个位置
4: 还没长成，
1: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4: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0: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百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大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大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5: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情况。便携式
0: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1: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6: 不一样的机型。
7: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0: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8: 171度，距离0.1900海里。
1: 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5: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0: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10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1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 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1: 哎呀，不容易，辛苦辛苦辛苦了。
0: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七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行为影像。
6: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1: 嗯，
6: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1: 啊，像。
6: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产起来。
1: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6: 对。
1: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6: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打架。嗯，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9: 群殴，四只螃蟹。
6: 群殴，它是
1: 纠缠在群架，
6: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9: 这两类
6: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0: 从四年前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6: 那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
1: 嗯，
6: 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1: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6: 对，就不管了。
1: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6: 对。
0: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10: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0: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11: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0: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转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0: 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
1: 有大鱼在水面一同攻击这种。
0: 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
2: 这就是
0: 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3: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正在放那。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3: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3: 对，这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3: 大概40-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3: 第一个钓点在这
2: 儿。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4: 流水，
3: 你看吧，这有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3: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3: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3: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摇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3: 咱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摇，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
3: 咬一口。
2: 看到
3: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咔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0: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1.3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3: 看到你们了吗？
4: 还没有。
5: 老师掉到了，小心，快给他！小心，好快呀，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这就鲫鱼，
4: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5: 应该是黄尖子。
4: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
5: 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东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3: 现在就是在耗它的力气，它的也是在拔河。经过20分钟的
4: 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5: 来来来，
3: 哇，看到了，看到了！
5: 大哥，拿出30斤来，给我。
3: 天哪，这么大！
5: 我后边啊，哇！我的妈！天哪，今天可不止30斤呢。
3: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5: 对，黄尖子。
4: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3: 天哪，太大了！
5: 哎，你抬着尾巴，
3: 我抬尾巴哈。
5: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4: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5: 啊，到这1米以上吗？
4: 现在它得就1米2吧。1米2。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 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小心！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5: 胖里不算了，
4: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 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炼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3: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5: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
4: 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 我们拍摄期间，2025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火热进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队伍、140名海钓选手。
6: 哦，钓大鱼到长海，
4: 海钓产业。

0: 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1: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的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2: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1: 是。
2: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1: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3: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彩。
3: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当然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3: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3: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3: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3: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没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 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已超过了50家。
3: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4: 相互学习，
3: 对，相互
4: 进步，
3: 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这样链条式的服务，
1: 就是游客一登岛，
3: 对，
1: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鹿。
4: 是啊，
0: 5年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3: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2: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3: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4: 是很时尚，
3: 对，很时尚啊，
4: 浪漫，
3: 是的，
4: 弹出片儿。
0: 严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7: 上来喽！
0: 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2: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8: 啊，上面冷，下面还行。
2: 要潜到什么位置？
8: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2: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8: 对。
0: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2: 这一头很大哦，这估计手感有个
9: 两三个的就一斤了，
2: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0: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5: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10: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对。
0: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2: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9: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0: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2: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11: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0: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邑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2: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4: 对，
2: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4: 吃海胆、啊、
2: 很好吃，
4: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我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2: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0: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2: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12: 木船。
2: 也是木船。
12: 木船，木船。
2: 哦。
12: 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一大。饭一大，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
2: 啊，
12: 他是这么个讲，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

0: 要也就犯砸现在。
1: 这是《
2: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耗子、摇橹耗子、拔鱼耗子等十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0: 喂，嘿，嘿呀啦嘿。
2: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民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民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0: 那个浪头呱嚓一过了，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把住他，喊的号子往前走，再去啊，耶啊！我们这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号子是吧？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我往给拽上了。
2: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县剧团，从此把号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0: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那么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3: 我这个劳动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1: 嗯，虽然长海号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0: 对，
2: 他们以长海号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

0: 比如韩海、瑜伽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
1: 风雨在浪里行咯，嘿吼，尽头在河里急哟，嘿吼，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嘿吼，嘿吼，清风手的酒杯。

长海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

0: 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10月8号至9号，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 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 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 10月9号 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 中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中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 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记者9号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步，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5: 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我们知道人类生活和海岸生态紧密相关，海洋保护也不只是清理沙滩这么简单。今天呢，我们将会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一同聊聊鲸豚救护、渔村协同治理、 岸上源头控污这些一线工作，走进基层护海人的真实日常。你好，冰梅。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冰梅，我知道你是在内陆长大的，毕业之后呢，是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旅游行业，投入到了海洋保护中。那首先想问你，当时是怎样下定决心做出这个选择的？决定转行做公益的时候，家里人支持吗？
6: 他们当时都是什么态度呢？其实我的公益的一个起点应该是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当时那场举国同心的这个救援啊，也让我第一次能够认识到，其实平凡人的善意汇聚起来，也足以托起生命的一个希望。当时的时候，我是在三亚市的红十字会做募捐的志愿者，我到现在依然记得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拿着他 存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积蓄，还有小朋友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到现场去捐款的一些画面，其实那个画面也让我彻底打破了就是公益离普通人很遥远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个时候我就认识到，微小的善意拥有改变世界的一个力量，包括我自己也在那次志愿服务当中觉得奉献本身其实就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
5: 那大二的时候呢，
6: 我正好接触到了蓝丝带，其实非常认同它团结一切力量、保护美丽海洋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来自内陆的，其实在来海南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对大海本身就有非常纯粹的一个向往。那也是那个时候 跟着我们的志愿者到海边去捡垃圾，到社区去开展海洋科普的宣传。同时我也亲眼目睹了塑料垃圾的侵蚀海岸线，对以及海洋垃圾对海洋生物的一个影响。那从那个时候也是开始树立了要保护海洋的这样一个念头。毕业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我是学旅游管理的嘛，也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因为也觉得大学学习了4年，觉得还是不能放弃，所以当时也找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当时的工资也还不错，而且其实在海南做旅游其实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那个时候突然有志愿者告诉我说蓝丝带有岗位的空缺啊，那时候我就确实是也是在内心非常的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就是坚定了自己内心吧，还是想去公益组织去做这个保护海洋的这件事情。当时我去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跟我们当时的领导去谈的时候，完全没有谈过薪资，就只是谈，哎，我对海洋保护的一个理解，以及我觉得未来我可以加入蓝丝带，可以贡献我怎样的一个力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蛮纯粹的。当然，公益嘛，可能未来的收入不是很稳定，发展的前景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对我父母来说，可能也不应该，女孩子嘛也不应该再耗在这样一个风吹日晒的海边，所以他们当时其实是非常的反对。但是我可能这个人向来比较固执，我认定的一个事情就很难其实发生改变。我当时觉得就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薪资的高低，更在于能否做一件长久的能够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当时还是坚定的加入了蓝丝带。父母可能当时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不认同，但是也尊重我的一个选择。我其实每一次参与海洋保护的活动，我喜欢发朋友圈，我喜欢让更多人去看到海洋目前面临的一个污染，然后也能够看到我们救助鲸豚的困难以及海洋动物面临的一个困境，也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共情。那我的父母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虽然其实很担忧我们的工作会比较辛苦啊，但是也非常尊重我的选择。而且后来他们也通过我的一次次的这样的活动吧，他们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每年冬季我爸妈来三亚的时候一定会参与我们的各种海洋保护的志愿服务活动，哪怕他们回到老家，他们也会挂念曾经在三亚种下的那株红树长得怎么样，会专门给我打电话问问。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吧。那当然10多年的这个深耕海洋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证明，这份看似不划算的一个事业吧，承载着守护国土生态、平衡人海关系的一个长远的价值，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后悔。
1: 从2008年埋下公益初心到如今10几年扎根海岸，这条路你走得非常的坚定啊。今年你还获评了全国38红旗手，外界呢也常称你为守海女性。那相较于这些标签，你自己更认可哪一个？
6: 其实比起全国38红旗手或者守海女性，我觉得我更喜欢大家叫我们海洋保护志愿者共同的一个称呼叫蓝精灵。其实全国38红旗手是国家对我们一线女性生态工作者的一种认可，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守海女性呢，定格了女性扎根海岸守护生灵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形象。但其实所有的海洋保护的成果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每一次的鲸豚救护，每一场的鲸滩行动，每一次渔业社区的生态改造，其实都有成百上千的志愿者一路同行。那我们的蓝精灵其实是不分年龄、职业、性别，它代表的是一群心怀海洋、不计得失、不求回报的普通人。我们用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海洋的磅礴之力。那这个称呼我觉得藏着我自己对我们所有者志愿者的一个共情和敬意。当然也时刻的提醒着我，就是海洋保护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需要把所有人的力量汇聚起来，才是修复蔚蓝最持久的力量。
1: 这些头衔的背后其实是一次次与搁浅海洋生灵打交道的经历，救援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记得2024年短肢领航鲸海棠完成救治并成功放归，那么在海棠之前 团队肯定经历过不少这个抢救。

0: 有失利的遗憾，我想问问你，就是哪一次失败的救助经历让你至今是难以释怀的呢？
1: 海棠的成功确实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其实海洋动物的救护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失败其实才是我们救援的一个常态。那在过往的这整个十多年的救助海洋动物的这样的一个例中，我觉得应该是2023年搁浅的侏儒抹香鲸蓝宝的救援是我们所有救援队员当中难以释怀的一个遗憾，也是我们完善全流程的鲸豚救护标准的一个转折点。蓝宝是一头怀孕的侏儒抹香鲸，救治了大概28个小时以后，它还是不幸的死亡。那解剖以后，我们发现它的腹中有刚刚成型的鲸宝宝，很可惜啊，它还没有来得及看看这片蔚蓝，就已经和妈妈一起离开。那这个场景呢，一直也是我们所有救援人心中的一道伤疤，而且它的胃里其实没有任何的食物啊，完全是被塑料的薄膜、一次性的塑料的纸杯这些我们人类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到的东西所填满，而它的体表呢，更是有多达50多处的达摩沙撕咬的一个伤痕。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它一边在抵御海洋的天敌，一边又被人类制造的塑料垃圾剥夺进食的能力，还要拼尽全力的孕育幼崽，但最后还是无力对抗我们人类污染带来的一个伤害。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自责，我们总是在想，如果我们第一时间能够配备B 超，就能够提前发现它是不是怀孕了，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调整我们的救治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快速的开展胃镜的检查，可能能够发现它胃里的塑料及时提取出来，也有可能能为它们母子争取更多的一个生机。那这份遗憾其实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就是民间鲸豚救护工作不能只依靠人力爱心，必须要用标准化专业化的设备去补齐我们的短板。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们的鲸豚救护，尤其是发现雌性的这种鲸豚搁浅抵达救助站的第一时间，我们会开展 B 超的检查、胃镜的筛查，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把蓝宝的悲剧转化为完善救护流程的一个行动准则，然后用过往的遗憾去守护更多海洋生灵。
0: 正是这一次次救援留下的遗憾，也推动团队持续升级标准化救助流程。那么在整套这个鲸豚救护体系里，你觉得民间救援队伍承担着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1: 好的，在整个海洋动物救援的行动当中，其实是多个力量的共同合力而完成的，并不是某一家可以完全负责整个救援工作。那官方部门呢他们更多的是负责统筹调度，科研机构呢提供的是一个专业技术的一个理论支撑，而我们民间的公益团队，它其实是连接海岸群众、海洋动物的一个纽带，在整个救援行动当中发挥着几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第一呢，是我们的志愿者是覆盖全海岸线的，他们日常会常态化的开展这种巡护工作。那本地的渔民和游客发现搁浅动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大幅度的能够缩短我们救援的一个响应的时间，弥补专业机构无法24小时全域值守的这样的一个短板。那第二呢，是我们常年会和渔民啊、社区居民打交道，知道怎么和当地人更好的沟通。一旦出现这种搁浅的事件的时候，我们能够快速的发动渔民游客参与这种临时的救援转运，调动更多民间力量来补充救援。那第三呢，是十几年的一线的救护也让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这种搁浅的数据和实操的经验，能够填补科研院所他们在实验室理论和野外真实救援的一个鸿沟，能够为科研机构优化救治的方案，也能够为政府完善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提供一个真实的这个基层的一个样板。那在其中呢，其实大家分工不同，互相配合，才能搭起一套完整的这种鲸豚救护的一个网络。
0: 你刚才也有说到曾经救助过腹中带有幼崽的搁浅鲸豚，那同为母亲啊，这种双重身份是不是让你更加容易共情啊？
1: 哦，确实是的。那我身为女性，也是妈妈，其实看到待产的这种母亲，特别能共情生命传承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事情，

0: 让我们全队定下了一个底线，就是不管多难，绝不放弃任何一条生命。那人类母亲会拼尽全力去守护自己的孩子，其实大海里的鲸豚也是一样的，他们一边饿着肚子，一边还要抵御天敌，还要面对人类塑料污染的伤害，但是还是努力的把小生命能够诞生下来。看着他们因为我们人类乱扔的垃圾而死去，不只是一条生命没了，其实还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当中的物种的一个繁衍，其实都会受到影响。那以后大海里的生物只会越来越少。这份心疼呢，也让我们不只是单单的救助搁浅的动物，救援结束以后，我们也会专门跟渔民啊、游客去普及塑料垃圾对海洋动物的一个影响，把我们心里的一个难受变成团队一边应急救援一边源头减速的这样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思路，能够守护好每一代的海洋生灵。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冰梅聊完海上鲸豚救援的故事，其实很多危及海洋生物的污染源头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岸上。那像你们长期守在海边，近距离接触各类海洋污染，针对废弃渔具啊、养殖废料这类污染源，有哪些实际落地的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在海洋垃圾的治理当中一直坚持的就是三件事情。第一呢，是源头的减量，第二是终端的回收，第三是末端的治理，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治理闭环。第一方面的这个源头减量呢，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推动三亚加入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全球竞速城市，我们重点改造后海这样的一些渔业社区，让社区里的民宿不再配备一次性的塑料用具，家家户户和小店都能够用布袋子或者可降解的全降解的塑料制品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种不可降解的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从这个消费端去减少塑料入海。而且我们也组织海边的这种渔民大姐成立海洋垃圾的一个监测小队，他们每天到海边去记录海洋垃圾有哪些，从哪里来的，精准的能够去找到污染的源头。那第二呢，就是终端的这样的一个垃圾的一个回收，尤其是废弃渔具的这样的一个回收。废弃的渔网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种海洋幽灵。那它其实这些渔具特别容易缠住海底的海洋生物，无论是珊瑚还是海龟、鱼群，亦或是大型的鲸豚。我们会联合一些企业做一些渔具的回收再利用的活动，然后渔民下海把自己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弃的渔具或者海洋里发现到的这种废弃的渔网能够打捞起来，能够带到岸边了以后，能够我们会给他一些小小的补贴，然后大家慢慢的去改掉这种随手扔渔具的一个习惯。那第三呢，就是末端的这种治理，在治理方面其实我们会更注重海洋垃圾的一个再生利用。我们收回来的一些废旧的渔网会交给第三方的这种企业，企业会把它再清洗加工造粒，做成这种文创小物件或者户外用品，让海洋里的垃圾也能再变成有用的一些新的产品，那形成渔民打捞、企业回收、二次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这套办法呢，不光是能够清理掉海边的垃圾，还能让渔村的渔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方面，能够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能够有一份多的一个收入，其实也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共赢的一个现状。
2: 我知道冰梅，你日常的工作经常是要和渔民打交道的。那我们刚刚聊到，废弃渔具的这个回收这件事情，那不少渔民世代靠海为生，长久以来呢都有着固定的生产习惯，所以想引导大家慢慢转变传统做法，这个过程其实难免会有观念上的隔阂。那你们是如何一步步化解分歧，让渔民从最初的不理解后来转变成主动参与护海的呢？
0: 好的。其实人海矛盾的核心啊，从来不是 渔民不愿意去参与这种护海的行动，而更多的是生态保护与生计收益的一个脱节。就是渔民从这个保护行动当中并不能获得利益，所以他们更不愿意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其实在做这种社区的这种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治理当中，我们并没有完全硬逼着他们改变，而是我们走的是先换位思考，再带领大家一起去创造收益，然后最后赢得一个长期共生的一个路子。那可能在渔业社区我们刚刚进入的时候，渔民也好，社区的居民也好，其实他们对外来的这种社会组织其实会有天然的一个抵触，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你，他会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在。
2: 对，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不用说我们立马去跟大家做普及，我们先是找到渔村里有说话有分量的这种渔老大去沟通。渔村呢其实是一个熟人社会，我们不跟他们讲空泛的大道理，就跟他们聊聊实实在在的难处。比如说可能大家自己会发现海里的鱼越来越少了，珊瑚也退化了，这种渔获的品质也变差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会告诉大家啊，过度的捕捞，乱扔的渔具，其实最后吃亏的还是世代靠海吃饭的咱们这些渔民本身。那大家其实也能够明白哦，其实我们自己在破坏海洋，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那第二步呢，是能够结结实实的让渔民看到好处。那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打捞渔网、回收垃圾会有一些补贴，我们让渔民志愿者做成渔民去参与到海洋垃圾的监测，去填补这种科研的一个数据支撑，也会有补贴。那想做环保民宿的这种老板，我们也会帮他政策的帮扶，还有这种制度的建立，还有整个民宿的打造，环保民宿的打造上面，我们都会有一系列的帮扶。而且我们还在渔业社区提供这种海洋生态向导的一些工作，所有参与护海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护海行动当中都能够有一份收入。那其实这些大家能够看到，原来我做这些是给我能实实在在带来好处的，那他们就能够看，就更愿意参与。第三呢，其实做出看得见的一个样板。比如说我们在亚洲区的梅连村做减塑带着整个社区的居民去参与珊瑚的种植，大家其实能够亲眼看见因为我们的行动的改变而让整个海水变得更干净，然后我们的珊瑚修复得更好，我们的这个渔获更多，其实实实在在的让大家感受到环境变好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生计的一个增量。当大家发现保护海洋其实就是在保护自己的饭碗的时候，这种抵触自然就没了，而这个时候就大家更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去护海呀，去打捞垃圾，从一味的向大海索取变成了大海的一个守护者。
2: 想要改变渔民长久以来的习惯，沟通协调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而在推进这些护海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沿海女性志愿者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啊。
0: 现在在我们做志愿服务当中，我们能够发现其实女性在这种环保行动当中的这个力量其实变得越来越强，她可以生的是一个主力军。那我们渔村的大姐能够成为我们护海的一个主力，其实是因为时间、想法和沟通方式三方面都非常占有优势，这也是基层环保女性温柔有力的一个力量。那第一呢，其实是时间非常充裕。那渔业社区的男性可能白天的时候都是出海打鱼，女性大多时间都留在村里，有空去海边做巡护、做海洋垃圾的监测啊，或者去给渔民做一些科普宣传。时间上它会比男性更充裕一点。另外呢，其实女性大家心里其实都装着家庭，装着下一代，也会担心海洋变得糟糕以后，孩子未来有没有这种稳定的这种生计啊，他们更愿意说花时间去做一些见效慢、周期性长的这种生态保护的工作。其实他们的眼界会看得更长远一些。那第三其实就是沟通。那劝游客邻里改掉不文明的这种行为习惯的时候，女性说话的时候更有耐心，也不会容易起冲突。能够更好的化解这种矛盾。 所以我们看准这个优势了以后，我们就专门组建了妇女的护海小队，统一给大家做科普培训。

0: 训、垃圾监测啊、手工创作的一些技能培训，然后把零散的这种渔民大姐变成稳定的基层管护的队伍，那靠女性的温柔力量打通渔村环保最难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今天我们听冰美讲述了十几年守海的经历，包括鲸豚救助、海岸治理和渔村共建的日常等等。那么关于民间海洋保护事业更多的内容，我们稍后接着聊。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南海北部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4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

0: 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滨海生态环境和我们的生活、城市发展息息相关，海洋保护不只是简单的净滩行动，更包含生态修复、野生动物救护、源头治理与全民科普等长期工作。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走进真实的海洋保护一线，了解基层护海工作的实践、挑战与长期探索。有请冰梅。你好，冰梅。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之前冰梅和我们分享了鲸豚救助、海岸治理、渔村共建的一些一线故事哈。其实出海救援常常会遭遇高温啊、暴雨啊、大风浪等这些恶劣天气。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冰梅，就是你经历过的最惊险的一次救援现场是什么场景？
7: 最惊险的救援现场其实应该说是2022年。我们在这个小东海有人举报说是这个有海豚搁浅的这样的一次救援行动，其实那个时候是半夜了，晚上的11-12点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是个涨潮的时候，尤其这个湾区我自己是不是很熟悉啊，它的地形也比较复杂，大晚上的其实我们出海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不去，海豚随时可能会撑不住，所以我当时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纠结，人的安全和动物的安全我都需要去考量。那个时候我们救援队的队长他其实因为他的其实这种户外运动和户外的这种救援的经验比我要充分很多，他就一直安抚我说其实我这一块特别熟悉，然后而且现场还有很多的这种边防战士一起去守护，所以让我不要太担心。然后他就立马和边防队的队员赶紧就去那个湾区去救护动物。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很担心啊，因为大晚上的尤其又在海边又是涨潮，我其实真的非常担心它的安全，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爬到那个半山腰，我举着手电筒
6: 想找他们，
7: 就是朝着，对，我找着他们也给他们去打光，那我的耳边其实是大浪拍打海岸的那种声音，这个声音其实也让我心里非常非常的纠结，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队员的一个安危。折腾了一个小时了以后，大家也是成功的把这个海豚转运到了岸上，但是很遗憾我们刚从岸上往陆地上抬的时候，动物就已经没有了，
6: 很遗憾。
7: 对，很遗憾，但是那个晚上海上摇晃的那个点点的星光啊，灯光，其实我到现在依然记得非常的清楚，而且那次救援其实让我也明白，其实做鲸豚救护有两份责任，既要拼尽全力救护好海洋动物，也要守护好每一位一线队员的一个安全。那只要还有一丝的生机，我们确实会全力以赴，不辜负每一头向我们人类求助的海洋生灵，但同时我们也会全力的做好后勤保障，让我们的每一位队员也能够得到安全的一个保障。
6: 其实救援只是海洋保护工作中的其中一环哈。那像冰梅，你们长期在海岸线上开展垃圾监测，把一线收集来的这个实地数据反馈给相关部门，这些调研也是实实在在的影响着地方的治理。那你之前提到，就是现在会通过监测海滩的垃圾来源，为政府治理提供真实数据。那么在这些年提供的这个数据当中，有没有哪一项是直接推动了当地环保政策的改变或者设施的完善的呢？
7: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用我们09到10

0: 2010年的海岸垃圾的巡护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明。其实我们大概在09到10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们总是在谈海洋环境保护，那你肯定得有科研数据去支撑你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当时就发起了这样一个海岸巡护的这样的一个巡护调查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我们组织了三亚地区的各个院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周末的时间，在科研院所专家的带领下，对三亚海岸线能够徒步到达的这个109公里的海岸线进行一个徒步调查。徒步调查其实就是你纯走，那其实我们耗费了大概数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监测完了以后，我们发现啊，我们海滩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垃圾量是国际通用量的好几倍。另外一个，我们整个海岸发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海岸垃圾量非常的大，我们的海防林有被砍伐，我们的排污口特别的多。那我们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数据报告。那我们形成报告了以后，我们是把这个报告和环保污染的一个地图同步交给了我们地方政府。交给政府了以后，我们的政府其实对我们公益组织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还是非常的认可。我记得当时我们给到了当地的这个海洋局，海洋局把这份报告呢交给了市政府，市政府把它放到了我们三亚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政府对我们这份数据报告的一个认可。除了把这个报告接收了以外，他们做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陪同我们当地的这个政协和政协委员们一起到所有我们体现到的污染问题的点位去考察。考察完了以后，我们再形成一个治理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的海岸垃圾的垃圾桶设置的不合理，环卫的数量配备的不齐全，亦或是我们垃圾清运的这个频次不高等等。我们就问题去寻找解决方案，最后让我们整个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其实做得越来越好，这一件其实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那社会组织其实它做的其实就是政府需要补充的那一股力量。很多时候政府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么细的这样的一些调查，那我们社会组织做补充，去把这份数据调查出来以后，能够被政府采纳，最后能够形成一个治理，这其实是我们社会组织觉得最有力量的一个内容。
1: 民间力量可以用数据参与到城市的生态治理当中。那么其实做海洋公益，可能外界往往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会觉得就是去海边捡捡垃圾啊，进校园喊喊口号。但像你们这样会开展这种生态修复、野生动物救护，是一套门槛还比较高的专业工作。那你们是如何打破这种大家固有的印象，让公众看到你们的专业度的呢？
0: 其实想要改变大家的看法，一方面我觉得是要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专业工作做好，但同时我们要学会讲故事，讲好我们自己做的故事，这两个必须要同时抓。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专业的底子打牢。那我们在整个海洋环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专门制定标准化的，比如说鲸豚救护的流程、海岸巡查的规范。我们会和科研院所一起调研，输出专业的报告，鲸豚救护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知道海洋保护它其实涉及生物、环境、渔业的多方面的一个专业的工作，不单纯只是出力气去捡捡垃圾，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专业性。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做好科普，而且这个科普是根据不同的人群做好科普。那我们普通的游客或者普通的公众，我们会跟大家发布这种海洋垃圾的治理的一个方式，鲸豚救护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以及珊瑚保育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更直观的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专业的设备呀，专业的这种救助流程，或者我们专业的这种珊瑚种植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针对企业或者大学生群体，我们会发布一些修复成果的一个报告，让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我们整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修复工作、海洋动物的保护工作其实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的。而且它的专业性和它的门槛其实都非常的高。那用我们 真实的一线工作去打破，这是大家对这种环保工作的一个偏见，让社会能够看到海洋保护它其实是一个长期性的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事业，同时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专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我们环保的这种行列当中，让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1: 嗯，想要把这些专业的项目长久的运转下去，离不开志愿者的参与。那其实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他们是带着热情加入志愿队伍的，但好像很难长期坚持这种枯燥的巡案呀，恶劣海况下的一线工作。那在志愿者培养、稳定青年团队方面，有哪些可以落地的管理方法吗？
0: 其实年轻人是海洋保护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力军，尤其是我们蓝丝带，我们的很多志愿者都是高校的这种沿海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但确实这种年轻人留不住确实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多数的年轻人他们不仅仅只有一腔的热情，他们参与的时候可能看不到成长，没有成就感或者没有归属感，那他参与这种活动的积极性会弱很多。那针对这个呢，我们也做了一套分层培养、正向激励、成长赋能的一个管理方式。那第一呢，是我们会分摊设置我们的志愿者岗位。那普通的刚刚加入的大学生志愿者，那我们就是给他做一些简单的科普，去大家去参与一些简单的海洋垃圾的清理的一些工作。那等到大家对海洋的认知有所提升了以后，那我们再慢慢的给大家做一些专业的培训，比如说我们做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海洋专业知识的培训，让大家的专业性能够更强一些。会带着大家再到校园啊、社区啊、企业啊去开展这种专业的科普，把这种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带给更多的人。那最后呢，是带着大家能够参与一些专业性，经过培训以后我们能够参与更专业的，比如说像鲸豚救援啊、珊瑚种植这些专业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根据大家的能力和这种进展分层级的让大家参与不同的志愿服务工作。我们不会一上来就让大家参与高强度的工作，那这样其实会直接劝退这样的一些志愿者，因为大家能力不同。
1: 对，
0: 第二呢，是我们会做一些多样的激励，当然我们的激励不会给物质奖励，更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志愿者参与完我们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以后，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些证书，那优秀的志愿者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跟着科研院所团队去出海去做调研，或者去到外地参加专业的行业培训，亦或是参加一些国际的青年交流的一些活动，对每个人的这种履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加分项。那第三呢，是我们会打造集体的一个归属感。那志愿者呢，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经常组织一些这种联谊啊、交流会议，和大家在一起呢分享这种救助成功或者红树林成活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消息，而且会组织大家一起聊聊各自的这种护海的心得，同时也会建立一些志愿者的社群，让大家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付出努力后对整个环境其实带来了一定的改变，那这样大家其实会觉得，哦，我做的这所有的工作其实是有意义的，而且是真实的改变了一个环境的一个现状，那大家会有一定的成就感，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像这种定期的志愿者交流会呀，或者这种运动会等等，去增进年轻人之间的这样一种情感维系啊，大家除了是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更多的时候也会像家人一样互相交流陪伴。我觉得蓝丝带的这种家文化其实也是一直我们非常倡导的。那第四呢，其实是在很多活动之前我们会提前给大家做好心理的一个铺垫。岗前的培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志愿者可能刚加入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只是来体验体验，那这种体验之前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其实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是一个非常艰苦或者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比如说你去海边参与救援，太阳底下暴晒，我们去做海岸的巡护，以及去做海底珊瑚的种植，其实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危险性的，能够降低一个大家心里的一个落差，不会说是让大家真实的到了现场了以后会跟自己的想象有太多的一个差距而直接放弃。所以 我们在整个志愿者的管理方面，我们其实既兼顾志愿者的个人情怀，又兼顾志愿者的个人成长，那这样才能够留住年轻人，源源不断地给我们的海洋保护事业输送更多的新鲜的一个血液。
1: 嗯，有了稳定的志愿队伍做支撑，机构才能更多地参与到城市的发展当中来。那其实近些年海南滨海文旅产业发展很快啊，随之而来的这个海岸生态压力也是在增加的。那么民间公益组织可以配合城市发展推出哪些绿色护海配套行动呢？
0: 作为我们第三方，应该说第三方的这种公益机构啊，我们可以更多的时候是在配合我们的文旅部门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现场的引导、长期的一个监督方面。比如说在提前一个防控方面，我们是制定绿色旅游的一个标准，我们会和景区或者民宿去划定一定的这种珊瑚或者潮间带保护区的一些禁区，培训工作人员劝导游客不去破坏我们的海洋保，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潜水区域，那我们会和一些潜水的商家告诉大家要倡导我们的这种游客下海的时候不要去踩踏珊瑚，不要触摸珊瑚，那要文明潜水。比如说在我们的民宿，我们会跟或者旅行社，我们会跟大家更多的倡导的是一种可持续的旅行，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减少垃圾的一个产生，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除了垃圾什么都不要带走，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制定。第二呢，我们也会自己开发一些沉浸式的研学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珊瑚种植的体验、鲸豚救护的模拟演练等等，让游客一边在游玩一边在学习，不是单纯的这种走马观花的这种旅行，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更多的环保知识，能够更懂得关爱自然、保护自然。第三呢，就是我们也会在和很多的景区，因为很多景区或者说是这种涉海企业也都是我们蓝丝带的会员单位，所以我们也会跟这种企业联合设立一些志愿者服务驿站，让志愿者在现场能够向更多的游客，亦或是我们直接对我们会员单位的员工进行一个科普培训了以后，大家能够更多的向游客去倡导传递一种就是不要有一些不文明行为的一个产生，做环保打卡、垃圾文创的一些小礼品，去调动游客自觉爱护海洋。那第四呢，其实我们也会联动一些民宿啊、餐饮机构做一些绿色的转型，推广一些无塑套餐，打造绿色经营的示范店铺，比如说我们在后海就有这个无废店铺、竞速商户等等这样的样板空间。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刚刚我们和冰梅聊到了海南文旅发展之下民间公益可以参与的海岸保护工作。其实不管是应急救援、实地调研还是科普宣传，很多工作都是要占用休息甚至是深夜的时间。那冰梅，你是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多时候都会问到女性。
1: 对，
0: 但其实客观而言，就是多重身份啊，确实是无法做到完美的一个平衡。那我自己选择的其实不是平衡取舍，而是双向的奔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更好的，做好一个双边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吧。
1: 嗯，
0: 那作为母亲、作为女儿、作为公益组织的一个负责人，其实每一重身份其实都需要大量的这样一个时间精力。那很多时候深夜的出海救援，或者节假日的一些渔业社区的这种科普宣传，让我其实陪伴家人孩子的时间其实是大幅的压缩。其实我父母常年会担忧我出海的时候风吹日晒
1: 有危险，
0: 昼夜奔波。对对对，尤其是晚上，因为我们很多鲸豚救援的工作其实都在夜间，所以我爸妈其实也是比较担心这种太辛苦或者身体受损，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更希望的是我能够调整我自己。我很多时候会觉得就是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又比较的 比较重要吧，所以在很多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在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同时我其实为了能够兼顾工作又能够兼顾孩子，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这种周末的时候，我会让孩子跟着我去参与一些这样的公益活动。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的两个女儿其实是非常的理解和支持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

0: 也会跟着我一起去参与到我们的净滩行动啊、珊瑚科普啊，也会去看、去参与到这种鲸豚救援和海洋污染的治理的这样一些行动当中。他们其实我觉得要比其他的孩子更早懂得人与自然需要彼此的一个守护，所以比起给予孩子富足的物质生活，我其实更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能够教会孩子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也能够让他们更懂得人与自然其实是需要和谐共生的。我觉得我的孩子的理解其实是我做好工作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底气。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对我的理解和坚持，我也会尽可能的把挤出自己的时间，能够去陪护好他们，也能够把保护海洋的这个初心传递给我的孩子，让家庭成为我守护海洋最温暖的一个后盾。
1: 那未来呢？协会在海岸生态修复呀、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大众科普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规划吗？
0: 其实海洋生物的救护、生态修复和海洋科普宣传，未来也会是我们比较长久的要一直去推动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也会在这三个板块里面同步的一个推进，形成出事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救助，能够长期的修复我们的环境，能够去带动全民能够参与到守护行动当中的这个完整的护海体系。那在鲸豚救护的板块呢，未来我们会多建立标准化的一个救助点位，配备更多的专业的一个设备。其实我们现在在全岛已经有10多个这种救护的志愿者服务队伍，而且我们给每个队伍配备了非常基础的这个救护的装备。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们的专业力量是非常欠缺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把专业的这种救助的装备给大家再尽可能的配齐，能够打通跨区域的救援联动的一个渠道。同时呢，和科研院所能够做更多的这种对过往的一些案例进行一个梳理，然后不断的去研究鲸鱼搁浅的原因，从污染、捕鱼、气候变化等等角度去做一些努力，去减少搁浅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在海洋生态修复的板块呢，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扩大这种珊瑚礁、红树林的这种，还有海草床的一个修复的规模。同时也是持续的推进渔具回收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全域的推动减速行动，从源头减少垃圾流入到大海当中。那科普呢，一直也是我们非常重点的，因为公众意识的提升，对海洋保护更深的一个理解，意识的改变才能带来行动的改变。所以未来我们还是会重点在海洋科普方面做发力。那在学校、渔业社区和景区能够设定固定的这种科普的点位，同时我们去开发一些青少年的海洋科普的课程，培养更多的渔民、我们的沿海社区的妇女作为科普的志愿者力量，爱护海洋能够变成所有人的一个共识。我们长远的目标其实是做出一套能够长期运转的护海模式，让带动更多的这种社会力量一起去参与到生态修复当中，真正实现人海的永续共生。
1: 人海永续共生，这不只是一个理念，它既需要专业机构脚踏实地的行动，也离不开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谢谢冰梅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10月8号至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中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中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记者9号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3: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4: 在山东肥城，地表千米之下，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空间。这里没有烈焰蒸腾，却蕴藏着磅礴动能。当夜幕垂落，万家入眠，城市用电步入低谷，富余电能驱动设备压缩空气，将散落的清洁能源牢牢封存于地下。而当晨光破晓，城市苏醒，用电高峰如期而至，被封存的压缩空气瞬间势能驱动巨型机组高速运转，为城市电网输送高质量的电力。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而是全球领先的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工程正在做的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充电宝，默默调节着城市用电的脉搏。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陈海生正是这项新型储能技术的开拓者。
5: 我们现在就在我们那个肥城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的示范项目的现场。
6: 这是咱们肥城的示范项目哈。
5: 对，全球最大的单体最大的蓄热水罐，单体是8000立方啊，这边是蓄热的，这边是蓄冷的水罐
6: 啊，所以它其实是一套，我觉得像有点像循环系统，
5: 是
6: 对吧？
5: 它实际上呢，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的一个中心的位置，所以这个压缩空气储能呢，它是吃空气吐空气，是一种最绿色的储能技术，所以说我叫它起了个名字叫空气充电宝。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原理。其实在用电低谷的时候，这个电驱动压缩机把这个常压的空气，或者就是大气当中的空气压缩成高压空气，存储在呢储气的装置当中。
6: 这应该就是那个，
5: 对，
6: 这是压缩空气储存的地方。
5: 对，这是储气洞穴，实际上这叫岩穴。那么岩穴呢，就是地下的采盐之后形成的空腔，它的气密性很好。就是把压缩空气存储在储气洞穴当中，
6: 实际上应该很大吧？
5: 对对
6: 吧？
5: 目前呢，我们这个是40万立方米，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呢，高压空气，那么从岩穴当中释放出来，然后驱动的膨胀机，膨胀机旋转带动发电机在发电，它空气的压力能就变成了电能，实际上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就把下半夜的，比如说低谷的电，或者风能、太阳能的间歇性不稳定的电，变成了我们可控的。高质量的电了。
6: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度就是那个光伏和那个风能的发电被称为垃圾电嘛。
5: 对，
6: 对吧？就是因为它实在不稳定，
5: 所以储能呢，它最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电能的这个价值。
4: 电是当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如何将稍纵即逝的绿色电力收纳留存，随社会所需调节释放，是全球储能领域共同探索的问题。世界上第一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诞生在1978年的德国，但这种技术在发明后的数十年并未在世界各国大规模推广。是什么制约了压缩空气储能的推广应用呢？陈海生团队所研制的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的先进又体现在哪里呢？
6: 我们知道，其实西方也有成熟的技术路线，就是他们好像用天然气补燃的这种方式
5: 啊，
6: 实现这个热转换。
5: 是。
6: 那既然他们有成熟的技术路线，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拿来用呢？
5: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资源禀赋，我们是缺油少气的国家。那么西方呢，它的天然气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呢，是中国油和气的价格是比较贵的，如果用来发电啊，那么它的这个经济性是比较差的。第二条呢，就是原有的它的这个烧天然气的这个系统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只有40%到50%。而我们这采用这种原路返回的这种设计理念，叫我们叫先进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那么它的系统的理论效率就可以大幅提升。那么现在我们做到70%以上了。还有呢，就是中国当时的我们的这个燃气轮机的技术还不够成熟。那么既然我们就想，我们既然做燃气轮机这个技术也是一种，对我们来讲也是新技术，那么我们做这一种更新性能更好的也是一种新技术，
6: 就我们没用天然气补燃，
5: 对，
6: 反而还实现了更高的这个发电效率。
5: 对啊，
6: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在哪个关键环节起了关键作用啊？
5: 针对储能啊，最好就是最优的设计，就是进可逆的循环，充的时候和放的时候啊，就是储的时候和势能的时候，
6: 对，
5: 储能和势能的时候要尽量的原路返回。
6: 这个形象的讲，就是你来去都使用同一条道路，那肯定效率更高啊，不用绕路啊。
5: 对、啊，就是上山的，我们讲上山的路、下山的路是一条路，
6: 同一条路，
5: 就是那你储的能量就大部分放回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这是我们300兆瓦的膨胀机组啊，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的最核心的装备
6: 啊。这是核心装备啊，
5: 它这就是通过空气的膨胀，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这是一个发电装置，对整个系统就是决定性的影响啊。
6: 那看起来这套装备很大呀，从下到上
5: 是
6: 这高度，我 得个几十米啊，这得
5: 是它是四级膨胀，四级换热，所以说它下边都是换热器，上面呢是膨胀机，那个叶轮旋转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的，我们是新型的，不依赖于这个化石燃料，然后呢又把它的压缩的热能能够回收回来的这种新型的装备，而且它的换热的性能非常高，它那个温差非常小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膨胀的效率非常高，
6: 就不用天然气助燃，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换热
5: 效率，
6: 所以就全靠这个膨胀发电机组了。
5: 对，膨胀机组
6: 这其实是最后就是压缩空气从那个岩穴里出来以后，
5: 对，
6: 要用于发电的时候，
5: 对，
6: 必须得经过它
5: 了，必须经过它，然后呢它通过高压空气，通过它降压然后旋转，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然后空气呢排到大气层的啊，这么个过程。
6: 就您刚才说的简单，就是反正这个温差小，我们就能够实现高效率的转换。但是真正的这个科研的时候，那个难度应该不小。那多长时间把这个攻克的？
5: 哎呀，我们整个的研发的过程要从基础理论一直到突破关键技术，到示范，从1.5兆瓦到300兆瓦，我们大概用了差不多10到15年的时间啊。
6: 这就是自主研发的好处。
5: 自主研发，
6: 虽然我们结构和功能上有了一种新的迭代，但是呢，基础我们每一代都掌握。
5: 自主研发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所以说你知其所以然之后，你就可以在下一代的时候就进一步的提升。那你就敢改动啊？
6: 对，
5: 要敢把它通过这个技术的提升、结构的变化，使它的性能进一步的提升。
4: 如果将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比作一个生命体，那么地下岩穴就像它的肺，可供能量原路返回的压缩机和膨胀机就是整个系统的心脏，它的每一次脉动都决定着电能转化的效率与成败。然而20多年前，这项技术在中国

0: 还是一片空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陈海生毅然踏上这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1: 看到您最初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是2004年，当时您是博士刚刚毕业，那您当时怎么下定决心就确定了进入这个项目？
2: 就是因为博士毕业之后要确定就未来的研究方向，就当时呢就定了这个三个原则，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国家的重大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要有重大的创新，第三个呢就是一定是跟我们的学科专业学科基础就工程热物理这个专业密切相关，当时就想这个，哎，把储能作为我的研究方向，这个储能里边又有好多种技术，
1: 对
2: 啊，又有抽水蓄能，有压缩空气，有锂电池啊，有铅酸电池，还有这个飞轮超级电容等等，有好多种，那我到底以哪种作为我的这个研究方向，那我们就把它的各种储能技术的啊规模、成本、寿命啊，包括它的这个安全性啊，包括它的这个和热物理的相关性，做了一个表，那么我就给每一项打分，最后呢压缩空气呢排在第一位，打了个5星，那又做了一些调研啊，国内外是这个技术研发现状调研，就确定压缩空气作为自己的啊研发方向。
1: 说明你是一个特别理性严谨的人，就是对自己的职业方向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
2: 应该讲是就是说，我个人是比较反对那种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就是你今天哎做一个方向，明天这个方向又热了，你就做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有可能取得一些就是跟风式的成果，但是呢就是比较难的话就是产生一个有重大创新的一个成果。
1: 但是我知道其实那个年代我们说这个赛道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赛道，那当时您有没有面对过这种质疑？您自己有没有否定过自己的这种选择？
2: 就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没有人做压缩空气储能，而我们提出的压缩空气储能呢是一个新的技术路线，跟欧美的又不一样，是新技术路线，性能又比他们高，而在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20年前我们国家和欧美的能源装备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就是大家最大的质疑就是说，欧洲人美国人都做不出来，你们怎么可能做出来？
1: 对，
2: 所以这是最大的质疑，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好的办法，就只有干啊，我们的思路就是埋头苦干，莫问前程，你就是通过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但最终一定要做到示范工程，我们经常讲的能源装备不是靠吹出来的，一定要靠转出来，你一旦转起来做了示范工程，大家就逐步的就认可你了。
0: 从实验室中的打分表到遍布全国的实景图，陈海生和他的团队用20年的探索，将中国压缩空气储能从冷门赛道变成了助力国家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以山东肥城项目为例，其年发电量可达6亿千瓦时，可以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除了山东肥城，河北张家口、贵州毕节等多个项目也相继落地并网。然而随着示范工程的逐步成熟，未来空气充电宝如何产生经济效益，向产业化发展，成为陈海生思考的新课题。
1: 新型储能呢，现在也被列入中国的6大新型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可能它也面临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市场化机制的这个问题，或者通俗的说就是怎么赚钱，我们现在这种市场化交易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持续的盈利吗？
2: 从目前来看，这个新型储能啊，已经从这个政策驱动的高速发展在向以市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变了这么一个过程，国家的关于储能的市场机制在逐步的完善过程当中，那么具体的讲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力的市场化改革在快速的推进，那么电力现货市场也在已经在全国呢建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有储能的电能或者可控的高质量的电能和不可控的质量差的电能，它是有价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储能的它的盈利空间是逐步得到体现的，第二点呢，就是储能自身的价格机制也在逐步完善，那么最近呢

0: 们114号文出台了我们的容量电价，再加上我们原来就存在的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电力现货市场就已经拥有的叫这个电量电价，再加上我们辅助服务电价，这样呢储能呢就通过可以提供这三类服务来实现盈利。
1: 您也说到了，可能逐渐的我们会脱离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相当于呢大家都公平的进入到市场上进行竞争。那这个时候在储能行业可能就面临着，比如说动力电池，啊，还有我们以前看到在有些地方抽水蓄能，对吧？可以把这个水充分的利用起来。那像这种情况会不会面临我们内卷的这个问题？谁更有优势？
0: 确确实实，这个现在这个储能的发展呢，也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过去的5年，几乎每一年都翻一番，那么过去5年，我们这个新型储能的装机增长了40多倍，所以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那么快速发展带来的就是我们的产能增加也很快，那么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内卷式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还是把我们的市场机制、价格机制。把这市场环境建设好，使它公平的竞争，使它高质量的储能产品能够通过它的高质量来获益。
2: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全球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其背后对高质量稳定电力的渴求，为储能行业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和领先的技术水平，中国的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不仅在成本上优于欧美，更在效率上实现了超越。但当中国方案想要走向世界，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市场与成本之间的竞争，关税壁垒、本地化生产约束，一道道门槛横亘在前。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中，未来中国新型储能又将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与使命？
1: 现在其实我们还面临着就是这个储能行业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好像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现在动力电池哈，新能源电池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呢已经是出海成功了，但是我们这个空气压缩的这个储能好像真的要是比如说整个硬件或者系统走出去比较难。那您想过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型储能怎么才能够出海？
0: 其实压缩空气储能呢出海的实际是它是具备条件的，如果未来做大规模的推广，它具有这么几个优势。这个首先呢，压缩空气储能在全球来讲，中国的技术水平是领先的第二个呢，中国的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我们的技术领先和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使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和加工周期是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我们肯定是比他们要便宜的。
1: 就是类似于像肥城这样的项目，我们整个一个储能电站，
0: 对，
1: 我们是完全可以整体的
0: 对
1: 应用到其他国家去的。
0: 是，
1: 您现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吗？
0: 我们现在呢，跟几个国家都在洽谈的，
1: 已经开始
0: 谈了
1: 啊。
0: 现在在有意向的有几个有澳大利亚有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都有还有我们东南亚有印尼我们有一个合作项目，都在往前推的过程当中。
1: 我们现在从这个效率上已经超过这个西方国家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在电力的一些基础装备上，美国对我们是有限制的，对吧？又是以安全的这个理由。那我们比如说进入到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0: 从目前来看，就是欧洲还是比较开放的。然后澳大利亚也没有太大的限制。但是呢，他们有本地化的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产品它已经要求你的个比如说电站的包括部件，它要求你本地化生产不能低于20%，这是它的这个要求。而美国主要是靠什么？靠关税。如果你的本地化生产，它就没有关税。你要中国如果是输出装备，它就收很高的关税。
1: 美国现在在新能源行业，现在我们看到是呈现一种政策上的倒退呀，
0: 是
1: 对吧？开倒车呀，所以它对储能这一块是不是市场需求也相对比较弱？
0: 就从装机来看，中国是2025年占到了全球新型储能装机的51%以上全球的储能市场来看，中国是第一美国是第二，欧洲排第三，这样中美欧加个三个加在一起， 占全球的88%-90%，还是基本上是三强，但中国是毋庸置疑的第一。
1: 就现在也流行一句话说，这个算力的背后是这个电力啊，说这个 token 就电力可以借助 token 来实现这个出海，就是在这个电力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储能行业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跟这个算力能有一种什么样的结合？
0: 应该是两个方面相互的。首先呢，这个算力就像您刚才讲的，算力的它是对能源呢，它有两方面比较高的要求。一个它是高耗能，
1: 对，
0: 它的就是耗能的这个量非常大。第二呢，算力它对电力的质量要求很高。
1: 对啊，
0: 它不能
1: 高质量的电，
0: 高质量的
1: 稳定性的电，
0: 这两块呢都是我们储能啊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在美国啊，过去一年2025年，它那个 AIDC 的需求量增加非常快。那储能的需求，未来预测2到2030年，自算中心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将增长10倍以上。那么对储能的需求也是啊，也达到10倍左右。所以说它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2: 在纷繁变幻的科技浪潮里，陈海生将一生热爱始终锚定在一个方向，压缩空气储能。在他看来，将实验室里的创新转化为服务国家需求的现实生产力，是科研工作者真正的使命。他常说，做科研的战略定力，很多时候不在于选择做什么，而在于懂得拒绝什么。20余载寒来暑往，陈海生的团队骨干无一人离开，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冷门赛道中坚持，在质疑声中前行？
1: 您24岁博士毕业，但是呢，从这个博士毕业进入到这样一个压缩空气储能这个行业，到今天为止又快一个24年了，对吧？
0: 是
1: 22年多嘛？
0: 22年了，
1: 就是啊。
0: 对，
1: 就您怎么看作为科研领域或者科学家吧，他这种快成长和慢深耕这种关系？
0: 对年轻人来讲，我不赞成这种游击队式的打法啊，做这种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这种打法啊，看似呢发表了很多文章。但实际上呢，都是表面的或者说比较浮躁的成果，而应该呢专注于一个领域，塌下心来，啊，经过长期的努力，就将有所达成或者有所
1: 成。但这里边有一定的风险，
0: 一定风险，
1: 因为20年的时间，整个产业的方向
0: 是
1: 科研的这个领域，可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是，
1: 你万一选的这个赛道，它没有和最后的那个趋势吻合呢？
0: 是，那就要做前期，像前期做一个比较严谨啊，比较啊系统的分析，
1: 所以之前的那个规划，那个打分表
0: 要选准，
1: 那个重要性又体现出来了。
0: 对，就像我说的，就是一个要干大事儿啊，第二要干正确的事儿，第三句话就是一定要坚持干下去。
1: 因为我看到您这个团队这20多年来，好像骨干的这个成员没有一个离开的。
0: 主要呢，其实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团队的这个理念，或者说我们指导方针，我们就是8个字，就理想、专注、坚持、创新，这8个字。所以理想就是一定要做国家重大需求啊，有重大创新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要专注。所谓的专注啊，就是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要的是有所不为，所以要把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资源放到有限的目标上。第三个呢，就是坚持，我们是一个创新的技术，那么我们走在最前端，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挫折。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坚持下去，坚定信心。第四个，就是创新。那么创新是我们科研人员的使命，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科研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发现新现象，总结新规律，得出新理论，这是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是什么？关键技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发明创造，在新的你的新技术在国家的重大工程或者在重要的领域啊得到应用。
1: 我听说您是这个滕州人嘛，因为滕州呢咱们知道是这个柯圣墨子还有这个工匠祖师爷鲁班的这个老家嘛，那您小时候是不是应该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一些熏陶啊？
0: 我们这个鲁国腹地，我们叫百里三圣人，就是孔子、孟子、墨子啊，就在我们方圆百里。
1: 方圆百里啊，
0: 所以说我们从小受的这个儒家文化、鲁国这个文化的这个熏陶还是比较多的。就鲁国的文化呢，给这个他就比较注重什么？哎，我们就鲁国就是齐鲁
1: 一诺千金，
0: 对，在出圣人嘛，出圣人，所以他比较重视这个文化教育。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南海北部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4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少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3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

0: 在摩擦无处不在的宏观世界，能源消耗与设备磨损始终是难以逾越的物理瓶颈，而自超滑技术的诞生为人类描绘了一个近乎零摩擦零磨损的未来图景。所谓自超滑，是指两个固体表面在无润滑剂直接接触滑动时，同时实现磨损为零、净摩擦为零、摩擦系数近零的极致物理状态。这项源自中国的原始创新技术，出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领衔的科研团队。如今，他们正在将这一技术带向产业化，让零摩擦的物理构想走出实验室，赋能关键装备的性能跃升。
1: 这个应该就是它具体应用了，是吧？
2: 对，就是我做自超滑嘛，就是把它接触上去，变摩擦系数几乎等于零，这个是给硬盘做的一个尝试，告诉他我这个是可以实现无磨损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的应用，因为它那个这个要读数据嘛，这本身就是硬盘，然后我这个是贴着它滑的。之前认为这不行的，一滑就坏。
3: 对，
2: 我这已经滑了1900公里。
1: 我就按照这个转了1900公里了。
2: 对，因为还在滑，因为还是一样。对吧？这个
1: 也还是零磨损。
2: 对，是还是零磨损。后面由我们正在推动另外一个技术。就现在这个磁盘呢，之前是用的，这个是磁存的介质。
1: 对。
2: 这个已经达到极限了。但另外还有一个比它这个极限还要大得多的，是用铁电存储。铁电存储挪要读起数据来，它就一定是要滑行。你看磁存是飞行的，
1: 对，
2: 以前是飞行，
1: 是
2: 现在我贴上去滑行。那这有可能把数据再提高3个量级。
1: 贴上去滑行的话，那就一定要是这个超滑了，
2: 只能是
1: 否则的话那时间长
2: 了没有办法，就
1: 那铁杵都能磨
2: 很快就有了。这个是就有超滑。所以这个是未来有可能会颠覆下一代的存储。
1: 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应用方向。这应该是现在的这个灵巧手，对吧？咱们这个做什么实验呢？现在
4: 可以做一些手势跟随。然后我们现在基于自超滑技术的空心微电机，实现长寿命、高功率密度，还有高的效率，然后解决灵巧手的寿命，还有这个灵敏度的一些痛点问题。
1: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里面的这些关节，
2: 里面
1: 用的这个电机，就这些吗？
4: 对，
1: 就最小可以做到这么
4: 最小是6毫米的。现在这个里面用的是这个12毫米。
2: 它这个电机呢，它这个现在电机有两类，一个是没有电刷，还有一类是有电刷了。这个电刷呢，现在目前呢，它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用不了多久，大概1000到2个小时就磨坏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8000个小时，它是把成本大量降下了，就是大概成本只有无刷的1/3，最多一半左右。
1: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下来，
2: 希望能够把大幅降下来。
1: 这完全是一个未来方向，
2: 对的哈。
0: 今天自超滑的产业化版图正徐徐展开，从微型电机到高端轴承，一个个零摩擦应用开始叩响市场大门。但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这项技术的起点却是一场不被看好的孤勇之旅。彼时自超滑只是一个停留在理论物理中的猜想，学界普遍认为想在宏观尺度实现近乎零的摩擦几乎不可能。郑泉水面对的不仅仅是未知的科学难题，更是从理论研究向实验探索的巨大跨越。
1: 我看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就超滑领域哈，被称为是0到1的突破，甚至长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设想。那既然不可能，您怎么会投入到这么一个赛道里？
2: 其实最先，我40岁之前做的是，比如说偏数学、偏物理、偏材料，其实都做的世界上做的差不多最好。但突然发现，这个最好是有天花板的，又是别人定义的问题，是有天花板，所以。在2000年，就我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得去找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事儿。然后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找。最后大概在2002年，当时有一件事让我很激动，就是我用碳纳米管，就多臂碳。

0: 纳米管把它抽出来，发现它会是缩回去，非常高速。等我一车，它这个一秒钟可以来回震荡十亿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这引起了物理界、材料界的轰动，全球性的。那这个就让我感到，哎呦，我既然做了一件引起了全球轰动的事。
1: 但这还是在您的领域里，是吧？
0: 这还多多少还在我的领域里面，但是很快就要进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当初国家智能科学基金委决定给我一个特殊的支持，清华大学给我一个特定支持，希望能把实验做出来。我当初提出概念，可能用石墨来做，把它切成很小的块，用加工的形式切成很小的。当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遇到一片反对，因为如果这个能做成，我们写铅笔啊，铅笔其实很小的微米级块，那么写出来它不就，假如又缩回去了，这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是学偏物理的，就力学，这个我的判断是可以回去，就从我的第一性原理讲是可以回去的。有一个学生他就投进去了，他就试着投进去，做了四年。
1: 就是实验就做了四年、
0: 啊、做四年，所以我又用了四年证明它就是这个年龄，所以前前后用了十年。
1: 就您当时在意识到自己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的赛道
0: 了。然后到了12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进到一个别人认为不可能的领域。
1: 您40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要进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这个领域和赛道，您没有比如说就是在研究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您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可能选择了一条绝路？
0: 不，因为物理上是可能的，
1: 但是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往往技术上突破，有些时候走个几十年上百年也是有可能的呀。
0: 我那个时候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是不是我要不要往前走。基本结论是，假如不往前走，这个技术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技术发展路径。因为你很多技术是这样，它是技术发展是由路径依赖的。在假如你进不到主流，进不到影响这个未来的社会发展的主流，未来这个技术就 out 了，就没任何机会了。无论如何
1: 选错了怎么办？因为人生有些时候呢，其实真正的关键的选择机会不是太多。
0: 我认为能成长起这个年代赛道，我认为从做的事情的角度讲，这个我现在不让我激动，那这件事有可能改变世界，所以我还是决定往这边走。
2: 在自超华的世界里，郑泉水习惯了向物理极限要答案，而当他将目光从微观世界转向大学课堂，同样发现了一个亟待突破的困局，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目睹清华园中很多优秀的学生对未来迷茫，对科研缺乏热情。早在2002年，就有一位学生告诉他，班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仍有兴趣继续做学术。2005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更让他深感触动。2009年，郑泉水牵头创办清华钱学森力学班，把学生推向实验室，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为此，他选择彻底打破传统教育的模具，让学生在大胆试错与跨学科探索中成长为敢于挑战未知的人才。
1: 前班这个选拔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0: 凡是能进到清华的人都进到我的路线范围。我在做他面试的时候，是成绩是掩盖的，不允许看，不看成绩的，我是看他眼有没有眼里有光。具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想做什么？你想未来成为什么？为什么成为这个？是你想比如说找个好职业呢，还是想做一些非常难的事情，有些挑战的事情？以及过去做过没做过这个事情？这个大多数学生难的问题就把眼睛拉下来，那些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兴奋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等我前半学是按照这种逻辑调，很多人可能其实是不太理解前班是进去以后4年都不允许看分数的，同学之间不能允许看分数的，因为我那些看分数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我要让他看一些更有挑战性，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然后我鼓励你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前班出现是他没有专业，去的方向现在已经40-50个专业了，
1: 我看您举过那个毕凯峰那个例子是吧？
0: 他去做 AI 去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前半夜招的学生。嗯，他上完课以后，大一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他说：“郑老师啊，我上的这个课为什么上这么多课？这个课又没什么用，我很快就学会了。我为什么上这个课？很少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提出来了。他就在一直在找自己。但是呢，我说你应该是。”不会是关注课去看看有什么问题让你激动的问题，然后在清华，因为我整个一个体系，一个培养体系，大一时候就开始尝试，去通过做研究去尝试，找了自己特别热爱的方向。因为做研究是相当挑战的，然后他就做了三年，都没找到方向。在清华很奇怪，在他放，因为前班的学生是放到前校培养的，没找到方向。他是一个少见，大多数同学都找到了，他没找到。2019年那个时候拜访了一下这个和华为的这个2012这个总裁何庭波，他对我的学生特别感兴趣，他就派了20多个人到清华，因为我是用问题来启动学生的，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给本科生讲问题，这个偶然哈就碰上了，这个他有个非常难的问题，然后他敢做。然后去华为，他到了华为以后，就爆发了。
1: 后来研发出那个盘古气象大模型，
0: 他就爆发了，就是所有的课程没落下的课程全部修完了。他觉得这个修课就有意义了。
1: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2005年当时钱学森之问，钱老当时就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学搞不出独特的创新性的东西，冒不出杰出的人才？
0: 要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的钥匙在清华大学，但清华大学前面放开，做不到。所以我在前半做的是在清华大学内部，我能不能创造一个小环境可以放开？所以清华的校长支持我做这个尝试非常有意义。
1: 就是您把前半当作是一个试验田，
0: 就是试验田。所以我的放开，你看我先做了一步放开，进到清华以后就不看成绩了，做得很成功。
1: 那怎么考核？怎么毕业呢？
0: 我的学生都被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企业一抢而空，这不就完了？我是走出了另外一个培养人的一个模式，我认为是适合所有的，因为我的基本东西是帮每个小孩找他最喜欢嘛，我认为这是回到了人的成长的本源。
2: 十余年来，清华前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80%以上活跃在国内外科研前沿，一批学生不到30岁便在全球顶尖高校担任教职，在流体力学、生物材料、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向屡屡突破。这块试验田让钱学森之问有了清华样本，但郑泉水想做的不止于一所名校里的小特区。2021年，他南下深圳创办01学院，彻底打破了大学的围墙。在这里，学生可以来自任何学校、任何年级，只要有颠覆性的想法，就能得到全球顶尖导师的指引和前沿课题的历练。郑泉水常说，只要找到激情，人人都是天才。从前班到01学院，他正将这场教育实验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为无数心怀星辰大海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1: 这个学生们在做什么实验呢？
3: 现在是01的暑期颠覆式创新挑战营，所以是让他们做一些大问题。我们觉得真正的创新人才不是教出来的，是从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它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让他们探索了这个是叫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概念，液态金属的
1: 机器人，就是那个可以随时变是吧？
3: 对，然后它是可以在血管里面，比如说自由穿梭，能够逆流而上到达靶向的位置治疗疾病，就做到液态金属的啊，
1: 这是这液态金属
3: 的哦，对，哇，这被
1: 这液体可以直接跟着
3: 对变成固体，
1: 变成固体，
3: 就是刚才的固液切换。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里边看到的那种
3: 哈，对，是的，它就可以穿梭不同形状的血管，也是这个减少摩擦的一个。这里面就是让他们允许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0: 然后怎么做出这种材料？就是这完全想象。
3: 对，现在所以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的本科的12年级的学生，所以在这里面这个传统课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打破边界，让这个创新自然发生。
1: 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想法吗？
4: 来到01之后，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是一个破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原本在大学中的学习可能更加侧重于理论的学习，但是在这里我们去想一些平常我们可能难以去实现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把它进行一个实践，然后可以进行简单的尝试，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原先的一个想法进行一个微调，它有一部分是可以实现的，有一部分我们发现它确实不切实际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那个改变，然后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1: 从您2009年创办钱学森力学班，就是前班，然后呢到2021年又到深圳创办灵医学院，整整12年一个轮回。
0: 对，
1: 就是为什么要到深圳创办灵医学院，是因为很多想法在前班实现不了吗？
0: 不，因为进到清华的这个学生先进来以后，一下子跑到那个都是热门专业去了。我考试这么好的成绩，我为什么不去选那个热门专业？所以我要走那些是非常知道自己的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但是特别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便敢于为此承担负担的人，考不上清华。所以我想，那我是不是可以从前过？他就是，比如说一门课考砸了，他就不喜欢那门课，我就是这个，我宁可跑了，就闪不到前过这个学校，从前过这个学校选这边。所以当时是这样想。
1: 但您的这个灵医学院，它不是一种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机制化的一个教学，甚至比如授予学位的那种教学方式啊。
0: 不是，我首先是选这批人，选完这批人呢，这个学生还是各个大学的学生。
1: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就靠一个灵医学院办一些这个颠覆性创新训练营，就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吗？
0: 不是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只是我的一个非常短的阶段。实际上，训练营只是用来选这批学生的，它并不是培养的，等于就最关键是我选出这批未来可能是做千里马的，就创新的千里马。
1: 那创新的这个千里马，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
0: 这个我会说，大致上是前两年，在他本校里面，让他继续寻找他自己最热爱的方向。告诉他们，你考试别去管他，其实你有一样东西做得特别好就够了。我只关注你特别热爱是不是比别人都好。关注这个，用这个来考量，对吧？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我让他进到跟深圳的企业重大问题，他们到深圳来，就是接触真实问题。这就毕凯峰、华为的案例，因为深圳有一批这个企业进到无人区，那这个关联出来，好，这是一个理论的，你知道我老搞理论，这逻辑上是通的，但做起来是非常难，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学生。
1: 对呀、
0: 我又不能约束他，
1: 是，
0: 我又不能给他学位，我又没自己的校研，
1: 毕业证还是原来他所在的学校给发，
0: 怎么做呢？对吧？所以是非常难，但我认为从2021到2020，我们就要把路找通了，我非常自信找通了。
1: 您觉得这个路现在已经打通
0: 了？我已经找通了、对，所以这里面要找通好几步，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我要这个相关的大学，他要把学生放出来。所以我用了2年去跑了10几个大学，亲自见校长，一个个见，那么认同这个。然后呢，比如这个学生前2年是在各个大学自己培养，所以我在这个10几所大学，我帮他们训练他的老师，我已经做了9期了，一期每一期都3天时间，然后现在有一批学校也开始找通了，所以慢慢就步下去了。
1: 这些年轻人呢，如果他们出了这个科研成果的话，那到底是算他们本校培养的这个成绩，还是算我们灵医学院培养的成绩啊？
0: 我不管，我只给国家培养人才就行了。他经过灵医学院跟没有经过灵医学院有显著的差别，那你说是不是灵医学院？当然是。毕竟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批学生他是内生动力自己找很强，他其实平常不需要你教，他是要关键时要给你指点，给他支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帮助的人。所以我的老师，我叫了个名字，我不叫教师，我这里没有都是教都自个学，然后通过 AI 通过自己学。你像我昨天跟学生谈，不教知识的， 我教人生就怎么选择，怎么选方向，我是教这个。所以我的老师叫陪长老师，陪伴成长，但是你自己找，我并不包着你找。我认为我们现在学校是包着你找，我是陪伴，是你自个去选择，很难的事情。
2: 就这样，郑泉水为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于让创新的种子找到生长的土壤。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他20余年前埋下的另一颗科学种子也正迎来破土而出的关键时刻。2026年，自超华材料被首次写入深圳15/5规划纲要，被列为先进材料领域重点研发的颠覆性技术。从支撑人形机器人关节的微特电机，到颠覆性存储方案，再到重塑生命健康的前沿探索，郑泉水团队的愿景清晰而宏大，在2035年前后，让自超华成为连接数智与物理世界的新基石。在新智生产力的浪潮里，一条属于中国硬科技的零摩擦之路正在扑向未来。
1: 一说到技术应用呢，大家马上就想到未来的产业方向。那您有没有想过自超华这个领域未来它的这个产业应用方向会在哪些方面？
0: 它是个全新的物理概念，然后这个想象的物理应用的空间啊，我可以断定无数。比如说你像坐飞机，我们要一个挺大一个机体，对吧？这个机体这里面很多论法东西我可以用传统的论法，但是以后我们的飞机做成只有蜻蜓那么大小，甚至只有蚊子那么大小，你就没办法了，其他现有的技术就不能做润滑了，那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的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1: 但是这个可能也需要时间，您预计比如说像未来这种具体的这种应用场景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估计3-5年就会有大量的产品出来，但是是应用的几个，这个射频开关是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发电机是一个，还有一个电动机。那这么小的以后的东西，几乎都跑不掉，
1: 对，
0: 就是一点点的。
1: 就理论上讲，它都应该是自超化应用的地方。
0: 蓝晶机械壳就进到身体的这个机器，我个人认为是未来最大的赛道。那这个我就要信号发射，需要电，但是我不能一会儿把这个脑袋打开充电，能不能充电也不行，因为充电就发热。
1: 对，
0: 所以我能不能用这个，因为我们血管是到处都是的，我们血管它的收缩震动给它发电，那我就可以在身上什么地方都可以装发电机。
1: 对，
0: 这个发电机因为它没磨损，它可以用一辈子，你活多久它用多久，也不需要再开刀。
1: 这感觉好像未来这个物理和生物技术好像
0: 慢慢会融合，
1: 也会慢慢融合，
0: 慢慢会融合，
1: 慢慢会融合一起。
0: 对，反正这都是想象的。
1: 对，总体上看您的这个人生，然后第一届这个高考的大学生，然后呢，后来呢又破格的这个获得了这个湖南大学的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32岁就担任这个博士生导师，然后现在又开创一个全新的这个研究领域和未来的这个产业方向，就是总体看起来，您的人生也可以用"自超华"三个字形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才能拥有自超华般的人生？
0: 我认为，看上去是偶然的，又有很多幸运。但是它背后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你要让自己一生不遗憾，又特别的取得不同一般的成功，这个内在的动力是第一位的。
1: 首先得有个内生动力，
0: 就是我要做点什么，
1: 也要做点不一样的
0: 事，没有这一点做不到。
1: 对。
0: 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个你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就是你要把精力聚焦来做一件事。所以你要思考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逻辑是通的。
1: 对，
0: 好，第三件事，去正确的做，这件事没人可以替代你，就自己做，你自己不行，找到人跟你一起做，包括学生，包括同事，因为把事情做成跟做什么是两件事。你像我做实验，我不会做实验，
1: 对，
0: 但是我知道这是对的，我设法去说服学生做实验，然后你那做成了以后，你一定要舍得分享，不是你一个人事，我想把这个事做成了就容易，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1: 对，
0: 有这几件事，我认为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南海北部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4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少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3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The latest on the corporate front, all the market trends, expert opinion, and sound business advice. It is your unique window into the business world, direct from the heart of China.
2: Hello and welcome to Biz Talk. I'm Zhao Yang in Beijing. China's long haul.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 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 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 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10月8号至9号，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 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 中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中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 日均达5.4亿件， 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 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 同比增长 12.5%。 记者9号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 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珊瑚礁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在维护生物多样性、支持渔业资源、保护海岸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 然而，全球变暖、人类活动等因素正使这一生态系统面临严重威胁。在我国，珊瑚礁研究起步虽晚，但进展迅速。福建东山海域是我国大陆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自然分布的最北缘。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常年扎根于此，围绕珊瑚退化机制与生态修复技术持续攻关。 科学家们逐步摸清了福建东山珊瑚资源家底，发现多个中国及福建省新纪录种，自研的珊瑚繁育与生物礁修复技术已在广西涠洲岛、海南蜈支洲岛等多地落地应用，并走出国门，助力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展珊瑚生态修复，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那么在珊瑚礁分布的北缘海域开展珊瑚研究有何特殊意义？东山海域新发现物种的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生态变化？中国珊瑚修复技术如何获得国际认可？ 今天的节目，记者潘莹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庆研究员， 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他15年与珊瑚为伴的科研故事。
2: 更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 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3: 郑老师您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厦门不是珊瑚的主要分布区，是珊瑚分布的造礁石珊瑚分布的最北线了，是吧？那为什么要在厦门进行这个珊瑚的研究呢？
4: 我们厦门还是一个亚热带的一个区域的，从福建以南其实都是造礁珊瑚群落或造礁珊瑚的一个集中的分布区都在这个区域的。整体来讲在这个地方看研究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因为外面也很方便，我们像海南啊，像广东过去也是很方便的。那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哈，就是在厦门搞不搞珊瑚礁研究跟这个区域的特点可能没那么大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国责任嘛，那实际上很多的发达国家他们开展珊瑚研究并不代表以它本国内有造礁珊瑚的一个或珊瑚礁的一个分布，像德国啊像法国都有很出名的一个珊瑚的研究所，对吧？那第二个就是像我们这个区域的优势其实还挺明显的，因为我们距离这个造礁珊瑚分布的一个最北缘呢，就是在东山这个大规模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其实很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到了。 其实我们集中在这东山开展了很多的一个珊瑚群落的一个观测，那因为这个一个短的距离啊，其实我积累了大量的一个数据，那这个时候厦门这个区域优势其实也是体现出来了。您和您的团队都主要进行哪些研究，然后现在有什么样的成绩呢？原来我们做珊瑚研究最早呢是因为一个海洋公益项目做珊瑚礁修复，但事实上那时真的是对珊瑚礁了解至少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 有限的一个过程。早期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厦大海洋系毕业的，那对它了解就是来自于蓝色星球，来自 Discovery，对珊瑚来讲的话，我也是一个两眼一摸黑的过程。但经过这些大约有15年了，我们其实围绕这个珊瑚的一个退化的适应的机制，珊瑚的一个修复技术，其实展开了大量的一个技术攻关的工作，由此在对这种珊瑚礁的环境适应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理解呢，其实还 有蛮多的一个技术的突破的，包括它的一个生理的适应的机制，营养的调节的机制，微生物是如何进行让珊瑚宿主来适应环境，对吧？然后还有一些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还有它的一个效果评估的一些技术呢，我们获得了大量的一个成果，包括我们主持跟参与的多项的一个海洋生态修复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编制的工作。那这些标准呢，都是目前国内 第一个或者说就是首个这种海洋生态修复的一个国家标准。
3: 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做了一些就是珊瑚繁育啊，然后珊瑚的培育、保育啊种植这些。
4: 对对，这些我可以再讲一下吧。那围绕这就是我们的珊瑚礁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跟应用技术研究呢，其实我们从11年开始就深入开展珊瑚的人工防疫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目前我们建立这个珊瑚保育馆呢，也是国内当时最早的 大规模珊瑚防疫的一个实验室。那我们现在保藏的这个珊瑚物种呢，我们说造礁珊瑚啊有接近110种，那其实我们收集大概20%到25%的这个中国的一个造礁珊瑚种类。所以我们说我们馆虽然小，是一个造礁珊瑚的一个活力保藏库，那围绕这些我们在 建了这个馆这个平台完以后呢，我们就开展大量的这种珊瑚的环境适应生态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例如这种气候变化，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一个温升的影响、霜化的影响。那我们通过自己开发的这种霜化的一个设备来研究它这种照胶珊瑚的这种共生体如何对这种温升霜化它的一个响应跟它的适应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也发表了相关的一些成果。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珊瑚礁或者照胶珊瑚群落主要受到影响呢，是我觉得在大陆沿岸或者在华南沿岸这个区呢，人类活动应该是个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之一。那例如在近岸区的这种高的这种咸污的一个浓度，高的一个营养盐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呢，大量营养盐的输入啊，使得就是这种近岸的一个珊瑚受到胁迫是比较厉害的。针对这种咸污的一个影响呢，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设备，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工作，我们也多次拿到了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基金的一个项目来推进相关的研究，那成果也是比较好的。那通过我们自己开发了这种就自有知识产权的一个浊度的一个模拟控制系统，那我们其实研究了这个我们在东山这个区域的几个优势种，像蜂巢珊瑚还有铜钉珊瑚，对这种高咸污浓度的一个抑制或者说它的那个响应的一个过程。那么发现这些东山的这些物种啊，目前是我们说就剩下来的或者说还能正常生长发育的物种的话，对这种咸物的耐受浓度是非常高的，也就证明了为什么这个物种在这个人类活动持续增强的环境下其他物种消失的，那这几个物种剩下来它其实对环境的耐受能力是比较强的。那这个工作其实对当地的这种一些经济建设产生需要产生一些工程开发港口工程的一些的评估呢，就起了很好的一个数据的支撑的作用。
2: 就是我们还在这个东山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种，这个新的物种说明了什么呢？
4: 这几年我们通过上百潜的这个在这个东山跟周边海域啊，这个大量的潜水啊，其实这些物种其实都很常见。那东山这些物种我们发现就是说，尤其是像那个佩隆尼铜钉珊瑚，一直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物种或者说跟我们教科书上或者说我们那个分类鉴定书籍上的那个形态鉴定的一个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通过一些分子的技术啊、形态啊、潜水调查等等，还有进行一个综合研判，我们发现它这个物种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新物种，是我们把它命名佩隆尼铜钉珊瑚。那还有同步我们发现的一些像翘齿赤金珊瑚、像毗邻沙珊瑚等等，这些物种大约是东山这个海域的这个照胶珊物种数从原来的记录的差不多八种增加到现在的13种。那事实上不是说这个海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了，是我们对这个海域的生物多样性认识增加了。因为以前我们的调查很简单，潜水下去布设样带，然后在实验做深度分析，那实际上这些物种分布的时候它不只是局限在你布设样带的位置上，它分布范围更广。那有时候你样带是没有记录到或抓拍到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通过潜水往往能看到一些历史报告里没有的一些新物种或者形态结构不一样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触发点，那我们就进行一些采样。那采样完以后，我们通过一个很详细的那个形态学的鉴定结合分子鉴定，我们正式确认了这个区域的话，我们有发现了一个中国的一个新物种，5个的一个福建省的一个新物种。那这样的一个发现的话，一个是拓展了我们在这个区域的一个照胶珊瑚物种多样性的认识。那这个认识呢，其实有个很好的一个指示意义，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区域就只要是这几种，就原来我们认为是盾形邓肯沙珊瑚还有标准蜂巢珊瑚、锯齿赤心珊瑚，这个是一直认为这区域的主要的优势种，而且我们样带呢大多也只发现这三个物种。那我就认为其他物种在这个地方的分布是没有的，或者不适应这个区域的环境。那事实上通过我们这个调查，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发现这些物种其他的一些物种在这边有分布，那使得我们增加了一方面是增加这个珊瑚多样性认识，另外一个我们增加了就是全球变化背景下珊瑚的环境适应的一些认识也得到增加了。为什么这个物种在这么低的温度下以前认为它不能生存，那实际上能生存，对吧？那事实上这个物种很多物种比我们想象的它的环境耐受力是更强的。
2: 这个珊瑚本来就在这个水域，它一直没有消失。
4: 对。
2: 然后只不过是我们以前的认知达不到，没有发现它是个新物种。
4: 对，以前我们验布设的时候都是一个潜水嘛。
2: 嗯。
4: 然后因为东山水很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通过照片、验带机。

0: 鉴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偏差，
1: 嗯，
0: 对吧？那我们因为一直在这个区域，因为我们一个观测站在这边，有个自然资源部的一个海峡西岸、
1: 嗯、
0: 海岛海岸带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站、
1: 嗯。
0: 那这个站呢，我们每年从2019年开始，就是每年都要在这边做监测，然后每年都要下水，前前后后下100多次、
1: 嗯，
0: 就每次看都感觉这个种不太一样，
1: 嗯、
0: 像标准蜂巢珊瑚，现在叫标准盘形珊瑚，但是我觉得有些就看起来就不像标准盘形珊瑚。反而跟我在泰国在其他地方看的像翘齿盘形珊瑚很像，但是我也不确定，我就把它样本采回来，那在实验室通过这个电镜，通过显微镜，通过来进行形态学，通过分子，然后进行一个鉴定，然后我们还把标准盘形珊瑚跟翘齿就另外一个盘形珊瑚进行比对，那的确是不一样，那很明确就是一个新的当地的一个记录种，对吧？然后就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那这个物种原来没有吗？它原来就在这边。通过调查越来越广的范围的话，我们把这个多样性的数据收集越来越完整而已。
1: 嗯，
0: 那未来的话，我们还希望采用一些更先进的技术，或者说一些无破坏性的技术，像环境 DNA 的技术，来这个海域进行一个多样性的调查。因为这样的技术调查以后，我们就首先知道这个海域它的一个造成的物种多样性首先是什么。然后基于这个技术呢，我们基于这个结果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海区进行大面的摸排，把这个物种给找出来。
1: 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就是厦门及周边海域的这个海洋环境，是还比较好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尤其东山这个环境
1: 是比较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这个区域来讲的话，我们说珊瑚的分布啊，它是随着纬度的增加，物种数一定是降低的，因为珊瑚主要我们都知道主要在热带地区嘛，在赤道附近，在我们的西南中沙，一定是种类物种数是最多的。那随着纬度的增加，它是逐渐的下降，那这个区域。以前我们认为就6种、7种，甚至8种，就这很少，而优种就是3种。那事实上，很多就是我们原来就鉴定错了，或者说原来的一个视频啊，或者说信息，使得我们的鉴定出现了一个偏差跟误导，导致了这个问题。通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很好的这展现了我们对这个区域的多样性的认识，然后呢，也有利于促进当地的管理部门加强这个区域的一个物种的保护，对吧？因为这是个北缘的区域。我们说这个气候变化背景下，物种都会向北移，因为温度北边的温度越来越高嘛。那这个区域保护好了，那就像一个踏脚石一样，其他物种要往北扩散的话，我可以这边先休憩一下，它现在就是一个中转站。那这个地方保护好的话，我才能保证南边的物种通过这个栖息地，通过这个踏脚石，未来向有机会向北扩散，是这样子。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1: 这个踏脚石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对
0: 对对，尤其是保护区这一块的一个保护的工作，目前从2019年到2025年的一个监测数据来看的话，它的覆盖率维持还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它这个管控保护还是比较得力的。
1: 嗯，珊瑚礁修护方面我们的团队也做了一些工作、
0: 嗯、对对对、
1: 这个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进三所的工作就是因为一个生态修护的项目进来的，因为我原来我们三所在这块力量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那进来的话其实一直是在围绕这个珊瑚礁修复的一个技术理论跟应用技术展开了一些研究的工作。那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超过15年，其实我们的生态修复的工作的应用场景啊，从这个广西的涠洲岛、海南的这个蜈支洲、檄文，还有就是东山，还有像陵水，我们今年开展了一些工作，还有在那个珠海，其实都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了。在技术应用上，其实我们三所也有一些独有的一个技术，例如一些生物胶的一个技术，它可以主动吸引珊瑚幼体来我这个胶体表面附着，可以加速这个退化的一个珊瑚礁期的一个自然修的过程。因为我们珊瑚礁修护讲究的是一个或遵循的一个道理呢，就是一个自然修护为主，人工干预为辅的这么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开发了一些技术，或者我们采用的一些方法技术，也是希望它能通过我们人工干预的方法来加快它自然恢复。那我们开发了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就有利于这种幼体在这个胶体上自然附着生长，我们减少了人工干预，它恢复速度会更快啊。而且我们提供人工胶相当于给这种幼体提供一个就是基座嘛，对吧？它只有在这种硬质基底上才能附着，才能生长。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些，我们做了一些大量的这种珊瑚的防疫的工作。例如刚才我们说过，就是我们这个馆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在室内进行大规模珊瑚防疫的这么一个实验室。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因为 中国这个地

0: 方台风很多，其实我们在野外布设的这些胶啊，或者说这些苗圃啊，其实很容易受到这种台风的影响。一个台风如果正面袭击过来的话，很多胶就被破，很多这种苗圃就被破坏掉了。那如果我们在这种室内的这种路基或者半路基的环境下，我可以用海基的海水，但是我有一个人工的防护，那我这样便宜的这种珊瑚呢，它就这种减少这种极端天气的一个破坏，但长到一定大小的时候我再移植出去，那这样成活率肯定是更高的，对吧？那这个，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在东山这个区域的话，为了整个这个华南沿岸这种珊瑚礁区，我们就做了大量的这种珊瑚的苗圃，在我们的古雷基地，那大约目前也培育了大约5-6千株的这个这种区域的这种优势的一个造礁珊瑚种类。那这种种类培育完以后呢，就像跟我们菜地种菜一样，对吧？珊瑚它是可以无性繁殖的，那培育的这个小珊瑚，我就可以把它移植到野外去，然后这样的话，野外的恢复会加快。就哪边受损，幼体它不一定很快过去嘛，我通过在这个区域进行修复，它营造一定覆盖力的这种珊瑚，那后续它通过这种自己的有性繁殖，就可能通过在这种人工干预跟自然修复的这个联合作用下，可以加快它的一个自然恢复的一个过程呢。
1: 我们的这些技术还应用在了其他的国家，然后帮助其他国家进行珊瑚的修复，这方面的情况你给介绍一下，为什么他们要用我们这个技术呢？
0: 三所刚才说的，我们就自己开发了一个生物胶的这个技术啊，在像马尔代夫、像印尼是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了。去年我们去马尔代夫就是投放了一个人工胶，就我们这个生物胶，那目的其实也是一样。不同的国家虽然大家的珊瑚覆盖率是不一样的，珊瑚的面积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为了经济的发展的一个需求，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种珊瑚礁的破坏。到底采用什么技术？那我们希望肯定是采用一些这种能加速它自然恢复进程的一些修复的技术。那当然，我们说珊瑚礁有很多技术嘛，我们普通的这一个基底的稳定、投放人工胶、珊瑚移植、有性繁殖等等，都是可以使用。都在不同地方有各种的案例，但这个生物胶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吸引幼体在这个胶里表面附着。那一方面呢，是通过人工胶的投放的话，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抵制破坏的环境，通过人工胶投放下去的话，提供珊瑚幼体附着的基底。另外一个，它有个主动的吸引幼体附着的这个功能。那这样的话，幼体看到这种好的环境的话，自然附着下来，它可以这种自然恢复的速度也就加快了。那这样的话，这种受损的这种珊瑚礁深井呢，就会得到迅速的恢复了。
1: 我们这个技术在马尔代夫和印尼两个国家都有应用。
0: 对，马尔代夫对、
1: 大概铺设了多大面积呢？
0: 面积倒不大，因为我们也是先做一些试验性的修复。那我们希望就是把我们的这些自有的一些技术、一些标准，能推广到我们其他国家去，就是我们叫输出标准，输入我们技术嘛。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啊，已经在马尔代夫、在印尼已经进行人这种胶体的投放的。那去年我们是在马尔代夫投放，然后在它的繁殖期，我们其实，外方的这些朋友就跟我说，已经有一些幼体在附着上去的，那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的成效。那后续呢，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跟对方合作，就投放更大面积、更多的胶体，强化这个区域的这种珊瑚的一个保育的工作。因为这个胶体跟其他胶体还是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个优越性的，也减少这种人为的干预，填掉它的一个自然恢复的过程。像我们在做珊瑚繁殖的时候或珊瑚修复的时候，最常的技术是什么呢？切断枝，剪珊瑚枝来培育。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现成的苗圃的话，一定要从野外采集珊瑚。那这其实对其他的一些被你采集区的珊瑚礁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破坏，也是个破坏的过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技术的话，一方面呢是可以促进它的一个珊瑚的恢复过程，另外一个是通过减少这种延伸珊瑚深井的这种珊瑚苗的一个采集的过程，减少对这种其他区域的一个影响。
1: 不光是用我们的技术，然后一方面做本土的这个珊瑚的研究，然后另一方面在这个珊瑚的保育和繁殖方面，然后还向其他的国家输出我们的技术。
0: 我想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应该有自己的担当跟责任嘛。那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跟技术的话，其实我们跟把这些技术输送到其他国家的话，对当地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有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已经从事这个珊瑚研究15年了，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激动人心的

0: 时刻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没真的潜过水啊，我对珊瑚也是无感的，但是我在海南、在东南亚、在印尼、马来、泰国大量潜水的时候，那水下的这个深景呢，就是五彩斑斓，生物多样性非常高，各种鱼、各种生物非常的漂亮。每次在下水的时候都感觉不想上来，太漂亮了。对啊，那这种漂亮会触发你就是保护的欲望啊，就是希望哎这样的一个资产呢可以就是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更有强的这种保护的一个意识，跟就是我们叫主动保护的一个意识。以前我们对这个认识就是停留在一些视频，停留在一些教科书或者书籍上面，但是我们是亲身经历过，亲身下水看过这样的一个美，真是美不胜收，然后真的是会触发我们哎我们这个工作是有多么的意义。
0: 下水是有风险的，有没有碰上过比较危险的情况呢？
1: 有啊，下水有碰到海蛇，下了17-18米，在马来西亚，我当然也记得，在马来西亚热浪岛。因为一般的话就是安排工作完以后，我们跟潜伴就两个在一起，就是采集我们或拍我们的想要的东西或采用的东西嘛。然后在17-18米的一颗流珊瑚上面盘绕了一条海蛇，我刚开始不知道，就游过去，后面的发现是海蛇，只能悄摸摸的赶紧游再游开。虽然它不主动攻击人，但是我们知道海蛇是最毒的这种海洋生物嘛，被它咬一口真是会出事的，
0: 就来不及上来了。
1: 对对，然后因为在海里面嘛，有风有浪的，对不对？我最惊险的一个经历应该是在三亚的后海，我最险一个经历可能是在那边作为一个潜水帮先生采样，2014-2015年大概这个样这个时间，我大概不太记得时间了。在潜水其实有涌浪的，你看起来那个上面这个浪好像不太大，但是在水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浪一波接一波的。我在采样的时候身体是悬空的，那个涌浪冲过来的时候就把我整个人吹走了，边上就一个很大的石头，就是那个我就差点撞过去，那潜水把我拽住，那是技术还是不够娴熟啊。但所以说我们如果要下水一定要一配一，要一个潜伴，就水下安全是要保障的，因为一个人出事真的没能救你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经历是给我就是说美归美，但是下水还是有风险的。
0: 嗯，
2: 好的，再次感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庆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也感谢记者潘颖带来的采访。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3: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南海北部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4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少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3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3: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享是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温柔小事，藏着我们最真实的性格和心态。那么生活当中呢，有人热衷分享日常，传递喜怒哀乐，有人呢习惯默默沉淀，低调独处。每个人的分享欲啊都各不相同，也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分享边界与原则。今天呢，我们就围绕你是一个爱分享的人吗来展开讨论，聊一聊分享习惯、心态和感悟，大胆地说出真实想法。那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大勇你好。
1: 大勇你好。
2: 小倩、王悦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啊，你认为自己属于爱分享的人吗？还是偏爱独处，很少主动的分享呢？可以来简单形容一下自己的这方面的特质啊，谁先来？
2: 那我先来吧。
0: 嗯，
2: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爱分享的一个人。就是这个爱分享主要体现在什么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一些我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接触到或者是使用到的一些身边好物。就比如说我最近又新入手了一个电子产品啊，或者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很实用的一个小物件，哎，我就会随手把它分享给我的好朋友们，就是会觉得就是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或者是比如说，哎，上周末我又跟朋友去吃了一家很好吃的一个在海南的一家烤肉店，然后我也会觉得很惊喜，我也会随手的就分享给我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就说，哎，咱们下次聚餐可以一起去到这家烤肉店去尝一尝这个口味。然后呢，前段时间呢，我还跟我的好朋友们呢还分享了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这个咖啡馆。因为这个咖啡馆呢它很独特，就是它不仅能喝咖啡，能喝饮料，就是在海口的啊。然后呢，它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长的一个长条桌，就是属于那种如果你十几位朋友一起过来一起比如说玩一些卡牌呀、桌游啊，也都可以去的一个好地方。所以呢，我也是分享给我的小伙伴们，然后大家就是也是相约下次一起在这个地方，然后来点一点东西，点一些饮料，然后呢一起来玩这个桌游，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其实听出来啊，大勇这个分享还是分人的，基本上提到的都是跟自己走得比较近的人，同事啊，好朋友，
2: 对对对，
1: 是吧？其实也真的就是这样的，在

0: 海南的一些旅行的经历，比如说像到骑楼老街，或者是到这个海边可以去看很好看的晚霞，看很好看的这样的一个海天一色的这种海景，就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感悟或者是曾经体验过的内容分享给伙伴们，分享出去这份快乐。
1: 嗯，我觉得大勇现在应该也算是完全的海南人啊。
0: 对，
1: 把海南这些特色吧分享给更多的人。其实我觉得主动的去分享啊，也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就是我感觉在我的观念里，就是分享欲很强的人，其实他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2: 其实小倩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想的比较窄了，就是你是一个爱分享的人吗？因为可能是
1: 你想到的是什么？
2: 朋友圈分享照片。
1: 哎，这个也是
2: 真的，就是我只想到这个，也是跟自己现在的生活的习惯相关，就是经常拿着手机嘛，对吧，拍个照片发一发朋友圈。
1: 对，其实我觉得朋友圈分享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分享的方面吧。我很怕我的朋友们突然有一天安静了，不在朋友圈分享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同形式的这种交流。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从小到大啊，我们的分享习惯大家想一想有没有改变，会不会随着年龄和一些经历的发生之后，就是比如说原来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然后后来变得沉默了，不爱分享了，或者是更爱分享了，有这种变化吗？
2: 我小时候我真的是那种不爱分享的人，就是比如说我吃到一个好吃的，
1: 你小时候恰恰是不爱分享的是吗？
2: 对，我小时候吃到一个好吃的或者看到一个好玩的，我就希望它独属于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
1: 是吧？我还以为从小应该是更喜欢分享的，
2: 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哎，你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找到和你一样就是兴趣爱好的人，你会想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他们，就你觉得好的东西你会乐于去分享。
1: 其实我这个过程倒是相反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小时候会毫无顾忌的分享，就是包括甚至跟自己不是特别熟的人呢，我当下的有什么感悟，有什么想法，可能会希望马上获得一份认同，然后我就会随手的分享，随时的分享。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会觉得有顾虑了，对，有一些事情适不适合分享，独属于自己的，或者是有一些对方是不是感兴趣，哎，想的会稍微有点多。我会这样。
0: 其实我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的哈，就是就我本人而言，其实我小的时候也会有跟王悦相同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好吃的，就比如说周末到这个姥姥家，然后呢就是我的这个堂哥堂姐们也都会来，然后就小的时候呢，比如说姥姥可能哎买了一小包就很好吃的这个饼干，然后呢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先给我了，然后我也会想着赶快先多吃几口，然后这样的话因为我怕等再过两个小时就是我哥过来他要跟我抢这个饼干，就有我小的时候如果是从狭义的这个分享来说的话，也会有这样的一点点的这个小私心在里边。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长大之后，就是这个分享它的这个内容会变得越来越广阔，可能会小到它本属于我或者是本属于我们的这一个小群体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个实物。那么比如说分享一本书，分享一个知识，或者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开头我跟大家讲的分享一个好物，甚至是分享曾经我去到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旅行胜地。那么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之后呢，我会觉得这个分享我会更愿意，无论是说从具体的实物，还是说一些可获取的一些公众可获取的一些知识和信息，我都会更加愿意的跟对方去分享。这可能也是或多或少跟我的职业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做这个媒体出身，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有意思的，甚至是会觉得对社会有意义的一些内容和信息分享给更多的身边的朋友。
2: 其实听到大勇说到这里，我有一个感悟，就是分享它并不仅仅是在于说我分享了什么有用的知识有用的东西给这个人，
0: 对对对，
2: 我觉得更重要的也是分享的这个过程，你和
0: 对
2: 对方都从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了愉悦的这种情绪。就是比如说前几天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看到我穿的一个衣服挺好看的，他问我说，哎，王悦，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我能也买一件吗？就是一样的，但是我跟你肯定是岔开来穿啊，比如说你周一穿啊，那我就周二穿，
1: 征询一下你的意见。
2: 对对对，他征询一下我的意见。
0: 即便是你们俩同一天穿，其实也不一定同样穿这个衣服去到同一个地点。
2: 对，但是他会觉得我会介意，但是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会很介意这个事情。大勇提到的是分享食物这一块嘛，我是真的不愿意跟别人用一样的东西。就是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那么好就只能我用，但是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再也不会这么想了，你反而看到别人

0: 他觉得你的衣服很好看，他也想买一件一样的，他又是你的好朋友，我就觉得跟我的好朋友穿一样的衣服，那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就回到刚才小倩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你的这个分享欲的这种情绪会有一些变化吗？我觉得是会的。就如果给一个很肯定的一个答案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会的，至少在我身上是这样。
2: 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说的就是可能这种分享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会有所保留和顾忌，和两位说的逐渐打开自己越来越爱分享，我们是不同的角度啊。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一个矛盾，因为可能就是你在和不同的人越来越想分享的时候，那你重视的是这种分享的感受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给自己带来的愉悦。我可能会侧重的是你和谁去分享，那么你对你的分享之前你有没有有所考虑的去选择这个分享的对象，所以说就是下一个问题。那么在家人、朋友、同事啊，或者是陌生人面前，你的分享状态会截然不同吗？会有这种区分和考虑吗？
1: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会的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不是说我分享给别人，是说我的家人分享给我。就比如说我的奶奶，就我的长辈，他们呢就会喜爱跟我分享一些什么呢，比如说一些养生小常识，甚至是一些他刷到的一些这个他从社交媒体上刷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链接，比如说什么食物跟什么食物不能一起吃，或者是你生活当中的需要注意的九个小习惯，然后或者是那个养生什么养生之道，就是这种。其实我当然知道他分享的初衷是好的，他会以为他看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文章或者是一段视频，他想把它传递给我。但是从我的角度，我并不需要，或者是我并不喜欢接受到这样的这个分享。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过程会让我反思，就是他有的时候这个分享也未必是完全一个非常愉悦的一个开心的愉快的这个过程，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因此跟这个家人或者是长辈产生一些这个所谓上这个口角上的一些小矛盾啊，小摩擦。就比如说可能会态度上稍微激进一些，或者是会有跟这个家长有一些抵触情绪的这样的一些时刻。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分享的这个对象是家人以及分享的这个内容。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不同的群体，像比如说如果跟同事同学之间分享，尤其是同事，如果说比如说我需要跟他分享一个需要我们之间传递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信息，那么这个大家是必须要进行这个信息的一个沟通和一个分享的一个过程，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完成接下来的这份工作。所以这个内容相对来讲大家可能会这个态度上语气上会更加的心平气和一些。
2: 我觉得就是面对不同人给你的分享，那可能我们会做出不同的反馈。也许家人
1: 对
2: 给你的分享，那如果假设说自己不想接受这种分享，也许会反驳哈。但是呢，可能面对同事或者是陌生人，那么也许这个分寸就会拿捏得更保守一点。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就说那个，哎呀，你看我妈又给我发这个语音了，每一条都是50多秒，我连点都不想点开。也会有这种情况，对，就是面对自己不愿意那么去接收的，也许都能预判内容的这些分享，但是呢又客观上就是一定要接收哈。哎，那所以就是那我们会不会也会有这种顾虑，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分享出去也许是对方不愿意听到的，会有这个提前去想一想吗？两位有这种？
0: 我觉得就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比如我妈，我觉得她现在在挑选该分享给我什么内容的时候，她会有这样的思考吗？
2: 我以为是你包容你妈妈，是你妈妈做出了反思。
0: 对对对，因为在很多以前的经验当中，有的时候她会用一些视频分享给我的方式来表现她的这个观点。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就会跟他产生一些较为激烈的争论，但这样的争论久了毕竟还是有点伤感情嘛，是吧？现在工作也忙，在线聊天的这个时间也不是那么充裕，也没有那样的心情就是真的坐下来在线跟我妈好好唠一唠，这样的机会其实很少的。
2: 所以说妈妈就变得越来越体谅你了，是吧？
0: 对，她会再想一想，哎，该给这个孩子分享些什么？
2: 好像跟我家的情况还真的是差不多，
0: 也挺辛苦了。
2: 对，因为我妈她分享给我的有些内容啊，女儿好像没有那个完全去消化吸收，然后再去跟她做交流的时候，然后这种有一些内容的分享啊，就会逐渐的变少。这个突然推动我反思一下，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还是关注一下我妈给我的这些分享？
0: 但是我现在回过来想，如果我妈再分享她以前给我发的那些视频，我一定是坦然的接受。 就不再是以前那样比较躁动的心情去，
1: 会
0: 就
1: 是
0: 随时要准备跟他
1: 不喜欢这个视频或者是你不认可，就是即便是你不认可这个视频里面所描述的内容，但是至少你会欣然接受，而不是说哎，他一给你发过来就是你就用很烦躁很抵触的这种情绪去回复阿姨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其实父母给你们发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最初的这个初心就是起于一种关心嘛，珍惜。
1: 对对，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家长跟我们分享的这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窍门啊，或者是这个小知识啊，他们会很谨记。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家长他也会时不常的就跟我发，比如说像这个在卧室里边你的这个手机的充电器或者是一些这种电源线，在晚上临睡之前你一定要都给它断电，或者是尽量把这个电源从这个插座上拔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小习惯。但是呢有一次呢他们来到我家里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哎，你这都要睡觉了，怎么这个墙上的这个插座上手机充电线也没有拔下来，电脑充电线也没有拔下来，然后这边的这个牙刷充电线都没有拔下来，怎么都还连在这个上面，你看上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都白说了。就是他会有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小检查的一个这种反馈，他也特别希望能得到你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就虽然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哼哈答应了，我说嗯好知道了，是的没问题，但是呢可能再过两天他突然之间发现哎我并没有这样去做，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情绪。
0: 哎，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父母在给我们分享视频啊知识的时候，他们也是有意无意在展现哦，其实我现在也是在学习当中的，我的眼界也是在开拓当中的。是的，
1: 对对对，我挺会用手机，然后或者是甚至是我还挺会使用这个社交媒体，也就是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自豪感。
0: 对，即使我现在退休了，我也是有事可做的，也是在学习的。我没有固步自封，
2: 另外的方式来跟我们对话，就是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些新兴事物哈。
0: 对，我也是很欣赏这种学习的精神。
2: 对，他要告诉我们就是跟我们的步调一直是一致的。没有，
0: 就怕有的时候你跟他没话说了，你以后就不会跟他分享了。那渐渐的就
2: 哎，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这种分享是不是。把握自己分享内容的同时，对于这些善意的分享，可能我们也应该去更积极的去接纳吧。这也是一个反思哈。那说一个反向的吧，本来我想问两位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喜欢分享的什么内容，但是我发现两位的分享欲都特别的强，所以我要跳过这个问题。既然两位这么想分享，那有没有不想跟别人分享的内容，对于两位来讲，比如说隐私啊、负面情绪啊，或者是个人某些小众的喜好啊，有没有觉得完全不能言说的分享？
0: 哎，这个我要提的就是负面情绪这一块，它也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的。
2: 我已经从你的脸上看到了满满的负面情绪。
0: 不是，在过去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小时候的时候，愤怒、伤心啊、遗憾，
2: 一定要发泄出去，
0: 这个一定要找一个人去分享，好朋友啊，爸爸妈妈呀，这一定要讲出去的。然后到了工作之后，一开始我也会分享这些负面情绪，但是会带来的是什么？父母会担心你啊，朋友可能他无法跟你真正的感同身受，你反而会在分享之后觉得很失望，他们可能会觉得你的问题在他们眼中不是问题。你遇到的困难不是困难。
2: 哎，这个 对我也深有体会，
0: 你会觉得很失望，
2: 就是，不能做到完全的感同身受和共情。
0: 后来我就觉得算了，不说了，不提了，自己消化吧。对，
2: 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吧。
0: 最后很多问题你会发现还是自己解决，别人可能最多给你带来情绪上的共鸣啊，给你带来一些情感上的安慰，最后你实际去解决的还得是你自己。
2: 所以就是分享的边界也推动我们的这种自我的成长，对吧？自我的成熟。大勇有吗？
3: 我当然肯定也是有不想跟别人分享的一些这个内容，这个我觉得是因人而异，而且是跟每个人的性格是比较相关的。就比如说我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心态，就是我会觉得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好的一些事情，积极的一些事情我愿意跟别人分享，但是比如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甚至是比如说哎，我这次考试考的不是很理想，没及格，然后挺丢人的，我会觉得有这种感受。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挨批评了，我被老师批评了，甚至是被领导批评了，最近工作没做好，就这样的这个事件我就不是很想分享给我身边的同学同事或者是朋友甚至是家里人，就是我不想把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不太好的一些方面让别人看到，或者是让他们为我担心。就比如说你看我跟我的家里人分享，比如说我最近说哎这个工作不太顺利，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瓶颈，那我跟他分享了，可能我家人会为我担心，但是又解决不了什么，所以呢当这种情况之下的一些内容我就 不太想跟他们去说，反而什么时候我会说呢？比如说，哎，我突然之间又获了一个什么什么奖项，然后甚至是我又得到了一个，对对对，得到了一个什么什么荣誉称号，哎，那我就甚至是我恨不得第一时间，哪怕我妈妈、我父母在睡觉。

0: 在午睡，在午休，我也想立刻把这个电话打过去，把他们吵醒，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1: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好像这方面我们仨是统一的啊。随着成长好像都是不太愿意去分享一些为难的事情或者是负面的情绪了哈。
2: 哎，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不清，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1: 肯定是渐变的过程。对
2: 对对对，就是突然好像从有一天开始，
1: 哎，我觉得好像我是从我第一次把我的负面情绪分享给一个朋友，但是他没有完全接住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
2: 你是停止向这个朋友去分享你的负面情绪，
1: 然后你以为我会不会向另外一个？
2: 对对对，转而向另外一个。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好像就是突然的在那一刻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量变的，达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
2: 转变。可能有很多次让你失望的时刻。累积到那个点
1: 或者以前那种感觉不是很强烈，但是通过一件事情可能发现，哦，原来我的所有负面的东西朋友不一定是完全感同身受的，然后会促使我自己内省一下，那我能不能生长出一些更多的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也是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转变吧。然后自己会在今后的一些事情上就会逐渐的去培养自己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就是让自己会更能担事儿了，更能解决问题了。这我觉得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是吧？哎，那有没有别人，就是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就遇到麻烦了或者负面的，他一定要找个人去倾诉的那种？
2: 这个也是我在年轻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大家互相倾诉嘛，对吧？但是也渐渐的，就是跟我一样的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到了这个年纪了啊，经过了很多的经历啊，
1: 更多的还是成长了，
2: 对，成长了，都不爱分享这些负面的情绪。
1: 那如果假设说一个朋友他就是跟你来倾诉了，你愿意接住他吗？或者是你还也许会劝他说，你自己消化。
2: 其实说实话我可能不太愿意，因为我不是一个愿意向别人倾诉负面情绪的人，因为我理解到就是这个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也不能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从实际客观层面来说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而且两个人都不会那么开心，
1: 所以说可能是互相去提醒着促进着，就是还是应该去学会解决问题，是吧？
2: 对，当然我不会那么冷漠说你不要跟我分享，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我也不想倾听，我不会那么直接。
1: 对对，
2: 但是我会用一种很礼貌的方式，我觉得一次可能他没有领悟到，可能多次之后他会知道，我不是一个愿意接纳他负面情绪太多的一个人。
1: 对，所以今天的话题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在讨论分享的内容，还在讨论分享的边界，就是我们怎么去合理的合适的去分享，是吧？对，那所以你们觉得分享欲太强它是一件好事儿，还是有的时候会暴露自己或者带来麻烦？
0: 就我来看，分享肯定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我觉得我们首先人是一个这个群居动物，我们是一个群体，那么肯定不是说什么事情我掩着藏着，肯定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当然这个也是分具体的内容了，就是具体内容具体分析，但是就分享这两个字本身来说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大家需要有这种信息的沟通，信息的交流和信息的这种流动，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就是哎，我干我的你干你的他干他的，就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有一些割裂。那么既然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与这个社会去相联系，而且呢我们也需要得到别人的更多的一些信息或者是一些生活的一些经验和感悟，那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分享这件事情。当然了，这个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分享的边界感，或者是你分享的这个具体的内容，那么是比如说它是有秘密的，甚至是呢它适不适合分享给别人，那么这个需要具体内容具体分析的去把控。但是就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层面来说，我认为分享是没有问题的。
2: 大勇可能也会在一个层面会觉得分享是一个桥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1: 所以说就是也想问两位的，就是大家觉得分享的意义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大勇刚才也谈到了，他觉得
2: 对我来说是情绪。
1: 你还是情绪吗？
2: 对，双方比较愉悦。
1: 对，所以说这种作用还是挺多的哈。就像大勇说的，那它更多的是一种积极正向的，不管是信息的分享啊，还有包括就是情感的流动啊，建立人与人之间这种和谐的关系啊，这个可能都是分享的意义，是不是？
2: 对，都是。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所认为的分享最大的意义还是一种信息的共享。我觉得是可以
2: 知识型的小知识。
1: 哎，不光是那种单纯的技能啊，或者知识，就是可能包括一些世界观、人生观啊，或者是就因为不同的人他进行交流之后，他就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甚至给自己很多的启发。所以我觉得一直觉得分享。

0: 讲，它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通过解锁不同的这种分享的态度，那明白分享呢不分对错，热情分享呢就是热爱生活，适度的沉默呢也是一种自我的沉淀，真正的分享呢是贵在真诚、适度与分寸。那希望我们都能够把握好分享的边界，治愈彼此，拉近情谊，与身边人温柔共处。好的，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哎，大勇再见。
1: 大勇再见。
2: 小倩、王悦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